0: 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六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 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说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5: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 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7: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源。

0: 今小麦苗情持续转夸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时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蛋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价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2: 粮农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1: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0: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蛋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4: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5: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4: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6: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7: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8: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9: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8: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

0: 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1: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4: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3: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4: 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3: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5: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6: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7: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8: 可能这边会淹了，赶紧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7: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万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 全部撤离到岗。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

0: 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1: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2: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3: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0: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4: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积极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7: 来，
8: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9: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8: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0: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8: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丽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1: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8: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9: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2: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6: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6: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12: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6: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乌鲁木齐晴，23到36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专栏播出新闻专稿，牢记使命写好富民新疆新篇章。
2: 截至目前，今年我区已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超50亿元，新改建公路1694公里。
1: 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2: 我区各地全力应对高温天气带来的洪水干旱双重挑战。
1: 首批规模化无人新能源环卫车在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投入使用。
2: 音乐杂技剧《你好，阿凡提》在乌鲁木齐市团结剧场开启驻场演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我区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冲锋在前，实干担当，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产业升级、生态保护、基层治理的发展动能，在边疆大地书写富民兴疆、安居乐业的崭新答卷。请听报道。
3: 且末县防风治沙工作站工作人员帕提古利亚森

0: 和同事最近每天都会顶着烈日来到秦末县河东生态治沙站排查检修滴灌带，补植补造旱枯受损苗木，精心呵护着沙漠边缘的 13.4 万亩绿色。帕提古利亚森
1: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冲在前面，最难治理的这个沙丘呢我先上，最累的活我先干，牢记党员的使命，一直留在沙漠一线，多种一些树，锁住一片沙。
0: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面党旗引领万千群众。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中，广大党员把坚定理想信念落实在具体行动中，带领各族群众在沙漠边缘植树造林超3000万亩。这不仅锁住了漫天黄沙，也为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县市各族群众拓展着生存空间、发展空间。现如今，甲石县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新煤种植与产销基地，全产业链年产值已超100亿元。甲石县英买里镇拉伊利克村果农伊利亚尔·尼扎买提：
2: 村党支部给我们配置了基础服务，果子品质越来越好。去年我的6亩新煤买了18万。
0: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战斗堡垒，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甲石县英买里镇拉伊利克村党支部通过调研走访，推行产业园加合作社加农户一体化发展模式，并统一标准科学种植管理，让全村480户果农稳稳搭上增收致富快车。拉伊利克村党支部书记阿布杜许库尔麦麦提
3: 成立了以党员为主的新米管理支树服务队，做到统一管理。去年我村人均纯收入20884元，其中新米收入占比63%。
0: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新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任务圆满完成，各地基层党组织持续深耕乡村治理、农旅融合、人居环境提升，让群众增收渠道更宽。2025年，全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881元，实际增长 6.4%。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793元，实际增长 7.1%， 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深化党建引领、激活发展动能、增进民生福祉的殷切嘱托，新疆各级党组织持续将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动能。在库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元丰纺织有限公司党支部创新推行党建加产业链融合发展模式，把党组织阵地迁移到生产一线，在各车间常态化设立党小组，以标准化、特色化党建举措破解生产瓶颈，释放企业发展潜能。公司办公室主任白磊：
4: 打造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全力破解纺纱车间轻梳联生产、细纱断头控制、多纤维混纺工艺等技术难题，激活企业发展内生动力。
0: 在党员先锋示范引领下，企业员工扎根岗位，精进技艺，既是技术革新参与者，也是产业升级受益者。公司员工左热鼓励托儿孙：
5: 党员师傅手把手教我操作技巧，让我停下心学技术，我现在歇了如当成金术。
0: 155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迈向新征程，新疆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力建设让人民更加满意的政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更好履职尽责，服务人民。
6: 今年，新疆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优化完善农村路网。截至目前，累计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50.8亿元，新改建公路1694公里。请听报道。
7: 阿瓦提县2026年拜什埃日克镇农村公路改建项目即将完工，平整宽阔的柏油路面延伸至各村，道路升级了，过去路面狭窄坑洼不平的旧貌也一去不返。拜什埃日克镇博斯坦村村民亚森图尔洪：
8: 以前家里的棉花瓜果运出去也特别麻烦，现在大致小致都能动心，太方便了。
7: 北疆各地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工作也同步推进，阿勒泰市全域多点同步开展农村公路升级改造，今年计划完成农村公路新建、续建及提质改造总里程超65公里，构建互联互通的城乡交通微循环。阿勒泰市交通运输局项目办干部祝永祥：
9: 今年计划实施两条农村公路项目建设，完成投资2823万元，推进桥涵修缮、安防设施升级等工程。
7: 今年新疆计划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112亿元，新改建公路7000公里，持续提升群众出行体验感与获得感。
10: 近日，中国建设银行霍尔果斯分行成功落地全疆首笔银行办理自贸试验区外债签约登记业务，标志着注册在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非金融企业外债签约变更登记权限下放至银行，自贸试验区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改革取得新突破。请听报道。
7: 霍尔果斯亚欧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辐射国内外，随着业务持续扩张，企业急需境外低成本资金补充运营周转。以往传统外债登记审批流程繁琐，建行霍尔果斯分行全程对接服务，高效完成资料审核、系统登记、风险核验等全流程工作，为企业完成80.21万元资金放款。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冯哲介绍，
11: 这项政策最直观、最实在的利好就是跨境融资便利度得到大幅提升。过去我们想要借境外低成本资金，整套登记流程至少需要2到3个工作日，如今实现一站式办结。
7: 为持续深化外汇领域放管服改革，2026年5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印发《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银行办理非金融企业外债签约变更登记业务实施细则》。根据细则，自贸试验区内合规非金融企业可直接前往外汇指定银行，一站式办理外债签约、账户开立及资金汇兑业务。细则坚持便利化与风险防控并重，明确要求银行构建起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机制，确保跨境资金流动安全可控。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外汇管理处副处长高鹏：
12: 企业可以直接去银行登记开立外债专户，汇入资金并使用，现在已经实现了线上办。
6: 7月10号，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准东哈密两场煤炭产业专场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杨竹的报道。
13: 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拥有全国规模最大、开采条件最优的现代化整装煤田，预测煤炭储量3900亿吨，占全国7%。目前已建成14座现代化煤矿，总产能达2.6亿吨。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东升介绍，本次活动不仅打通产运销流通堵点，拓宽煤炭外销渠道，更瞄准产业链延伸，定向引来绿色煤化工、智能矿山装备等项目落地，
14: 主动对接铁路、公路等物流企业，统一调配运力，优化运输方案，实实在在缓解煤炭外运的各类难题，提升整体外运的效率。同时，我们也借着本场大会吸纳专家智库、行业龙头的资源，吸引绿色煤化工、智能矿山装备、煤固废循环利用这类优质产业链项目落地准东。
13: 哈密煤炭产业发展大会专场活动汇聚全国煤炭产业链上下游约270家企业、470多名代表参会，现场签约12项合作协议，其中宁夏石嘴山市与哈密市签订了1000万吨煤炭长协加1000台电车运输的合作框架协议。宁夏集蓄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严刚告诉记者，通过利用西北低价电力优势降低物流成本，可突破长期存在的运力瓶颈。
15: 我们的这个需求一直是往上增长的，电车的应用能在整个江煤进食的过程中能降低30%的成本，发挥西北低成本电价，推动哈密老毛湖到石嘴山电站的建设，打造跨省电车的运营。我们未来两年准备购置1000台电车，打造北线大通道，把运输能力提升到1000万吨以上。
10: 我区各地农户在小麦收获后复播石葵、大豆等作物，通过一地双收、错季复播模式拓宽群众增收路径。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6: 在阿坝提县， 塔木托格拉克镇拉帕村，播种机在刚收完小麦的地里播种石葵，一次完成铺设地膜、滴灌带、下籽、覆土等工序。农户紧随播种机巡查垄面，发现漏播、断垄、覆土不严等问题，及时进行人工补救。村民穆沙埃尼瓦尔今年计划复播250亩石葵。
17: 多种一季作物就多一份实在收入，石葵后续田间管户相较棉花玉米轻松很多，人力投入更少。
16: 新源县新冈镇阿希勒村的村民在收完小麦后复播了大豆。新源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站推广研究员刘云霄介绍，今年全县复播面积预计达到 3.5 万亩，其中大豆 2.2 万亩。
18: 通过冬小麦加复播作物的一年两熟模式，能够让同一块土地在一年内创造双份收益，既稳定了粮食生产，又为农民拓宽了增收渠道。
16: 额米县马日勒苏镇840亩高标准试验田按照冬小麦加青苎玉米加蔬菜模式种植，在收割冬小麦后，无缝衔接青苎玉米、白菜、萝卜等饲草和蔬菜的种植。试验田负责人刘天奇：
19: 今年呢，农机专家跟着全程指导，小麦亩产稳，收成好。现在小麦收完后马上复播其他的作物，土地利用率拉满，科学的种地增收。
6: 眼下棉花进入花龄生长期，阿克苏地区昌吉州等地棉农启动棉花打顶作业，以科技力量夯实丰产丰收基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0: 在阿克苏市柳园镇天海村，一望无际的棉田里绿浪翻滚，整齐的棉株上嫩黄的花朵与清脆的幼龄交错相见，长势喜人。棉田上空多架搭载着精准喷施系统的无人机低空匀速掠过，将细密的打顶剂均匀地撒在每一株棉花的顶端，不到半小时便完成了数十亩棉田的药剂喷施工作。天海村种植户杨杰告诉记者：
21: 我今年种了2000亩地的棉花，无人机打顶呢，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2000亩地呢，大概3天就能够打完。
20: 打顶是决定棉花产量与品质的核心环节。阿克苏地区昌吉州各乡镇技术人员下沉一线，推行先旺后弱、先密后稀的差异化作业模式，并与棉花后续水肥一体化调控、绿色化控措施有机衔接，全程跟进解决棉农实操难题。马纳斯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吕小庆：
22: 马纳斯县近86万亩的棉花，结合当前的高温天气过程和棉田的病虫害防治呢，适时开展化学打顶，减少花蕾脱落，构成丰产架子，来确保我们的棉农呢能够稳产丰收。
20: 除了化学打顶外，我区科研人员还在研究激光打顶。7月9号，由新疆大学联合本土科技企业研发的国内首台第三代棉花激光打顶机器人在富康市完成全流程田间实测。新疆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工程训练中心双创教育办公室主任彭炫介绍，一台棉花激光打顶机器人1小时可以完成10亩地打顶，并且实现24小时不间断作业。
23: 我们这台机器呢，总共可以安装6台激光器，针对新疆一亩六横的这种种植模式呢，每2个激光器呢去配一个双目相机，会这个实时的去追踪棉花顶的坐标，识别率呢已经达到98.9%以上。
10: 当前，我区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各地科学调度水工程，提前做好分洪引洪准备，全力应对高温天气带来的洪旱双重挑战。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眼下叶尔羌河与提兹纳夫河水量逐渐增加，为确保安全度汛，泽普县提前部署，全面清点防汛储备物资，运用无人机开展智能巡河，实地排查河道险工险段。泽普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防汛抗旱保障中心主任玉素甫卡迪尔努尔买买提：
24: 盯紧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变化，加密巡查频次，全力保障今年度汛平稳有序。
7: 近期，塔里木河上游和田河、阿克苏河来水显著增加，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深入开展江河湖泊、水库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进入夏季高温时段，昆仑山冰雪加速消融，和田地区境内河流水量充沛，和田市玉龙喀什河迎来高山融雪主汛期，当地提前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干群联动常态化开展河堤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洛浦县、于田县科学

0: 开展引洪灌溉生态补水作业，高效利用洪水资源滋养荒漠植被。于田县本次生态输水总灌溉面积达 22.54 万亩，目前已完成15多万亩。洛浦县灌溉范围覆盖6个重点生态片区，目前已完成3万亩林地引洪灌溉。洛浦县国有林场管理站副站长艾利努尔·艾赫麦提介绍，
1: 这片红柳都是去年引洪灌溉时撒下种子浆出来的，现在苗株已有50到60公分，继续分区域引洪补水，等到区域下旬再撒播护养红柳种子。
2: 近日，乌鲁木齐市首批规模化无人新能源环卫车在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投用，请听报道。
3: 此次由园区企业新疆玉械境界人工智能有限责任公司交付的9台纯电动环卫作业车辆，覆盖洒水、洗扫、垃圾清运、护栏清洗等全场景环卫需求。另外3台洗扫车是小巧灵敏的无人驾驶纯电动车。公司项目经理刘超介绍，
4: 可实现 L4 级别自动驾驶，搭配雷达、导航、摄像头等系统，可实现360度无死角的道路勘察、环境勘察。它的夏季续航里程可连续作业7小时，冬季续航里程可以达到4小时。
3: 此前，新疆玉械境界人工智能有限责任公司第一代绿色智能环卫装备已在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完成高低温、多风沙等极限道路工况试验，各项性能表现优异。目前公司投资4000万元在园区建设专属生产线，计划8月31号投产，届时日产量可达10到15台。公司总经理蒋科，
5: 我们预计呢，在1到1年半之内完成整个甘泉铺园区无人化、智能化和新能源化市政环卫设施类的建设。我们的目标客户在法国和德国的几个主要的客户，已经签订了订单，和哈萨克斯坦、东哈州的政府也进行了商谈。同时呢，我们会给他建设新能源化和无人化的装备设施的更新。
3: 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莎莎。
6: 甘泉铺经开区呢，正在系统性的构建绿色基础设施，打造低碳园区的样板。这个项目的实施也将带动本地的配套产业链的发展，包括我们充电桩的建设、车辆的运维、智能管理的平台等等，形成以点带面的绿色产业的生态。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巴楚县巴楚镇党委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行精准微服务模式，用心用情化解群众烦心事、揪心事，近日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请听报道。
8: 作为巴楚县城区核心镇，巴楚镇的24个社区村错落分布，57个基层党组织扎根一线，1200多名党员冲锋在前。入户走访、了解民情是基层党组织的常态化工作。14岁的苏曼亚自幼丧父，与病重的母亲、姐姐一起生活，曾一度深陷心理困境。为精准帮扶像苏曼亚这样的青少年，巴楚镇党委牵头，整合社区妇联、专业心理咨询师等多方力量，组建关爱帮扶小组，创新推行拉家常、听心事、解疙瘩、办实事4步工作法。党员干部一次次上门谈心陪伴、耐心疏导，循序渐进解开了苏麦亚的心结。巴楚镇党委书记汪生龙，
9: 党员干部常去陪他聊天，帮他母亲联系入院治疗，看着他笑容明朗起来，我们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8: 日常工作中，巴楚镇党委结合群众日常需求，精准设置医疗义诊、学业辅导、养老帮扶、矛盾调解等特色服务模块服务群众，同时创新推行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党员接单微服务闭环模式，组织在职党员、骨干志愿者结合自身特长认领服务岗位，服务内容覆盖群众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巴楚镇居民玛利亚木乃扎尔，
10: 现在社区服务又快又好，家里水管坏了，邻里又冒墩，这要说一声，马上就有党员干部上门帮忙。
2: 7月8号，在自治区人民医院血液科采集室， 经过6小时不间断采集，来自昌吉市的青年志愿者王刚强成功捐献177个单位的造血干细胞混悬液。至此，他成为自治区第25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以热血善行点亮陌生患者的生命重生之光。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昌吉市台记者刘华的报道。
8: 今年32岁的王刚强2020年加入中华骨髓库，这份选择源于他童年的一段特殊经历。
11: 我的母亲是在我大概6岁的时候吧，因为白血病不在了，了解到这个造血干细胞捐献之后，决定要加入中华脊髓库，尽自己的一份力去能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8: 今年5月，王刚强接到自治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通知，得知自己与一名血液病患者造血干细胞初配成功。5月18号恰逢他生日当天，昌吉州红十字会正式告知其配型成功的消息。面对这份特殊的生命邀约，王刚强毫不犹豫应允捐献。王刚强
11: 也算是完成了我6年以来的心愿吧，捐献造血干细胞，能够帮助到别人是很开心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我希望对方接到我的这个干细胞之后，能够身体早日康复。
8: 造血干细胞被誉为人体血液的种子细胞，可分化为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维系人体正常的造血功能与免疫系统运转。造血干细胞捐献是救治白血病、恶性淋巴瘤、再生障碍性贫血、重型地中海贫血等重症血液病的核心手段，能够为中末期血液病患者带来重生希望。
7: 7月11号DS 自然探索赛乌鲁木齐站赛事在米东区文体公园开赛，吸引了2500组家长孩子参与。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2: 在初级组比赛中，孩子们要跑完3公里，并完成泥潭穿越、绳索攀爬、翻越障碍、平衡挑战等20多项障碍项目，涵盖耐力、智力与勇气的多重考验。面对一道道关卡，孩子们有的独自克服恐惧，有的向同伴伸出援手，彼此拉拽着闯过难关。昌吉市第10小学学生马子航拿到完赛奖牌后告诉记者，
13: 你爸坑要跳的时候，我还以为那个水坑很大很深，结果还不到我的腿这儿。比赛完了之后感觉也没那么害怕，拿到奖牌之后很开心。
12: 据了解 ,DS 自然探索赛是一项专注于4至14岁少年儿童的全国青少年越野障碍赛，也是全国青少年综合实践技能大赛的重要赛事品牌。自创办以来，已在全国105个城市举办，每年有超过25万选手参赛。本次比赛由中国青少年综合实践技能大赛组委会主办，为期2天，分为独立赛与亲子赛，设置幼儿亲子组、初级组、中级组、高级组4大组别。 DS 自然探索赛乌鲁木齐站赛事负责人刘洋介绍，每组用时最短的10人将进入全国赛。
14: 我们希望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让青少年远离电子产品，真真切切地进入到自然环境当中，挑战自我，突破自我。
2: 经典音乐杂技剧《你好，阿凡提》经过提升打磨，7月起在乌鲁木齐市团结剧场开启常态化驻场演出。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5: 剧目以家喻户晓的民间人物阿凡提为核心，分8个篇章，通过阿凡提开导迷茫少女，引导懒惰小工匠勤劳向善，鼓励失意少年直面困境等故事，传递真善美。全剧以杂技为核心，汇集新疆达瓦兹、登鼓、绸吊等20多项高难度特技，同时融合木卡姆、民族歌舞等本土非遗元素，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新疆韵味。来自山东的小观众张玉琪，
16: 这个杂技演得很精彩，有魔术，有好听的音乐，我很喜欢这个演出。
15: 作为2009年便首演的经典剧目，本次驻场版本的《你好，阿凡提》完成全方位升级，调整了剧情节奏，升级了舞美视听效果，特技编排也更具观赏性。演出票价88元至178元不等。上海游客苏杰，
17: 富有新疆色彩的一部杂技表演，我们觉得可以了解新疆，认识新疆，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7月至8月，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文化和旅游厅集中开展景区、公路服务区、集贸市场等重点场所缺斤少两专项治理行动。
2: 7月17号起，中国南方

0: 航空将开通和田直飞北京航线，每周一三五七直飞。
1: 昨天2026干锅菜厨艺创新全国争霸赛乌鲁木齐站在乌鲁木齐新东方技工学校开赛，全将134名厨艺选手同台竞技。
2: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3: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4: 都有啥福利？
3: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 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2: 哇，太划算了！
3: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5: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6: 早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0: 乌鲁木齐晴，23到36度；
1: 阿勒泰多云，17到30度；
0: 塔城多云，18到35度；
1: 伊宁多云，20到35度；
0: 伯勒多云，21到35度；
1: 克拉玛依多云，26到38度；
0: 奎屯多云，23到37度；
1: 石河子阴，20到38度；
0: 昌吉多云，21到37度；
1: 哈密多云，21到37度。
0: 吐鲁番多云，31到43度；
1: 库尔勒多云，21到36度；
0: 阿克苏阴，20到35度；
1: 阿图什小雨，21到30度；
0: 喀什小雨，21到28度；
1: 和田小雨，22到29度；
0: 乌鲁木齐晴，23到36度。
1: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

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又和大家准时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丰富又有趣的内容。首先呢，为小朋友送上一首好听的儿歌，接下来分享精彩有趣的小狐狸的童话故事。那么节目最后呢，还有大家喜爱的十万个为什么科普小知识，希望大家听得开心。那么一起开启今天快乐的广播时光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小朋友们，今天呢，迪娜姐姐给小朋友分享小狐狸的温暖小故事。那么，咱们一起走进小狐狸的奇妙世界吧。小狐狸买手套。寒冷的冬天从北方来到了狐狸母子居住的森林。一天早上，小狐狸刚要出洞去，突然啊的喊了一声，两只手捂住眼睛，滚到狐狸妈妈的身边说，
1: 妈妈妈妈，眼睛不知扎上了什么东西了，给我擦一擦，快点儿，快点儿。
0: 狐狸妈妈吃了一惊，她小心翼翼地把小狐狸捂着眼睛的手掰开看了看，眼睛里什么也没有扎上。狐狸妈妈跑出洞去，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很厚很厚的雪，白雪被灿烂的阳光一照，反射出刺眼的光。小狐狸还没见过雪，受到刺眼的反射光，无以为

0: 为是眼睛里扎进了什么东西了。小狐狸跑出去玩了，它在丝棉似的柔软的雪地上兜着圈子，溅起的雪粉像水花似的飞散，映出一道小小的彩虹。突然后面传来可怕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像面粉似的细雪哗啦一下向小狐狸盖下来。小狐狸吓了一跳，在雪中像打滚似的朝对面逃出去好远，心想，
1: 啊，这是什么呀？他扭头瞧了瞧，但是一种情况也没有，只有雪像摆丝线似的从树之间不停地往下落着。
0: 过了一会儿，小狐狸回到洞中对妈妈说，
1: 妈妈妈妈，手冷，手发麻了。
0: 他把两只冻得发紫的湿手伸到妈妈面前。狐狸妈妈一边呵呵地往小狐狸手上呵气，呼一边用自己的暖和的手轻轻握着小狐狸的手说，马上就会暖和起来的，妈妈给你暖暖，很快就会暖和的啊。狐狸妈妈心里想，可爱的小宝宝要是手上生了冻疮就可怜了，等天黑以后去镇上给宝宝买双合适的毛线手套吧。黑乎乎的夜幕降临了，把原野和森林笼罩起来，但雪太白了，无论夜幕怎样包仍然露出雪光来。狐狸母子俩从洞里走了出来，小狐狸钻在妈妈的肚子下面，一边走着一边眨着低会儿远的眼睛，好奇地看看这看看那。不久前方出现了一点亮光，小狐狸看到后就说，
1: 妈妈，星星掉到那儿了是吧？
0: 那不是星星。狐狸妈妈说着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看到镇上的灯光，狐狸妈妈想起了有一次和朋友到镇上去遇到的倒霉的事。当时狐狸妈妈一再劝说不要偷东西，但朋友不听，想偷人家的鸭子，结果被人发现，使劲儿追赶，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
1: 妈妈，站着干什么呀？快点走吧。
0: 尽管小狐狸在妈妈的肚皮下催促，可狐狸妈妈怎么也不敢往前走了。他想啊想啊，怎么也想不出一个买手套的好办法，只好让小狐狸独自去镇上。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那么小朋友们，你们说说，小狐狸能独自前往小镇，能买到毛线手套吗？好奇的话，那继续关注童心闪闪咔咔兔故事时间。宝宝，伸出一只手来。狐狸妈妈握住小狐狸伸出的那只手，不大功夫，那只手变成了可爱的小孩手了。小狐狸把那只手伸开，握住，又掐又嗅。
1: 啊，真奇怪呀，妈妈，这是什么呀？
0: 小狐狸说着，借着雪光，仔细端详起那只变了形状的手。这是小孩的手，宝宝。镇上有很多人家。

0: 首先要找挂着黑色大礼帽招牌的人家，找到后咚咚地敲敲门，然后说：晚上好。你这样做了，人就会从里面把门打开个缝，你从门缝里把这只手，哦，就这只小孩手伸进去，说：请卖给我一副合适的手套。明白了吗？可不能把那只手伸进去哦。狐狸妈妈耐心地教导着小狐狸。
1: 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小狐狸不解地反问道。因为人要是知道你是狐狸的话，不但不卖给手套，还要抓住你往笼子里关呢。人呐，真是可怕的东西。
1: 哦，
0: 你千万不能把那只手伸进去哦，要把这只，瞧，把这只小孩手伸进去。狐狸妈妈说着，把带来的两个白铜钱塞进小狐狸的那只小孩手里。小狐狸在映着雪光的原野上摇摇摆摆地朝着镇上的灯光走去。开始只有一盏灯，接着出现两盏、三盏，后来增加到十几盏。小狐狸看着灯光，心里想：
1: 灯就像星星似的。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有红的，有黄的，还有蓝的。
0: 不久，小狐狸就到了镇上。大街上，家家户户都已经关了门，只有柔和的灯光透过高高的窗户映在街道的积雪上。不过门外的招牌上大都点着小电灯泡，小狐狸边看招牌边找帽子店。有自行车招牌、眼睛招牌，此外还有很多很多的招牌。那些招牌有的是用新油漆写上的，有的像旧墙壁似的已剥落了。第一次到镇上来的小狐狸不明白哪些到底是什么。小狐狸终于找到了帽子店，妈妈在路上曾仔细告诉过她画有黑色大礼帽的招牌，在蓝色灯光的照耀下挂在门前。小狐狸按照妈妈教的咚咚地敲了敲门，问道：
1: 啊，晚上好。
0: 里面响起啪嗒啪嗒的声音，然后门刮吱一声开了一寸左右的缝儿，一道灯光透过门缝长长地映在街道的白雪上。小狐狸的眼睛被灯光一晃，它一下子黄了起来，把不该伸进去的手从门缝里伸进去了，说：
1: 哦，请卖给我一双合适的手套吧。
0: 帽子店的人看到这只手，不由得哎呀了一声，他想，这是狐狸的手呀，狐狸买手套一定是拿树叶来买了。于是他说：请先交钱。小狐狸握着两个白铜钱老实地交给了帽子店的人。那人用食指弹弹，然后互相敲敲，发出叮叮的好听的声音。他想，这不是树叶，是真正的铜钱。于是

0: 是多么慈祥，多么好听，多么文中的声音呀。
1: 小狐狸想，这是肯定是小孩妈妈的声音，因为每当小狐狸困了想睡觉时，狐狸妈妈也是用这样充满慈爱的声音摇着它睡着的。接着是小孩的声音，
0: 妈妈，这么冷的晚上，森林里的小狐狸冷不冷？
1: 又是小孩妈妈的声音，
0: 啊，森林里的小狐狸啊，听着狐狸妈妈的歌，在洞里就要睡着了。好宝宝，快睡吧，看看宝宝和狐狸哪个睡得快。一定是宝宝睡得快，我看你睡不睡，睡不睡，睡不睡。
1: 小狐狸听到这儿，忽然想起妈妈来了，它飞快地朝着妈妈等候的地方跑去。

0: 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睡狼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汗水有什么好处？汗水是从人体内通过皮肤的汗腺流出来的，人全身的汗腺约有几百万个，流汗是一种排出身体毒素的方法。新陈代谢所产生的许多体内毒素能通过汗液及

是排出体外，同时流汗还能把体内的多余的热量散发出去，使人体保持正常的体温。传统中医学认为，通过流汗可以驱除身体表面的某些病症，如恶寒、发热、头痛等不适。一年四季只有夏季是能够自然出汗的，这有利于人体的新陈代谢，经络平衡和免疫系统的健康。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好听的故事和小知识能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天，那我们下期再见。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3: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4: 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

哈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走进新农村，我是主持人小芳。伴随着气温的持续攀升，我们迎来了小暑节气，这也意味着盛夏时节呢正式开启了。高温降雨天气会逐渐的增多，也会直接影响着田间农作物的生长管护。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再次邀请到了喀什地区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努瓦帕提曼老师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全方位地解读小暑节气的气象知识，以及适合咱们喀什本地的农事注意事项。努瓦老师您好，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很高兴通过广播再次跟大家见面。我是喀什地区气象局努瓦帕提曼。
0: 感谢努瓦老师的到来啊。首先想请教一下您，小暑作为夏季的重要节气，那它具体有什么样的含义？那今年的小暑又是在哪一天正式交接的呢？
1: 小暑是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夏天的第5个节气。这一天太阳达恒经105度，通常在每年公历7月的6到8日交接。小暑是一个体现天气炎热程度的节气，暑是炎热的意思，小为小热，小暑表示炎热的世界正式的开始。相对大暑而言，天气还不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所以叫小暑。今年的小暑交接日期在7月7日09时56分。
0: 是的，努瓦老师刚刚呢也是为我们讲解了小暑的由来，还有今年的具体时间。明白了小暑啊，代表着炎热天气刚刚开始。那进入小暑之后，全国整体会呈现出怎样的一个气候特点？又结合咱们喀什本地的地理环境，小暑期间的天气有着哪些不一样的表现呢？接下来努瓦老师您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小暑表示着盛夏的开始，我国大部地区不再有清凉的风，冷空气彻底消退，暖湿气流强势掌控着大气环流，气温稳定上升，高温天气常态化出现，盛夏的热浪正缓缓地铺开，进入了伏天。从气象学的角度来看，小暑有两大明显的气候特点，一是高温闷热。小暑时节，北半球日照时间逐步缩短，我国各地气温稳步上升，热量的熟大于值，所以一天比一天热。而且，地表地热速度加快，昼夜温差缩小，人体的体感温度远远高于实际的气温，空气湿度变大，所以高温高湿的天气让人感觉很闷热，进入湿热的模式。小暑时节是全国高温天气的主要出现时间段，各地气象部门忙于发布高温预警，开始盛夏高温服务模式。小暑的第二个特点是多雨潮湿，小暑正是我国汛季核心时段，小暑前后影响我国热带气旋开始增多，全国各地降水频次和量级明显增多，南方大部地区进入暴雨最多的季节，风和雨相伴，有时伴有冰雹，容易造成灾害。北方一带进入多雨季节，降雨集中且强度大，因为雨水增多，闷热黏腻的天气成为常态，大家所说的藏大天已上线。也有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呢，小暑时节被副热带高压控制，经常出现高温少雨的天气，开始进入伏旱期。因此，小暑时节是气象部门防汛、防灾、减灾的关键期。
0: 是的，确实如努瓦老师所说的哈，现在呢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桑拿天的模式，全国各地呢都迎来了一个高温。那我也想问一下努瓦老师，小暑节气在我们喀什地区有怎样的一个气候特点呢？
1: 根据我们喀什地区常年的气候特点，小暑时节喀什地区平原大部分时间段以晴好天气为主，日平均气温一般在25到26度左右，光照充足，光照条件好，也是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时期，降水量一般在5到10毫米左右，尤其是傍晚前后至夜间，经常出现阵型风雨、短时强降水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和前山区一带呢，降水量量级比较大，达到中到大雨，具体呢可以达到暴量，容易发生山洪洞、地质灾害。
0: 听完努瓦老师刚才的讲解，我们确实了解到了啊，小暑全国高温多雨并存，而我们喀什呢晴好天气居多，但是傍晚夜间的强对流天气呢也需要去格外的防范。气候条件呢是直接决定农业生产节奏。那么在小暑这个时节，全国各地以及我们喀什地区田间都有哪些重点的农事需要抓紧开展的，以及呢我们的高温和降水又会对农作物带来哪些有利和不利的影响，继续请我们努瓦老师跟大家来分享。
1: 结合农业气象条件来看，小暑节即是三夏农事活动的关键期，农作物生长的黄金期，更是田间管理的繁忙期。小暑前后，全国大部地区呢正收割冬小麦，水稻处在灌浆后期，夏种作物陆续播种出苗，进入茁壮成长阶段，蔬菜瓜果进入旺盛蓄糖阶段。对于大多数棉区来说，棉花进入开花结林期，也是生长最为旺盛期。很多人说暑期难耐，但如果没有这样的炽热，怎么会有秋日的饱满？所以小暑的炎热对农业生产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凡事有利有弊，小暑时节如果持续高温日数偏多，那对农作物也有不利的影响，已造成病虫害的蔓延，进一步影响到农作物的正常生长发育。同时小暑时节如果降水偏多，对农业生产也有不利，比如对棉花的花龄生长和即将进入成熟期的果实造成不利的影响。反而降水偏少的地区呢出现干旱，对农业生产也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呢，小暑时节各地因地制宜，提前做好蓄水抗旱工作，为秋收丰产打好基础。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

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2 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0: 根据刚刚努尔老师所说的，那我想问一下努尔老师，就我们喀什地区的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在小暑时节应该去做怎样的一个准备，或者说生产工作呢？
1: 结合我们喀什地区的农业生产实际，目前呢全区的冬小麦已成熟收割完毕，正处在晾晒阶段，棉花呢进入生化期，也是棉绦形成的关键期，夏玉米等夏种作物陆续除苗，处在有苗生长期，大部分特色的林果处在果实膨大期，桃、杏、挂类、无花果等果实呢陆续成熟开始上市。
0: 是的，听完了努尔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清楚地了解到了小暑呢正值田间管理的关键阶段，小麦的晾晒、棉花结林、林果膨大都离不开合适的天气条件。我们都知道二十四节气呢是起源于黄河流域，那小暑期间咱们喀什的气候和国内其他地方相比存在哪些相同之处，又有哪些地域上的差异呢？
1: 小暑期间我国大部地区的日平均气温在26度左右，部分低海拔地区的日平均气温可以达到30度左右，全国各地呢日最高气温大部呢在35度以上。小暑这个节气，喀什地区与我国其他地区气候特征基本相同，平均气温在26度左右，也是出现高温的主要时间段。小暑时节，喀什平原日最高气温一般在37度以上，部分区域呢也可以达到40度以上。降水天气呢开始明显的增多，但时空分布不均匀，与我国其他区域相比降水量级偏小，但是呢降水强度较前期的其他节气来说明显的增多，同时呢出现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型天气。
0: 是的，喀什的小暑气候啊，既有着全国入夏升温的共性，又有着西北内陆降水偏少、局地对流天气突出的特点。对于广大的种植户来说，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近期实实在在的天气走势。能不能请罗老师结合气象资料预测一下今年整个小暑时期喀什地区的气温、降水的变化，同时呢针对农业生产给出相应的防范建议呢？
1: 好的，根据喀什地区气象台预测，今年的小暑时节，喀什地区的气温较常年略偏高0.5到0.8度，降水量呢偏多。结合我们近三天的天气预报，十日夜间到12日，喀什各地呢多云，平原短续有微到小雨，山区和前山区一带呢有中雨，局地呢可以达到大雨。其中呢12日，野城县山区局地有暴雨，气温呢下降5度左右。三天内傍晚至夜间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7月15号到17号有一场中度降水天气过程，14号到22号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根据今年小暑期间的气象条件预测，我们预计今年小暑的高温天气对喀什的农业生产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一，林果这块造成部分林果高温灼霜，影响果实的膨大。第二呢，就是棉花造成花岭期高温热害风险可能性比较大，导致棉花裂林大部分脱落，也会引起病虫害的扩散。三，持续高温天气也会降低春玉米的花粉活力，影响夏玉米的幼苗生长。
0: 好的，那也请努尔老师针对农业生产能够给出我们一些相应的防范建议吗？
1: 可以的。第一呢，各地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时天气预报和高温、雷电、大风、暴雨等

0: 整治和高危应对相关调控技术措施，加强病虫害的防治，提前做好新梅、红枣、核桃等部分邻国高温日害相关技术措施，下种作物要做好田间管理。
1: 好的，非常感谢努瓦老师今天细致全面的讲解，从节气的含义、气候特征，再到农事管理、区域气候对比以及最新的天气预判，内容呢贴合咱们喀什本地的生产需求，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及时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防暑抗旱、防冰雹及田间病虫害防治工作，保障各类作物能够平稳地度过盛夏生长期。那本期的走进新农村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登顶乐坛最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周深。
3: 大家好，我是大张伟。
4: 大家好，我是金文琪。
1: 盘点流行热金曲。我不应该瞒着沉默假装。每周给你最 hot 20强，格勒利亚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2: 欢迎来到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5: 各位好啊，我是王凯。
2: 之前呢，已经可以说是预热了好多天了
5: 啊，
2: 就等着揭晓一下，这是第1427期东方风云榜的周榜了。
5: 对了，1427期哦。
2: 嗯，那第一季度啊，就这么华丽的结束了啊。
5: 对的。
2: 嗯、到底今天这个榜单的啊，周冠军会花落谁家呢？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当然，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啊，在上周前三甲是哪些作品呢？
6: 东方风云榜回溯。
5: 季军 Corsac 胡梦洲蓝 Evergreen。
2: 亚军郁可唯寻。
5: 冠军张杰亲戚。
6: 当年的路。东方风云榜回溯。
2: 好、哦、这就是上周的前三甲了啊。
5: 接下来的时间就见证大家一周以内的投票成果的时刻到来了。
2: 哦，我们赶紧来看一下啊，本周榜单排在第20位的这首歌曲呢，嚯，今天这一上来啊，就是希望大家都能睡个好觉 啊。
5: 哦，我知道了，这首歌曲在榜已经多时啊。
2: 嗯，
5: 这是韩红老师带来的摇篮曲 Lullaby。
2: 嗯，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9名的这首歌曲呢，哦，也是呈现一个下滑趋势 啊。这是来自李健老师创作，也是非常深情款款唱给海鸥的歌啊，叫做你从天而降。
5: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第二首进榜新歌了。 哦，这位也是好久不见的，这位是高秋子。
2: 哎呀，这不是可爱的胖虎吗？
5: 对
2: 啊，这个当时在参加创造101的时候啊，大家就非常喜欢他这个性格，而且呢他有一个特别猛烈的反差，请注意猛烈的反差，就是你看他平时嘻嘻哈哈好像很无所谓的样子，但是唱跳业务还特别的好。
5: 哎，我觉得对于胖虎的歌迷来说应该也是等了很久啊、
2: 嗯、
5: 因为从这个创造101结束之后的话，其实好长时间没有听到胖虎的消息了。
2: 哎，所以啊，现在终于有新歌跟大家见面了。刚才我说有猛烈的反差、
5: 啊、
2: 这次的新单曲我个人感觉也有猛烈反差。
5: 怎么个猛烈法、
2: 那么嘻嘻哈哈的一个人，刚才我们说了歌舞的这个业务又特别的好，而嘻嘻哈哈这次却唱了一首超甜无比的情歌哟。
5: 哦，那我们一定要来感受一下。
2: 嗯，
5: 高堂预警了，这首歌叫甜蜜代码。
1: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17名，怎么样怎么样，听得出来吗？这是高秋子的新歌啊，叫做《甜蜜代码》。
1: 我觉得跟他本人倒是蛮神情兼备的，哦，
0: 所以啊，这个小可爱啊，唱甜蜜的歌，这么一想呢，哦，倒是也有蛮好的结合点哦。
1: 是，那这是本周新歌进榜第十七名。当然，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跟你说，还是高田裕介。哦，
0: 这个我今天晚上可能真的刷牙要刷两遍了，太甜了。因为这首歌呢，情歌唱的那么的直接啊，来自张艺兴，我们来听听看吧，《小城姑娘》。第16名。

0: 来揭晓第1427期东方风云榜啊，来到第15名了。哦呦，这首歌曲啊，看来因为这个剧啊是放完了，
1: 对，
0: 所以热度呢开始在往下走了啊。
1: 嗯，没错，这首歌呢是来自赘婿啊的 OST，
0: 哦，
1: 特别好啊，
0: 哦，
1: 神采飞扬的状态。
0: 嗯，说得好啊，我们赶紧来听听看呢，这是上周的第4名了，来自许嵩的新歌《放飞》。
2: I'm ready. 东方风云榜。

0: 刚听到本周第十五名这首歌曲呈现下滑趋势啊，许嵩嵩哥带来的这首《放飞》。本周呢，其实我们从第十七名啊、开始一路走来，这些歌曲其实都是蛮甜蜜的。
1: 所以马上来看看排在本周第十四位赖美云。
0: 是的，小七呢，其实也是通过《创造一零一》这个比赛啊，然后进入乐坛的。之前从火箭少女一零一毕业之后，就一直专注于自己新唱片的打造。我们来听听看新专辑当中这首歌叫做《恋》。《恋与四季》
2: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第14名。
1: 好，果然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赖美云呢，这首《恋与四季》啊，听的时候呢就特别的舒适，特别的放松。
2: 好，很期待这首歌曲在榜单当中有一些好的表现了。
1: 再来看看排在本周第13位啊，这首歌曲，哎呀，也是呈现下滑趋势了。来自沈以诚全新的创作了，叫做《形容》。
2: 好，接下来是本周第12名了，新歌上榜来的。
1: 新歌进榜，它的成绩最佳，是谁这么猛烈？是谁唱功这么强呢？当然就是
2: 张靓颖，而且告诉大家，这又是一首甜蜜的情歌啊！
1: 哎呦，今天我们的榜单怎么了？这个甜度超标啊！这是
2: 太棒太棒啊！这首歌曲呢，发行在2月情人节期间，来感受一下来自张靓颖带来《You and I》
3: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I'm ready. Go. 东方风云云云云榜第十二名。
1: 哎呀，你和我，我和你，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真开心。听到就是来自张靓颖的新歌了 ，You and I。
2: 是很多人听完了之后啊，也猜哎，张靓颖是不是真情实感、有感而发带来了这首单曲呢？
1: 我个人觉得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作词这一栏当中，我们看到了张靓颖的名字。
2: 是的，张真老师亲自作词啊。
1: 哎，
2: 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一名了，上周刚进榜的新歌，本周大不流星前进七格，来自 The Night。安琪的这首作品叫《如果再见》。那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前十名的排序啦。
0: 东方风云榜，
3: 金榜时刻。东方风云榜，
0: 金榜时刻。
1: 哟，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哦，我们马上啊就要开始为大家揭晓第1427期东方风云榜啊这个前十名的作品了。
2: 嗯，
1: 在此之前呢，我们先带着大家回顾一下刚才揭晓的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情况吧。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第二十名，韩红《Lullaby》。
4: 睡吧，睡。
1: 第十九名，李健《你从天而降》。第十七名，高秋子《甜蜜代码》。
2: 第十六名，张艺兴《小城姑娘》。
1: 第十五名，许嵩《放飞》。
2: 第十四名，赖美云《恋与四季》。
1: 第十三名，沈以诚《形容》。
2: 第十二名，张靓颖《You and I》。
1: 第十一名 The Night 安琪如果再见。
3: 东方风云榜回复。
1: 哦，这就是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了啊！当然，这个歌曲啊，在我们的榜单上的成绩呢，要取决于大家的这个投票的一个情况了。
2: 那马上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本周排在前十名的作品都有谁呢？
1: 哦，我们看到了第十名，竟然是上个星期刚才我们说到的季军呢、啊。看来我们本周这个榜单啊，翻盘翻得蛮厉害的啊。
2: 是的，最近的榜单呢，都是呈现这样的趋势啊，一周不听你就发现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1: 哎呀，所以这个每周六都。务必啊，一定要锁定我们的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了。说了这么半天啊，上周的季军，本周第十名来自 Corsac 胡梦洲带来的蓝 Evergreen。
2: 是，刚是上周的季军，那接下来登场的这位，这是上周的冠军。
1: 哦，这是一首呢，我们之前开玩笑说是很热闹的歌
2: 啊，
1: 因为唱了特别多的角色。但是这种热闹呢，又是我们这个所有的中国人心中最最喜欢的那种热闹。
2: 对的，
1: 逢年过节，亲戚朋友大家聚在一起，多开心呢！
2: 是这种热闹的气氛呢，是用非常民谣的方式演绎给大家的。
1: 嗯，
2: 这位这张杰杰哥，那这样吧，我们再来感受一下上周的冠军歌啊，亲戚。
0: I'm ready. 东方风云云云云榜
3: 第九名。

0: 好，听到就是上周冠军，本周啊，这是滑落到了第九名了啊！来自张杰，也是特别和火星电台共同作曲的新歌，叫做《亲戚》。
1: 是张杰跟火星电台的合作，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0: 嗯，
1: 在张杰在去年他的音乐作品当中啊，其实很多歌曲都是跟火星电台的两位共同来完成的。
0: 哎，而且比较这个奇妙的地方就在于说，大家熟悉的火星电台更偏向于电音
1: 啊，
0: 可是跟张杰杰哥在一起之后，大家写的歌都是民谣风格哟。
1: 哎，你看，所以其实音乐人跟音乐人之间的这种 featuring 啊，往往也会诞生各种各样一些奇妙的火花。
0: 嗯哼，那我们就再来看看榜单上面还有什么别的音乐人或者是歌手的火花哈。
1: 嗯，
0: 排在第八名这首歌曲哦，也在缓缓的下滑了。上周第五，这是来自文彦杰的《燕子》。
1: 是，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七名这首歌曲，其实也是上周刚进榜，本周一下子前进了九个位次啊。
0: 嗯，
1: 证明在歌迷心目当中，这首歌曲不可多得的优秀。
0: 哦，他就是为自己啊担当了制作的朱正廷带来的新歌，叫做《线》。
1: 线啊，这首歌歌名让我想到就是沈腾老师啊，
0: 哦，
1: 在这个《你好，李焕英》当中一句经典的台词。
0: 哎呀，陷进去了，
1: 陷进去了。
0: 哎呦呦呦，哎，搞不好啊，这个创作灵感还真的跟这部电影有点关系哦。
1: 哦，那我们下次要采访一下这首歌的制作人啊，
0: 嗯，
1: 朱正廷正正啦。
0: 是的，那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六名哦，这个歌呢，接下来我们必须得给大家放一下
1: 啊，
0: 这首歌提供给各位，大家赶紧去练起来。
1: 太好了，你一定是走在时代的尖端。
0: 对，
1: 这首歌曲发行没多久，但热度非常够。
0: 哎，
1: 来自唐汉霄带来的新作叫《烂泥》。
0: 那其实说到烂泥呢，大家都在说，哎呦，这个歌名啊，乍一看不太能品出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啊。
0: 那不如我们把创作者本人请出来给大家讲一讲呢。
1: 来，有请唐汉霄。
2: 东方风云榜，大家好，我是唐汉霄，这是我的新歌，请多多关注东方风云榜。其实每一个人对于烂泥这个词会有不同的理解，那对于我而言，可能我认为它并不一定是一个贬义词。其实我想说的在歌词里也都有写，最后一句我写的烂泥中开出花，其实是整首歌的利益。我希望其实每一个人，不管我们身处什么样的环境，无论是富有贫穷或者身份的高低，我们都会有自己的生存方式，我们都会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活着的方法。所以无论是怎么样，就算是在烂泥之中，我们也可以开出花。
3: I'm ready.
4: 东方风云榜
5: 第六名。

0: 你中开出花。
1: 哦，谢谢唐汉霄，不仅带来了新歌《烂泥》，还给我们这个讲了讲啊，这个歌的创作理念啊。
2: 是，而且呢，其实汉霄啊，自己也会经常去关注大家在这个音乐 APP 啊，对他这首歌曲的一些点评啊，觉得大家其实说的是蛮有道理的。
1: 是，看来啊，这个很多的音乐人呢、都在暗中观察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本周榜单其他排名啦，排在第五位哦，又是一首民谣作品了啊，来自房东的猫，《时光一如既往》。
2: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四位民谣。听完了之后，我们要跟各位一起来听听看电子音乐啊。
1: 哦，说到这位姐，你看都大家都得叫她一声姐，
2: 年纪不大，但是气场蛮大。
1: 哎，这个能叫她姐，但也有人叫她小奶腕这个总而言之，就是喜欢她的人啊，我跟你说，这个跨度很广，男生女生男女老幼都喜欢她的奶腕。
2: 是的，因为不管从音乐作品的质量到个人的这个风格，都是非常标新立异的。我们来听听看 Night One 跟好朋友 JTK 的合作，这首歌叫 No。 东东东东风云榜 Come on。

0: 时刻。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啊，我是王凯。
0: 哎呀，一眨眼呢、啊、就到了我们本周啊榜单的前三甲了啊，赶紧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要揭晓的季军，这首歌上升速度之快令人惊讶。
1: 是的，上榜时间不久，但是每当接榜的时刻你都发现他在成这个大不流星的上升趋势当中，
0: 对，嗖嗖的就来到了第三名了。当然强强联手那必须得有这样的一个战果了，他就是娃娃毛眼七加上王嘉尔了。
1: 我们来听听看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o Bad。
0: 东方风云榜
2: 本周季军。

0: 好好听的声音啊。还有 Jackson 的这个有点 smoky voice 一出来的时候啊，我知道很多女生就沉醉其中了。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啊，我现在周遭的这些男性朋友们好像都有在研究 Jackson 的这个嗓音啊，觉得非常的浑厚又迷人。哎，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0: 这个沙沙的感觉，我跟你说，还真的不是说我硬熬一下说这不是这个效果，
1: 有点 too much 太多了。哎呦，
0: 这可能是慢性咽炎啊！但是人家 Jackson 这就是恰到好处的沙沙的感觉。
1: 是的，而且非常的有个人特色啊！而且当然呢，关注完了本周季军位次，就要来看看亚军位次的归属了。这又是一位这个拥有烟嗓的优质男生。哎，
0: 对他的这个烟嗓啊，就更加的这个醇厚一些。哎，又有一些这个陈年老酒的感觉。哎呀，这么一说，还真的是挺神秘的哈。
1: 是，我们来听听看吧。这是满舒克带来这首极致浪漫的《慢热》。东方风。

0: 哦，怎么样，喜欢吗？这样的声音啊，我跟你说真的，王嘉尔跟满舒克声音连着在一起听啊，女性歌迷真的啊，哎呦，内心啊很悸动啊，
1: 恋爱了、啊、是不是这种
0: 感觉？好喜欢这种感觉。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到冠军了。哦，这位呢，其实声音的这个掌控能力也非常的棒。
0: 是的，他呢就是什么样的唱法、什么样的风格都能给他 hold 住。嗯，这么全能，必须得恭喜他一下了。第1427期东方风云榜的周冠军属于郁可唯。
1: 我们来听这首《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喀什地区持续完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通过织密基层服务设施网络，切实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喀什体育健儿全力备战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各地做强特色邻国产业，实现产销两旺，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改善民生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稳步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喀什地区持续完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一批工会驿站、日间照料中心等民生服务设施相继建成投用，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2: 近日，由英吉沙县总工会打造的英吉沙镇色提利路智能化工会驿站正式启用，为奔波在一线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劳动者再添一处量身打造的暖心港湾。驿站内科学划分休息区、卫生间、观影室、厨房等功能区域，全方位满足户外劳动者休憩纳凉、热饭饮水、手机充电等日常需求。
3: 英吉沙县外卖骑手阿布都卡哈尔阿布都卡迪尔：
5: 又有新的工会驿站正式投用了，里面有的休息区还准备了饮料等各类防暑物资，特别贴心。
2: 目前英吉沙县总工会已整合改造两处智能化工会驿站，依托完善的硬件设施与暖心的便民服务，切实改善户外劳动者休憩环境，助力提升职工生活品质。
3: 英吉沙县总工会工作人员古在利努尔·图鲁洪：
6: 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做好物资补齐，不断完善驿站服务，常态化开展关爱户外劳动者活动，用实际行动传递工会的温暖与关怀。
2: 而在泽普县泽普镇，和谐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也正式投入使用，照料中心整合就餐、文体休闲、心理疏导等多项服务，补齐社区养老短板，辖区老年人不用走远，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全套便民养老服务。
3: 泽普县泽普镇和谐社区居民戴桂云：
7: 我每天都会过来在这里吃到热乎乎的饭菜，没事呢和老伙伴们一块下棋聊天锻炼身体。
2: 日间照料中心正常运营后，为辖区老年人提供了就近、便捷、暖心的社区养老服务，有效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品质。
3: 泽普县泽普镇和谐社区居委会主任卡哈尔·瑟提尼亚兹：
8: 我们将根据社区老年人身体状况和需求，不断完善养老服务项目，同时持续壮大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公益帮扶、心理陪伴、健康科普等特色服务，不断拓展养老服务维度，延伸服务触角，全力擦亮社区养老民生服务品牌。
4: 近日，喀什市世纪大道快速路改造工程项目全线桥梁主体架设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
2: 在世纪大道南路与深喀大道交汇处的一号桥施工现场，整个施工区域作业流程规范有序，工程各环节紧密衔接。喀什市世纪大道是连接喀什莱宁国际机场老城区与新城区的核心交通要道，线路全长 12.52 公里。全线规划建设6座菱形立交桥。
3: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桥涵队长李大江：
9: 就咱们整个项目整体的一个主线通车时间，预计是9月底可以通车。
2: 该工程按照主线双向6车道快速路辅道双向4车道标准建设，主线设计时速80公里，项目主线预计9月底正式通车。通车后，喀什莱宁国际机场至深喀大道的最快通行时间可缩短至15分钟。
4: 近日，喀什地区体育运动学校柔道、跆拳道、武术散打等训练场馆内对抗声此起彼伏，训练热情高涨。自5月25号启动封闭集训以来，喀什地区备战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各项工作目前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2: 参加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的喀什代表团由902人组成，将参加21个竞技大项。目前集训全面铺开，18个独立点位覆盖喀什地区各县市，部分项目同步赴乌鲁木齐、昌吉、库尔勒等地交流学习，借力外部资源提升竞技水平。
3: 喀什地区体育运动学校训练科科长杨国胜：
10: 我们的教练很辛苦，但是也很有信心，为喀什地区体育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2: 全体运动员、教练员扎根训练场，传统项目稳扎稳打，新增项目全力突破。喀什体育健儿们正以昂扬姿态刻苦备战，力争在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赛场上展现风采，赛出成绩，为喀什争光。
3: 喀什跆拳道代表队队员伊和山库尔班江：
11: 备战期间，教练带着我们抠每一个技术细节，队内对抗也让我看清自身不足。这次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是难得的锻炼机会，我会放平心态，敢打敢拼，努力为喀什队争分。
4: 盛夏七月，喀什地区瓜果飘香，各地依托资源禀赋，做强特色邻国产业，走出了一条产销两旺、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路。
2: 眼下，舒富县木亚革杏进入晾晒高峰期，在塔什米里克乡，金灿灿的鲜杏铺满晾晒架，村民们正忙着分选、去核、翻晒。
3: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驻村工作队队员、舒富县琼巴格林果产品购销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塔利哈尔：
12: 我们立足本村优质木亚革杏资源，打造标准化晾晒加工场地，坚持原生态自然晾晒，保证杏干品质。
2: 当地采用原生态无添加晾晒工艺，有效破解鲜果储运难题。合作社创立巴格大叔品牌，13类果干产品远销广东、上海等地，带动30人稳定就业，旺季用工超100人。
3: 舒富县塔什米里克乡塔什艾日克村村民阿斯姆古利约迈尔：
13: 每年夏天杏子成熟的时候，我都来村里的晾晒站打工，在家门口干活，这能照顾家庭，又能增加稳定收入，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舒富县塔什米里克乡党委副书记张星星：
12: 我们将持续深化木亚革杏特色产业，不断完善邻国产业链桥，推进鲜果销售、杏干加工、采摘体验多元发展，切实拓宽农民长效增收渠道。
2: 麦盖提县西伊提敦乡2000亩刀郎土瓜进入集中上市期，瓜田藤蔓间挂满果实，村民抢抓农时，加紧采摘、分拣和销售。
3: 麦盖提县西伊提敦乡东风村村民努尔阿米娜艾滋滋：
14: 今天我种了20亩的刀郎土瓜，种出来的瓜特别甜，味道不错。
2: 好瓜出田间，更要卖得远。当地依托邮政物流寄递平台，对新鲜采摘的刀郎土瓜进行标准化分拣、包装后，直发国内各大城市。
3: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麦盖提县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涛：
15: 当前，刀郎土瓜已销往北京、上海、广州、杭州、重庆等多地，后续我们将持续优化寄递网络方案，拓展销路，推动本地特色农产品规模化外销，助力农户增产增收。
4: 巴扎是南疆乡村经济的晴雨表，更是老百姓家门口的聚宝盆。夏日时节，喀什各地巴扎热度攀升，人流如织，购销两旺。从综合巴扎到瓜果交易市场，乡村巴扎正以多元化业态激活消费潜能，拓宽增收渠道，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强劲引擎。
16: 每逢周四，巴楚县色利布亚镇巴扎准时开市，巴扎内人潮涌动。该巴扎占地35000平方米，拥有477个规范摊位，日均客流超3万人次。
3: 巴楚县色利布亚。

0: 镇巴扎烤鱼摊主买买提名阿皮兹。
1: 我从27到July巴扎摆摊了，最少没有固定摊位，现在大家都有自己的摊位，巴扎越来越规范了，生意一年比一年红火。
2: 产业兴旺不止于商贸，作为巴楚县核心林果集散枢纽，色利布亚镇瓜果批发市场辐射周边各县市，成为本地甜瓜、红枣、核桃等特色农产品外销的重要通道。
0: 巴楚县色利布亚镇瓜商毛乌兰急买，
3: 现在咱们巴楚的瓜果品质优，产量高，每到丰收季，全国各地客商慕名前来色利布亚收购。货源不愁，销路更广，利润更高。
2: 在加施县沃里托格拉克镇新疆农产品交易中心，加施果品批发市场同样高销两旺。作为远近闻名的甜瓜交易市场，这里年交易甜瓜达数十万吨，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0: 加施县沃里托格拉克镇龙口村司机阿卜杜外利卖卖提：
4: 今年市场货源充足，每天都能装满车出发，来回运输订单排得满满当当。
2: 市场的火爆不仅畅通了加施瓜外销渠道，更催生了大量就业岗位。分拣、装箱、搬运，每年上市旺季，市场持续释放大量临时用工需求，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
0: 加施县沃里托格拉克镇巴扎村村民伊尔盘·艾克巴尔，加施县。
5: 加施瓜一上市，我们在市场做分拣、装箱、搬运货，按天计算收入，平均收入超过200元。还有不少同龄人做起直播带货，提高收入。现在大家靠着加施瓜都能赚到钱。
2: 从传统集散走向多元业态，从单一交易实现全链融合，色利布亚镇的商贸繁荣与沃里托格拉克镇的产业兴旺，正是喀什地区乡村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
0: 某快餐店老板阿吴提图迪：
6: 今年交易相对比去年多，生意特别好，今年预计收入超过15万。
7: 暑假期间，喀什各地青少年文体活动精彩纷呈，跳绳公开赛、公益培训班等系列活动接连展开，为广大青少年搭建起展示自我、强健体魄、交流成长的平台，进一步丰富暑期生活，助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
8: 近日，奔跑吧少年第三届中国城市青少年跳绳公开赛夜城站比赛在县体育馆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运动健儿齐聚昆仑第一城叶城，以赛会友。
0: 叶城县第十五中学学生伊米然江玉苏府江：
9: 非常开心在佳木口参加这次全国跳绳公开赛，以前大多只和本地同学一起训练，这次能和全国各地的跳绳爱好者同场竞技，机会特别难得。
0: 北京跃动极光跳绳队领队苏老师：
10: 这次呢，我们带了五位这个运动员，特别从北京来到了这个新疆的叶城。他们比赛之余会跟新疆的小朋友做一些互动，啊，我们的来自于北京的小朋友都感到无比的兴奋。
8: 小选手们同台切磋，赛后互相交流训练技巧，分享参赛心得，既上演着速度与技巧的激烈比拼，也处处洋溢着青少年友好交流、团结奋进的浓厚氛围。
0: 叶城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曾文：
11: 此次全国跳绳公开赛落地叶城，既为本地青少年搭建了和全国选手同台竞技、交流学习的平台，也借助赛事提升叶城城市知名度，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
8: 近日，刹车县2026年暑假青少年公益培训班在县体育馆拉开帷幕。本次培训班为期10天，开设了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轮滑、象棋6大类培训项目。
0: 刹车县第六小学学生马浩然：
12: 在这里，我不仅能在球台上尽情挥拍，还能在休息时和新朋友们聊聊天，一边练球一边交朋友。让我的假期既充实又快乐，真的特别有意义。
0: 刹车县第17中学学生穆哈麦提穆沙：
13: 每年寒暑假我都会来报名篮球培训班，因为我这一直热爱篮球，这次听说有免费培训班，我第一天就来报名了。篮球给我带来快乐，也让我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
8: 该培训班由沙车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

0: 邮局组织，为全县青少年搭建了学习体育技能、增强体质的平台，体现了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高度重视。
1: 莎车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体育股干部艾海提江买买提。
2: 本次暑假体育公益培训班为期十天，全程公益免费，一座县体育中心场地开展教学，积极引导青少年主动参与体育运动，强健身心。
1: 以下请听联播快讯。
3: 7月10日，喀什地区举办2026年推进使用正版软件工作视频培训。本次培训设置地区主会场与各县市分会场，以视频连线形式开展，线上线下2500余人同步参训。培训围绕强化版权合规管理，筑牢网络安全防线，全面深化软件正版化长效建设开展了主题授课，引导大家严守软件管理规范，确保全流程管控执行有力，落地见效。
0: 7月8日，上海图书馆向巴楚县胡杨书院捐赠200册书籍，涵盖文学、科普、民俗等类别。此次赠书仪式以书籍为纽带，搭建起两地文化交流的桥梁，为巴楚县文化服务事业添砖加瓦。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

0: 生非将在，不教胡马不引战。
1: 我一生都效力

0: 一个偷情，一个寻拿，拿住了三曹对岸，我也无回话。唱毕笑道：“哎，你喝一坛子罢了。”薛蟠听说，笑道：“呵呵，不值一坛，再唱好的来。”宝玉笑道：“嘿，听我说吧，这么烂饮，易醉而无味。我先喝一大海，发一新令，有不遵者，连罚十大海，逐出席外，与人斟酒。”冯子英、蒋玉菡等都道：“哼，有理。”宝玉拿起海来，一气儿饮干，说道：“啊，如今要说悲愁喜乐四个字，却要说出女儿来，还要注明这四字的缘故。”说完了，喝门杯，酒面要唱一个新鲜十样曲儿，酒底要席上生风一样东西，或古诗旧对、四书五经成语。薛蟠不等说完，先站起来拦道：“我不来，别算我，这竟是捉弄我呢。”云儿也站起来推他坐下，笑道：“怕什么，这还亏你天天吃酒呢，难道你连我也不如？回来我还说呢，说是了罢，不是了，不过罚上几杯，哪里就醉死了。你如今一乱令，倒喝十大海，下去斟酒不成？”众人都拍手道妙，薛蟠听说无法，只得做了。听宝玉说道：“女儿悲，青春已大，守空闺；女儿愁，悔教夫婿觅封侯；女儿喜，对镜晨妆颜色美；女儿乐，秋千架上春山薄。”众人听了都说好，独有薛蟠仰脸摇头说：“嗯，不好，该罚。”众人问：“如何该罚？”薛蟠道：“他说的我全不懂，怎么不该罚？”云儿便拧他一把，笑道：“嘿嘿，你悄悄地想你的吧，回来说不出又该罚了。”于是拿琵琶听宝玉唱道：“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唇噎满喉，照不见菱花镜里形容瘦，展不开的眉头挨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唱完大家齐声喝彩，独薛蟠说没板儿。宝玉饮了门杯，便拈起一片梨来说道：“雨打梨花深闭门。”完了令，下该冯子英说道：“女儿悲，儿夫染病在垂危；女儿愁，大风吹倒梳妆楼；女儿喜，投胎养了双生子；女儿乐，思向花园掏蟋蟀。”说毕唱道：“你是个可人，你是个多情， 你是个刁钻古怪鬼灵精，你是个神仙也不灵。我说的话儿你全不信，只叫你去背地里细打听，才知道我疼你不疼。唱完引了门杯说道，鸡声茅店月，令完下该云儿。云儿便说道，女儿悲，将来终身只靠谁？薛蟠叹道，
1: 我的儿，有你薛大爷在，你怕什么？
0: 众人都道，
2: 别昏他，别昏他。
0: 云儿又道，女儿愁，妈妈打骂，何时休？薛蟠道，
1: 前儿我见了你妈，还吩咐她不叫她打你呢。
0: 众人都道，
1: 再多言者罚90杯。
0: 薛蟠连忙自己打了一个嘴巴子说道，
1: 没耳性，再不许说了。
0: 云儿又道，女儿喜，情郎不舍还家里，女儿乐，住了萧馆弄闲锁。说完便唱道，豆蔻开花三月三，一个虫儿往里钻，钻了半日不得进去，爬到花上打秋千，肉儿小心肝，我不开时你怎么钻？唱毕引了门杯说道，桃之夭夭，令完了下该薛蟠。
1: 薛蟠道，我可要说了，女儿悲。
0: 说了半日不见说底下的，
1: 冯子英笑道，悲什么，快说。
0: 薛蟠顿时急得眼睛铃铛一般，便说道，
1: 女儿悲。
0: 又咳嗽了两声，方说道，
1: 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
0: 众人听了都大笑起来。薛蟠道，
1: 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是一个女儿嫁了汉子要做旺八，她怎么不伤心呢？
0: 众人笑得弯腰说道，
1: 你说的是，快说底下的吧。
0: 薛蟠瞪了瞪眼又说道，
1: 女儿愁。
0: 说了这句又不言语了。众人道，
1: 怎么愁？
0: 薛蟠道，
1: 绣房钻出个大马猴。
0: 众人呵呵笑道，
1: 该罚该罚，先还可恕，这句更不通了。
0: 说着便要斟酒，宝玉笑道，
3: 嘿嘿，押韵就好。
0: 薛蟠道，
1: 令官都准了，你们闹什么？
0: 众人听说方罢了。云儿笑道，
4: 下两句越发难说了，我替你说吧。
0: 薛蟠道，
1: 胡说，当真我就没好的，听我说吧。女儿喜，洞房花烛朝拥起。
0: 众人听了都诧异道，
1: 这句何其太雅。
0: 薛蟠又道，
1: 女儿乐，亦
3: 根鸡巴往里戳。
4: 众人听了都扭着脸说道，
1: 该死该死，快唱了吧。
4: 薛蟠便唱道，
3: 一个蚊子哼哼哼。
4: 众人都怔了，说
1: 这是个什么曲儿？
4: 薛蟠还唱道，
3: 两个苍蝇嗡嗡嗡。
4: 众人都道，
1: 叭叭叭。
4: 薛蟠道，
3: 爱听不听，这是新鲜曲儿，叫做哼哼韵儿，你们要懒得听，连酒底都免了，我就不唱。
4: 众人都道，
1: 免了吧免了吧，
3: 倒别耽误了别人家。
4: 于是蒋玉菡说道，
3: 女儿悲，丈夫一去不回归，女儿愁，无钱去打桂花油，女儿喜，灯花并头结双蕊，女儿乐，夫唱妇随，真和和。
4: 说毕唱道，
3: 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娇，恰便似活神仙离碧霄，
1: 度青春年正小，配鸾凤真也巧呀，看天河正高，听桥楼鼓敲，踢银灯同入鸢尾敲。
4: 唱毕
5: 饮了门杯
4: 笑道，
1: 嘿，这诗词上我倒有限，幸而昨日见了一副对子，可巧只记得这句，幸而席上还有这件东西。
4: 说毕便干了酒，拿起一朵木樨来念道，众人倒都依了。完令，
1: 薛蟠又跳了出来宣，
4: 众人倒都依了。完令，薛蟠又跳了出来喧嚷道，
1: 了不得了不得，该罚该罚，这席上又没有宝贝，你怎么念起宝贝来了？
4: 蒋玉菡怔了，说道，
1: 何曾有宝贝？
4: 薛蟠道，
1: 你还赖呢，你再念来。
4: 蒋玉菡只得又念了一遍。薛蟠道，
3: 袭人可不是宝贝是什么，你们不信只问他。
4: 说毕指着宝玉，宝玉没好意思起来，说，
3: 薛大哥，你该罚多少？
4: 薛蟠道，
1: 该罚该罚。
4: 说着拿起酒来一饮而尽。冯子英与蒋玉菡等不知缘故，云儿便告诉了出来。蒋玉菡忙起身赔罪，众人都道，
1: 不知者不作罪。
4: 少刻，宝玉出席解手，蒋玉菡便随了出来，二人站在廊檐下。蒋玉菡又赔不是，宝玉见他妩媚温柔，心中十分留恋，便紧紧地搭着他的手叫他，
1: 闲了往我们那里去，还有一句话借问，也是

0: 是你们贵班中有一个叫奇观的，他在哪里？如今名驰天下，我独无缘一见。蒋玉菡笑道：“哼，就是我的小名儿。”宝玉听说，不觉欣然跌足，笑道：“有幸，有幸，果然名不虚传。今儿出会，便怎么样呢？”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将一个玉绝扇坠解下来，递与奇观，道：“
1: 微物不堪，略表今日之宜。”
0: 奇观接了，笑道：“
1: 无功受禄，
0: 何以可当？也罢，我这里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寄上，还是簇新的，了可表我一点亲热之意。”
1: 说毕撩衣，将系小衣儿一条大红汗巾子解了下来，递与宝玉道：“
0: 这汗巾子是茜香国女国王所供之物，夏天系着，肌肤生香，不生汗渍。昨日北京王给我的，今日才上身，若是别人，我断不肯相赠。二爷，请把自己系的解下来，给我系着。”
1: 宝玉听说，喜不自禁，连忙接了，将自己一条松花绿的汗巾解了下来，递与奇观。二人方束好，只听一声大叫：“
2: 我可拿住了！”
1: 只见薛蟠跳了出来，拉着二人道：“
2: 放着酒不吃，两个人淘席出来干什么？快拿出来，我瞧瞧。”
1: 二人都道：“
2: 没有什么。”
1: 薛蟠哪里肯依，还是冯子英出来才解开了，于是复又归坐饮酒，至晚方散。宝玉回至园中，宽衣吃茶，袭人见扇子上的坠儿没了，便问道：“
3: 往哪里去了？”
1: 宝玉道：“
4: 马上丢了。”
1: 袭人也不理论，即睡时见他腰里系一条血点似的大红汗巾子，袭人便猜了八九分，因说道：“
3: 你有了好的系裤子，把我的那条还我吧。”
1: 宝玉听说，方想起那条汗巾子原是袭人的，不该给人，心里后悔，口里说不出来，只得笑道：“
4: 我赔你一条吧。”
1: 袭人听了，点头叹道：“
3: 哼，我就知道你又干这些事了，也不该拿着我的东西给那些混账人呢，也难为你心里没个算计儿。”
1: 还要说几句，又恐呕上他的酒来，少不得也睡了。至次日天明方醒，只见宝玉笑道：“
2: 嘿嘿，夜里失了道也不知道，你瞧瞧裤子上。”
1: 袭人低头一看，只见昨日宝玉系的那条汗巾子系在自己腰里了，便知是宝玉夜间换了，忙一顿解下来，说道：“
3: 我不稀罕这行子，趁早拿了去。”
1: 宝玉见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劝了一回，袭人无法，暂且系上。过后宝玉出去，终究解下来置在个空箱子里，自己又换了一条系着。宝玉并未理论，因问起昨日可有什么事情，袭人便回说：“
3: 二奶奶打发人叫了小红去了，她原要等爷来着，我想什么要紧，我就做了主，打发她去了。”
4: 宝玉道：“很是，我已知道了。”
0: 何必

0: 等我。
1: 袭人又道，昨儿贵妃打发下太监出来，送了120两银子，叫在清虚观初一到初三打3天平安轿，唱戏献供，叫甄大爷领着众位爷们儿跪香拜佛呢，还有端午的节礼也赏了。说着命小丫头子来，将昨日娘娘所赐之物取了出来，只见上等宫扇两柄，红色香珠二串，凤尾龙二端，芙蓉殿一领。宝玉见了喜不自胜，因问道，别人的也都是一样吗？
2: 袭人道，老太太的多着一个香如意，一个玛瑙枕，太太老爷姨太太的只多着一个如意，你的同宝姑娘的一样，林姑娘同我们三位姑娘只单有扇子同树珠，别人都没了。大奶奶二奶奶她两个是每人两匹纱，两匹罗，两个香袋，两个钉子药。
1: 宝玉听了道，
0: 这是怎么个缘故？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和我的一样，倒是宝姐姐的和我一样，别是传错了吧？
1: 袭人道，昨儿拿出来都是一份一份的写着签子，怎么会错呢？你的是在老太太屋里的，我去拿来的，老太太说了明儿叫你一个五更天进去谢恩呢。
0: 宝玉道，自然要走一趟。说着便叫紫娟来，拿了这个到你们姑娘那里去，就说是昨儿我得的，爱什么留下什么。
1: 紫娟答应了，拿了去，不一时回来说，林姑娘说了昨儿也得了，二爷留着吧。
0: 宝玉听说便命人收了，
1: 刚洗了脸出来要往贾母那里请安去，只见黛玉顶头来了。
0: 宝玉赶上去笑道，嘿嘿，我的东西叫你捡，你怎么不捡？
1: 黛玉昨日所恼宝玉的心事早又丢开，只顾今日的事了。因说道，
2: 我没这么大福气尽寿，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们不过是草木人罢了。
1: 宝玉听他提出金玉二字来，不觉心里一猜，便说道，
0: 除了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天诛地灭，万事不得人身。
1: 林黛玉听他这话，便知他心里动了疑，忙又笑道，
2: 好没意思，白白的起什么事，管你什么金什么玉的呢。
0: 宝玉道，我心里的事也难对你说，日后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个人，我也说个是。
2: 林黛玉道，你也不用说是，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
0: 宝玉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是这样的。
2: 林黛玉道，昨儿宝丫头不替你圆谎，为什么问着我呢？那要是我，你又不知怎么样了。
1: 正说着，只见宝钗从那边来了，二人便走开了。宝钗分明看见，只装看不见，低头过去了， 到了王夫人那里坐了一回，然后到了贾母这边，只见宝玉在这里呢。宝钗因往日母亲对王夫人等曾提过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语，所以总远着宝玉。昨儿见元春所赐的东西独他与宝玉一样，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幸亏宝玉被一个黛玉缠绵住了，心心念念只惦记着黛玉，并不理论这事。
2: 此刻忽见宝玉笑问道：嘿嘿，宝姐姐，我瞧瞧你的那香串子呢。可巧宝钗左腕上拢着一串，见宝玉问他，少不得吞了下来。
1: 宝钗生得肌肤丰泽，一时吞不下来。宝玉在旁看着雪白胳膊，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暗暗想到，这个膀子若长在林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长在她身上。正是恨没福，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再看看宝钗的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瞳水杏，唇不点而含丹，眉不画而横翠，比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又呆了。宝钗吞了串子来递给他，他也忘了接。宝钗见他呆呆的，自己倒不好意思起来，丢下串子回身才要走，只见黛玉蹬着门槛子，嘴里咬着卷子笑呢。宝钗道：你又经不得风吹，怎么又站在那风口里？黛玉笑道：何曾不是在屋里来着，只因听见天上一声叫，出来瞧了瞧，原来是个呆雁。薛宝钗道：呆雁在哪里呢？我也瞧一瞧。黛玉道：我才出来，他就突一声的飞了。口里说着，将手里的卷子一甩，向宝玉脸上甩来。
0: 宝玉不防，正打在眼上，哎呦了一声。
1: 要知端地，下回分解。
3: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2: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3: 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4: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当中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2024年7月12号是第四个国际防治沙尘暴日，作为风沙天气频发的地区呢，新疆的每一次扬尘也都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安全。值此之际，如何做好个人防护？身处边疆的青少年又该掌握哪些应急的自救技能呢？援疆医疗队驻疆科普工作也在持续的推进当中，在扎根边疆普及安全知识的过程当中呢，一堂生动有趣的沙尘天气安全防护课也在天山脚下暖心开讲了。中华医学会科普分会重症科普学组也是携手了经典科普 IP 酷杰，打造出了专属青少年的沙尘暴避险科普漫画，以趣味画面、真实的场景、通俗的讲解，把专业的沙尘防护知识和应急自救技能送到边疆的每一位孩子身边。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来聚焦这样的一次活动啊。今天也是邀请到了我们酷杰的医学之旅营救总动员的主编，中华医学会科普分会重症科普学组的组长，还有我们上海市第12批组团市医疗援疆干部组的人才，原沙车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邹海邹医生。邹医生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也是非常荣幸今天可以和邹老师啊跨越了5000多公里，我们面对面来进行这样的一次节目的采访。其实刚刚呢也和各位简单的来介绍了一下，就说咱们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科普的内容，其实听上去啊，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的有趣的。而且如果大家关注过上海援疆的公众号的话，也会看到里面的很多的这个画面啊，是非常的栩栩如生的，用了非常多的这个色彩的运用，还有这个人物形象的动画的一个设计，实际上都是希望啊，希望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让更多的这种科普的知识啊，走进到我们每一个这个中小学的学生当中。我们先和各位刚刚也是介绍了一下邹医生的一些简介情况。实际上您是5月份啊，刚刚作为第12批的这个援疆医生奔赴到新疆了。刚落地这段时间啊，这个气候饮食啊、生活作息啊、医院的工作环境啊，不知道您还适应吗？先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近况吧。
5: 好的，今年的5月呢，我作为第12批啊，浦东援疆的医生抵达了沙车，应该说就跨越了5000多公里啊，从上海来到了南疆。这里的气候呢、饮食以及啊我们说的诊疗环境呢的落差，直观上呢也是比较强烈的。南疆的昼夜温差呢比较大，空气呢比较干燥，出道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频繁的这些口干啊，甚至会一些失眠。饮食上呢，这边都以肉食和面食为主，和上海的清淡饮食呢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我所在的沙车县人民医院的重症医学科的因为我们的重症医学科的发展的关系啊，底子呢也相对的薄弱，急救的一些标准化的一些流程还不够那么的完善，硬件和诊疗体系啊和我们内地的这些医院呢存在着有一定的差距。初期呢确实会有一段的适应有比较缓冲期吧，但是呢现在的话 我到了这里，通过一个多月的这样的一个适应，也慢慢的习惯了这里的一些包括它的气候、饮食，还有我们说整个一些过程。
4: 因为刹车啊，实际上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非常容易有沙尘，对吧？就是这个天气，实际上没有到过新疆的，或者说到过南疆的边疆地区的朋友们，可能不是那么的特别的了解。我自己其实因为工作的原因，也因为《原件之声》的这个节目的原因啊，每年都会到新疆到喀什去，然后一遇到沙尘天气，就感觉哇。真的是下土的感觉，而且是一张嘴说话可能嘴巴里面都是沙。我想其实您到了这儿以后，可能对于您的这个创作科普的这个工作也有更大的一个具象化的一个体验感，对吗？
5: 是的，这里的这个沙尘暴的天气，其实我们一下飞机第一天其实就给我们来了一场这个沙尘暴。那时候感觉呢，就是好像有点在我们的小说的场景里面呢，就会有一点到了这个就是难以呼吸窒息的一些感觉。所以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专业的一些作家，对于到了这之后的话，给我的一些写作还有一些创作吧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素材。
4: 到了新疆之后，到了医院之后，这段时间您印象最深的一件小事是什么呀？
5: 其实给我触动最深的一件小事呢，是刚落地不久参加了我们的一校党建共建的一些活动，在我们沙车县的一些小学开展了心肺复苏的一个实训，不少的师生呢就完全不懂这个心脏骤停的黄金四分钟这样的一个急救的一个知识，孩子们面对模拟呢都可能都不敢上手啊，家长呢普遍认为这种急救呢是医院医生的事，普通人呢不用学。通过手把手的这样的一个实操训练，以及我们说捐赠了一些这个急救的科普读物之后，有一个小朋友，应该是维族的小朋友，拉着我的手说，以后路上有人晕倒了，我们自己也能像库杰一样救人呢。这件事呢就让我更加笃定呢，就是说医疗援疆呢不能只守在病房里做手术，或者是对一些工作，可能健康科普以及急救的普及才是补给我们说边疆的民生健康短板的这样的一些关键。所以我们也坚定了我后期的带着我的团队要把库杰科普 IP 这样的一个形象增根到基层的一些宣教的一个想法。
4: 其实我觉得对于边疆的很多的小朋友来说，他们可能原来真的没有接触过太多的像这种医疗的科普啊，包括说像您这次去科普一些沙尘的天气的一些内容的，他们可能大多数的这个内容还是源于我们普通的书本读课外读物的这个习惯啊，甚至说是这样趣味读物的习惯，还真的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机会。所以这次您带着这个库杰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走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和态度？
5: 他们一接触就是我们讲了，就是说因为我们前面主要是做一些这个急救的一些培训，包括就是在模拟人身上的这样的一个心肺复苏的这样的一个实操训练，所以他们对库杰这样的就是感觉我们的医学也能够这么可爱也能够这么就是吸引人。所以说把我们就是，而且当听说我是一个，其实我是一名这个重症医学科的医生看上去还是挺害怕的，对，但是我们有库杰这个加持的话，这样整个一个形象呢也是会得到让更加的 ICU 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会更加的这个接近于我们说接近于群众吧，对。
4: 再接着聊回到就是您的援疆路的开启啊，因为实际上也是这一批的刚刚到新疆的干部，我们每一次其实都会很好奇啊，就干部在去之前，我们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您要下个决心，就说我要报名去参加援疆，因为实际上这个距离很大，然后两地的生活的差距啊习惯都还挺大的，而身边的亲友一开始是不是也会有一点点的小顾虑，包括您是当时怎么说服家人啊，还是说家人本身就很支持，跟我们来说一说这当中的故事吧。
5: 好的，这次的这个援疆呢是我的主动报名，其实基于了我的几个初心吧。第一个呢，我觉得这个援疆呢是践行我们的医者的一个使命，落实呢国家的主城市的医疗援疆战略尤其是呢我们南疆地区的这个重症医疗的一个短板， 推动我们的医疗资源呢达成。第二个呢，我本身就是一个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再加上有一定的医学科普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依托了我们的普通的医疗以及科普的平台资源，所以我想探索一个就是科普加临床再加人才培育的这样的一个一体化的沿江新模式。第三个呢，主要是我也是想为了促进这样的一个民族的单交工作，也就是交往交流交融，用标准化的诊疗通俗健康的知识拉近了我们各族的群众的一个距离，也可以筑牢我们说边疆的健康安全的一个保障。起初报名的初期呢，家人和亲友呢普遍的都会有一些顾虑，担心呢我们说南疆的路途呢非常遥远，气候呢也会比较干燥，加上身体呢有可能会吃不消。因为我常年呢是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重症的救治，再加上科普的创作，所以工作负荷呢是比较大。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担忧异地啊没有家人的一个陪伴，是不是会觉得孤独。我呢还是采取我的一个老的办法去给就是跟我的家人沟通。第一个呢就讲清楚国家是有保证的有需要我们要去要去支援。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刹车的分子也会给我们的生活上呢以及这个工作上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资源的支撑打消了我们安全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顾虑。第三个，我自己本人呢也做好了家庭的一个分工包括安排好了家中老人的一个照料同时呢我在这一个月期间呢把我的一些沿江的工作动态以及我的一些科普的成果也分享给我的家人家人还是最终还是理解和支持的也成为了我这样的去沿江开展医疗科普工作的一个最坚实的后盾。尤其是我的母亲，就是其实我是参加过了这个作为第四批沿应该是因为我还有点记不得了，就是作为一个最上海的沿鄂医疗队整间制的接管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的光谷院区。那时候我也是主动型出征去抗疫的。其实我的母亲呢也比较放心我去，明白呢这是作为我一生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对，
4: 所以能听得出来啊，就是出发之前实际上安排好家里的各种事宜，对吧？也要安排好老人，然后也要让老人安心，最重要的是其实也要把自己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和家里面要交代清楚。到岗之后啊，其实每天我知道你们要接诊的时间是很长的，而且因为新疆和我们上海这边的作息也不太一样啊，可能也会有一个时差的问题，所以不光是我们经常要坐诊到早上，对吧，一直要工作到深夜，然后而且还会要去下乡来进行义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有没有发现就是当地的老百姓高发的一些特色的病症是什么，包括说大家的健康观念，这也是很多的这个沿江的医生都跟我提及的，就健康观念的问题啊，就医的习惯，这些和内地的群众是不是也有很大的一些不同的地方？
5: 是的，就是本地的，因为结合我的一个下乡的义诊和日常的重症的一个接诊，结合呢当地的，因为我来了之后的话，结合当地的这些饮食的习惯、以地域的环境以及高发疾病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大类。第一大类主要是心脑血管的一个疾病因为长期的高脂高油肉食饮食还包括高盐饮食，它的高血压、糖尿病和脑卒中的风险呢是高发的。我们重症医学科的这样的一个休克心源性休克、心梗、脑出血的这样的一个患者的比例呢也是极高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风湿骨关节以及我们的腰颈背部的疼痛的这样的一个一大类疾病呢也是比较多，因为我们南疆的昼夜的温差呢是比较大的，长期的户外的劳作、中老年的骨关节病以及风湿疼痛也是十分普遍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极危重症以及灾害的创伤发病率也是挺因为结合在我们的县域的这样的一个多三地泥石流、灾伤等意外的伤害多发，群众呢又缺乏了这样的一个自救避险的知识，所以说轻症拖成重症 啊，是重症我们医学科的话一个主要的收支来源。与内地的这个群众的健康和就医的习惯呢，也有就像主持人说的有一定的啊这个差异。第一个方面呢，主要体现在这个预防的意识薄弱，啊，很多患者一来啊都非常重，啊，但他们来之后的话，重治疗而轻预防。平时在我们在这个问诊过程中，而内地的群众呢是比较会主动的这样的一个体检，慢病的规范的随访的意识呢也比较强。本地的一些居民呢，普遍是没有定期的这样的一个筛查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身体呢出现明显不适的时候啊才会就医，很多的慢病啊还有一些创伤会脱至了危重症的情况下才送医，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说重症的救治的难度。第二个方面就是慢病的依从性不足，尤其是对一些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症状缓解了，他们就自行的一个停药，不监测啊血压和血糖。导致呢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一个脑梗、心衰啊，入住我们的危重症病房。第三个就是急救的认知的一个空白。我们去就是说去学校啊，前面我也讲到了，去学校开展了一些这样的一个健康宣教之后呢，也普遍认为对这个常态化的普及心肺复苏这样一个急救的知识的这样的一个空缺还是挺多的。本地的群众呢普遍不懂得基础的这样的一个自救互救，以及突发了心脏骤停啊该怎么办啊，尤其是外伤，简单的一些外伤的处理啊，他们都只能等待着我们的救护车啊，从而呢有可能会错失我们的黄金救治的四分钟。对。
4: 嗯，所以其实这个您到现场就是到了当地以后，实际上是在各方各面的一个适应的过程，也在就是习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最重要的是，我想可能通过您的很多的这个科普的内容啊，也可以帮助当地的很多的老百姓提高一个健康的一个意识。这也是您在未来就是写作啊，包括说创作的过程当中非常丰厚的一些资料哈、啊，就是这有了实地的这样的自己的一些亲身的感受。诊疗的过程当中啊。我想您可能也会经常碰到过群众会提到一些什么偏方呀，然后包括说是一些不实的这样的一些养生的说法所误导的情况，所以大家其实会有一些比较根深蒂固的健康的一些误区，您是怎么去跟他们来纠正这些错误的一些认识的？然后包括说您有没有和您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在义诊或者说看诊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医患的一些故事？
5: 当地的不少的群众呢会轻信民间的一些偏方啊、还有一些包括现在的短视频的一些不实的养生的这样的一个谣言啊、比如说认为不吃药靠食疗就能根治高血压，处方草药外敷能够治疗这个外伤不用清创啊，他这些类似这些认知呢还是根深蒂固的。生意的说教呢容易引发这样的一个抵触啊，所以我在坚持方面坚持了几种的，也之前嘛，因为在我们上海的重症医学这些诊疗过程中呢也摸索了一些，包括呢就是我觉得总结成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共情为先啊，就是说先要跟患者建立很好的这样的医患关系，沟通起来呢才会相对的一个方便，不能直接啊就否定了这些偏方啊，要结合这个他的本能或者是身边的同类的患者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导致了危重症的一些病例案例来讲清楚啊，我们的偏方容易啊延误这个治疗的一个风险。第二个呢就借助着我们院内的一些啊，这是也我即将也要开展的院内的一些科普的海报，包括我们的酷杰漫画可以走进这个医院一些系列的一些宣传矩阵，能够利用这个漫画的可视化的讲解，能够图文并茂的通俗易懂的啊，然后再搭配着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有丝带图也有民族的一个学生，所以可以转化成能听得懂的这样的一些通俗的语言，把我们的慢病尤其是我们急救的一些原理进行一个简化，能让他们更好的接受。第三个就是我坚持就是要一个跟踪的一个随访，包括我们的义诊 啊，我们的随访呢一定要有一定的巩固认知。所以说在下乡后面开展的一些下乡的义诊以及入户随访啊，要反复的一个宣教，要利用他们当地的村医或者是学校的老师同步的一些科普，能够形成我们说常态化的引导。所以举个例子吧，因为我们刚到这个一个多月，我听到了一些，但是

0: 药酒来调理心脏啊，甚至停服了这样的一个降压药，最后诱发了心衰啊，住进了我的监护室。当时呢，我们没有直接否定呢他抑制性的处方，最后而反而是拿出我们监护仪上的一些数字啊，还有这个化验指标来给他一点点分析啊，耐心的分析，再给他制定呢，诶，日常的这样的一个饮食和服药的计划，让他不能够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些偏方，所以呢，最后老人呢也是非常的愿意配合我们的规范化治疗，最后的疾病呢也是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控制。在后期的我刹车的这样，包括义诊和后面的一些诊疗行为过程中呢，我也会沿用这样的一套的思路，拿书中的相似的案例进行这样的一个辅助的讲解，循序渐进的，从而扭转啊我们大家对一些错误观点的一些认知。
1: 是，其实您刚刚说的这个案例啊，我想上海的很多的听众应该也不陌生了。就现在其实有非常多的这样所谓的这些偏方啊，实际上是非常影响老人的一个判断的。尤其是在这个诊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不仅是做一个医生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一个心理的疏通师，对吧？要希望解开他们心中的一些心结。所以您看，我们到了新疆之后，我们的角色又要再多加两个，就一个是我们本身的医生的职责，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也要成为一个老师，因为我们要在新疆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我们师带徒的这个工作，就像您刚刚提到的，也有民族的学生，对吧？这其实是我们援疆工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接下来，我想您是不是也会通过一些实操的带教啊，包括一些病例的研讨啊？来帮助我们本地的医护团队提升一下他们的专业。
0: 是的，我们的医疗援疆的核心呢，其实是造血，就是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本土的这样的一个重症啊医疗团队伍，结合我们刹车县人民医院的这样的一个重症专业的薄弱的现状，然后呢，我也制定了其实来之前我也想过，但是来之后了解了实情之后更加的补全了我的要系统化的带教的培育的一个方案。首先呢，第一步呢，我们要先做这个课本啊，也就是说标准化的、可视化的一个教学的打底，持续的完善我们说这个重症科普的一个教学的海报，这里也会涉及到一些我们用一些动漫的形式，能够覆盖我们的 ICU 抢救室以及视教室，能够用一些动漫的形式，能够梳理我们的创伤复苏。休克的救治、急救的统一的标准化的处置流程，然后能够搭建我们这样一个本土的重症可视化的教学的资源库，能够降低我们说本地的医护人员学习的这样的一个门槛。第二步呢，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床边的实操以及加晨间的病例研讨我们作为一个常态化的模式，每天的查房的话，一对一的床边的实操带教。包括我们监护室常见的一些操作，比如说气管插管，休克的复苏等急救的一些操作，能固定的晨间的疑难病例的研讨，我们肯定转化成由本地的年轻医生为主导分析，我后面只会补充一些前沿的这样的一个诊疗的标准，引导他们形成独立的诊疗思维。第三个呢，就分层的精准化的带教。面对有一些基础薄弱的一些我们的医护，我们愿先从流程基础操作教起。对于一些骨干的医生，我们可能会更加聚焦在危重症疑难病的这样的一个处置，以及多学科的一个协作。定期的会组织一些，比如说我们急救的一些技能的比武，以练助学。第四个方面呢，我们会利用这个线上线下的联动的一个资源。联合我后方的我们的医院，以及前面主持人也说了，我是中华医学会的重症科普学主，这样的一个资源，开展这个云端的病例分析、远程的授课，同时我们也可以共享上海的前沿的诊疗规范。第五个方面呢，我还觉得要结合这个县域的这个高发病进行迭代化的教学的内容，包括围绕着我们的脑卒中重症创伤。比如现在比较胆道的一个急腹症，本地的常见病，持续的 更新。

0: 我们的教学视频要紧跟这个我们的国际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学科的发展的动态变化，能让我们的培训能够更加的贴合本地临床实际的一个需求。
1: 天山云翳，万里晴空无际蓝，
2: 沪上情谊，千里不绝歌入乡。
1: 援建路上，我们同心逐梦绘将来，
2: 千里迢迢，我们一心为您抒情怀。
1: FM93.4，援建之声，倾听你援建路上的心路历程。

0: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1: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0: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1: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0: 援建之声》。

0: 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1: 其实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因为您的这个身份还比较特殊，不像普通的这个医生，他只是这么一个角色啊。您作为一个科普漫画的一个主编，一般来说呢，就是一边在临床行医，然后一边还在长期的在坚持这些输出健康的这个科普，所以特别想了解一下，最开始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也好，还是说您本身的一个愿望也好，就希望说来做一些大众医学的一个科普。
2: 因为我本人呢一直就是在从事着这个重症急救的工作，所以临床上呢也非常常年呢也会目睹着我们的群众呢因为健康知识的匮乏、急救的常识的缺失啊，脚病拖重，急诊呢错失了黄金救治的一些救治的时间，还有过去的我们说网络的虚假的养生的一些谣言的泛滥，专业的一些科普的这个供给是不足的，基层的群众呢缺少了像我们这一直的权威的通俗的医学知识渠道，所以很多人呢会被这些不实的信息呢耽误了病情治疗。其实我也碰到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病例，其实一方面呢我要尽力的救治，第二方面呢我也觉得对他们比较惋惜，所以说对于这个呢，所以说我们就依托了我平时这个在中华医学会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学组的这样的一个任职所以说我一直非常希望把我们的重症急救知识你能够转化成普通人能够看得懂能够明白得了，能够具体的去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平时就落实到这个日常工作中。所以来到了刹车开展援疆之后我们的县域校园乡镇的健康宣教的这个缺口呢是比较巨大的。内地的成熟的科普资源很难触达到我们的边疆的群众。所以基于临床痛点以及我们的边疆的民生的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就牵头了，延续了我们之前的这个原创性的急救科普 IP 形象酷极人能够兼顾了我们成人的慢病、青少年的防灾避险用漫画宣讲、短视频等多种的轻量化的形式，打造出我们健康科普的最后一公里，真正的把专业的一些知识能够送到各族的群众的身边。
1: 刚刚其实也介绍过，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和大家说了，这一期节目实际上是源头啊，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沙尘漫画，借助这个防沙尘暴日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啊，然后做了一组沙尘的漫画，给我们说说这一组漫画您当时是怎么来创作的。
2: 一开始呢就是我们的我自己经历过了这样的沙尘暴然后呢随队的我们这个医疗团队的一些医生，还有一些其他的来自于不同行业的这些干部群众问我，周医生，这个沙尘暴要防吗？该如何防？我一想一想，在这个援疆过程中，沙尘暴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但是如何的一个防治，如何的自救，如何的去处理我们说与沙尘暴这个共存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用一些这个就是这个漫画的酷杰的漫画来跟他讲解讲清楚我们让这个沙尘暴呢并不可怕，能够跟他和平相处这也就是我的一个初衷，所以我们后面呢也就是打造了这样的一个酷杰讲沙尘暴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一些科普工作吧。
1: 而且我看那个漫画不光是有这个动漫的形象，它还有很多的这个对话，这个对话也是相对来说是不是比较通俗易懂一些，因为线上的这个文字对于很多的这个年长的可能说太会说国通语言的我们一些年长的这个边疆的群众实际上是门槛比较高的，所以我们是不是也会运用肢体语言和这样的一个就是文字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2: 是的，我们呢平时就会有一些，因为在涉及漫画，因为我经过前一版的我们说酷杰的医学之旅这本漫画书，其实我们在去年在上海就已经跟中国科协已经上线了。对这一块的话，关于漫画的设计，其实我觉得 非常重要，包括他的这些肢体语言，还有他对话，就是要做到在短短的那十几帧的这个话中，就要显示出来，还是具有一定的难度的。但是呢，我也在不断的这样的进行一个摸索，跟我们说知名的这些做漫画的一些专家但是他们肯定是非医疗专业的进行一些沟通一些学习我也借助了我们这个上海作家协会这样的一个平台，因为我本人的话去年加入这个，所以我们对一些很多的非医疗专业的这些一些人士沟通之后呢，也会促进了我形成我自己具有有我自己风格的这样的医疗科普漫画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这样一个经历吧。所以说我们的做的漫画呢，可能一方面兼顾了我们的医疗知识，第二个方面呢，也会通过简单的这些图能够直达这个人的心人的心底吧。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我也在不断的一个学习过程中。
1: 然后我也想问问你呢，就是因为现在其实不光是有这种漫画的这个形式，包括公众号图画的形式，现在其实很多小朋友也好大朋友也好都非常喜欢刷短视频，就是包括说其实下乡宣传的那个方式可能在我们边疆地区是一个更加通常一点通俗一点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说我们去做一些线下下乡的宣讲然后短视频这些更接地气的一些科普的形式，来拓宽一下我们科普覆盖的人群。
2: 我们线上的一些文字的，就像主持人前面讲的，就文字的话对一些年长的人还是存在着一些门槛，所以我们呢也准备着构建了这样的一个线上的新媒体，在线下的全域的一个宣讲这样一个过程，双向的科普体系能够拓宽我们的覆盖的人群包括我讲了线下的这样的一个落地的举措呢，就包括我们就常态化的基层的这样的一个巡回的宣讲我们现在的话就深入到了一些乡镇的村落，还有中小学相关的医疗机构，开展这样的一个科普志愿服务延续了我之前在我们上海浦东新区人民医院我们的这个党建加健康科普加校园安全这样的一个品牌，定期的组织这个急救的一个实训，然后联合了我们刹车的多所学校呢，即将会开展一些这个生命安全的主题党日活动，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实操的教学。第二个呢，就是阵地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物料要全覆盖，包括在一些乡镇的卫生院以及我们的村卫生室以及校园里，会投放一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科普的读物，然后设置我们固定的这样的一个科普的这样的一个宣讲的一个角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医生嘛，下乡的义诊过程中同步的进行一些科普，包括我们说同步的时候开展一些这个急救的一个演示，免费的健康宣教和面对面的答疑，能够让我们的科普的一些信息能够更加的落地，然后更加的落地。所以说线上方面呢，我们也会创新的这样的一个短视频的科普矩阵拍摄这样的，其实我们与上海科普刚刚也在联络就是要拍摄一些急救的实操性的比较强的还有一些慢性病的一些科普的短视频，依托我们的浦沙一家亲以及上海沅江的新媒体进行一个推送，可能更加的适配于我们的中老年的群众的一个观看的习惯。同步呢，我们会通过多平台的一个同步的这个转发，能够实现呢我们说线上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式的一个广泛的覆盖的一个覆盖面。第三个呢，我们也计划的打造一个云端的同步的一个课堂。针对因为我们新疆的话地域比较辽阔我们有很多的偏远的这样的一个乡镇学校很难能够去，但是呢我们能够开展这样的一个线上的一个科普的课堂，是不是就能够实现的我们说独不出村学习我们健康科普尤其是我们的急救知识呢？对，我们也正在摸索。
1: 特别棒，而且您的很多的这个创作素材，实际上都来自于日常的一些临床的经历。
2: 对，是的。
1: 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比方说在临床上面，我们看到了哪些，然后会激发您的一些创作灵感？
2: 比如说，因为我的全部的，包括我在上海的创作一些科普，也是来自于我的一个临床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经历。 包括我们在 ICU 接诊的这些新的

0: 出血创伤这样一个危重患者的一些病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下乡的义诊过程中，也会碰到发现一些群众呢有一些共性的健康的一些误区，包括还有一些常规的一些慢性的管理的一些问题。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去这个学校去共建的时候呢，也会发现我们青少年普遍这个缺失这个急救的知识。还有就是我们通过常规的这些本地的对一些本地高发疾病以及地域灾害非常应急的时候的一些这个情况，然后把所有的这些内容都非常贴近能够真正的贴近我们说是新疆踏实刹车的这样的一个群众的真实就医以及生活的痛点，所以我们的科普作品呢还会具有一定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实用性。
1: 所以我们接下来在未来就像您说的，其实您还有非常多的想做的事情，在这援疆的1年半的时间当中在未来您会不会给自己也定一些小目标，是想要在这段时间之内去完成的，包括我们科普的小目标，然后也包括说是我们在援疆的日常的诊疗当中的一些小目标。
0: 我给自己呢也定了一个缩小的小目标，但是其实是很难完成啊。但是我也会努力的去完成。主要集中在了这个，就是我在这个刹车的资源的这短短的1年多的时间内呢，要完成的几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呢，主要是医疗帮扶的目标，因为我本人是一名医生，所以要立足于刹车县人民医院的这样的一个重症医学科的一个特点，规范创伤复苏、休克急救等全套的标准化的救治流程，提升了我们说对极危重症的一个综合救治能力。常态化的下乡义诊，能够使得我们的这个资源能够覆盖到周边的重点的乡镇，能够解决我们说群众的就近就医的难题啊，切实的降低了我们说从源头上呢，希望能够降低这个县域的这个我们说重症的死亡率。持续的，然后优化我们重症诊疗的一个体系，能够缩小上海医院的诊疗的差距。第二个呢，主要还有一个是对本土的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一个目标。我希望能够建成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本土化的重症可视化的教学的资源库，通过晨间的研讨床边的实操、远程的授课，培育一批能够独立处理各类我们说。危重症的本土的重症骨干，完善那个长效的带教机制，能够让他们形成这个自主学习互助带教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真正留下了一支就是我们说真正带不走的这样的一个重症医疗队伍。第三个方面就是主持人前面讲的一个科普的一个目标，那我觉得希望能够持续的。运营我的急救科普的这样的一个 IP 库杰的形象这 IP 形象，能够按周期的这样的更新包括是应急的救护慢病以及我们说防灾避险的科普内容，能够建立了我们说前面讲到的一个线上的新媒体和乡镇的这样的一个线下宣讲的这样的一个全域的科普体系，能够用打造出我们说。能够党建加健康科普再加校园安全的这样一个特色的援疆品牌，实现了我们的科普呢，在能够覆盖全县的乡镇中小学生，大幅度的就提高了我们的这个群众的慢病的管理以及应急自救的一个能力这些目标呢其实都是非常大，但是呢我也希望我呢这个不负青春韶华吧。好好的只争朝夕，能够好好的去做一些事情。
1: 最后一个小问题，我们也是想请邹医生给我们来大致的剧透一下就是刚刚提到的，我们这一次是在沙尘暴日做了这样的一个课。那接下来我们还会在某些时间节点，或者说根据我们援疆喀什或者说新疆这个地方的某些这样的一些特色来制作一些漫画吗？
0: 说剧透。其实我是所有的素材的话，都来自于我平时面对的这一大类人群，他们只要有需要有特别的需要，我都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来进行一个宣讲。现在我们采用的一种模式，怎么来选题呢？ 这个其实是我们团队这个探索出一个我们叫做数字智能化，就通过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些发生的这个热点的问题，比如说泥石流，泥石流之后的灾难的一个重现，灾害的问题之后的自救，以及我们说出现了之后，包括现在比较这个在暴风雨之后的出现了一些，比如说蛇爬出来了，蛇伤害、蛇咬伤这样的一些热点问题呢，我们也会用一些人工智能的形式呢进行一个识别，包括我们在接诊的过程中也会针对我们群众比较希望了解的一些知识点进行我们叫做个性化的定制定向的推送，所以也非常期待着我们的就是听众朋友们能够给我们留言之后呢，我们也通过大数据的这样分析能够做出一些能够真正的贴近大家心中的这样的一些目标的一些科普的一些内容。谢谢。
1: 太好了，感谢宗老师今天接受我们人民之声的访问啊，也同时呢我们也是期待说刚刚您定的无论说是小目标也好，还是说在未来有这么多的这个科普的计划也好，我们都可以如约而至。然后最最最重要的是也希望您啊在这段时间，因为也是沙尘高发的季节，在沙车在喀什工作一切顺利。再次感谢宗老师，谢谢，拜拜。
0: 谢谢，再见。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人间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当中搜索并关注人间之声专区，了解更多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主持人嘉晨，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2: 每一个你的习以为常，在这里都需要他们全力以赴，
3: 每张来自他乡的面容，在这里都承载着万家的希望，
2: 每次义无反顾的出发，在这里都成了一生的牵挂。
3: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
2: 原件之声，
3: 讲述
2: 真实动人的原件故事。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再食嗰粒呢，我听人讲，天上面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呢，上面净系住住一个小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丽梅。
0: 因为这几天这个天气十分的炎热啊，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古时候人们没有这样的空调，然后也没有制冰机器的时候，他们都是如何度过炎炎夏日的呢？
1: 我想是不是没有这么热的天？有没有可能？
0: 应该是有吧，因为天气应该不会变化的特别多，春夏秋冬四季嘛。
1: 对，有可能就是也有这么热，但是只能忍着。但是据了解，好像他们的那时候的手工业，就是这个工业技术也比较发达了。
0: 对，我就
1: 都有制冰的技术了。
0: 是，我就在想，他们当时是不是也有就是对抗炎热夏天的一些秘密法宝呢？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先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80、90后这个夏天如何度过的，有哪些避凉好物，还有就是古人是如何度过炎炎夏日的。虽然说这样他们的生活条件不能和我们今天一样相比，但是他们在长期的天热当中也积累了丰富的避暑经验，所以说古人也是有应对天气炎热的方法。

0: 有方法吗？比如说今天的天气，就是此刻的实时温度是31度，而且呢今天有这个橙色预警，就是说明什么，天气就这两天会越来越热。那在越来越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来这个想一想，也来感知一下古人他们到底在和这个热的这么一个天气的斗争过程当中积累的那些丰富的经验。
1: 是的，那首先呢就是根据历史史料记载，在当时1743年左右呢，是有超过40摄氏度的一个极端高温天气的。那由此可见，古人面对炎热问题其实也并不比我们现在要轻松
0: 哦。他们是有这个40度左右的天气啊，
1: 对，
0: 这那时候真的是没有电，你想也没有其他的一些设备，是不是？他们是怎样熬过这个40度的高温的？
1: 那在当时呢，其实也是有一些这个办法的，但是他们必须要借助很多自然条件和机械装置来降温。首先，第一个扇子到半自动的风扇，
0: 扇子啊，扇子，那时候的扇子应该是这个花样百出，应该有各式各样的扇子，是不是？在我们电视里连续剧当中看到的，就是女士拿的那种袖扇，
1: 对，还有团扇，
0: 还有团扇，还有蒲扇，是不是用那个蒲草编的扇子？
1: 没错，用扇子来送风，那送风的范围也是有限的，风力不稳定。那想让整个房间都感受到凉风，古人还设计出了更大的送风装置，而这种装置通常是安在这个厅堂的上方，扇叶面积超级大，有的甚至能够接近门板大小。那旁边站一个人，然后通过不断的拉动绳索，使扇叶前后摆动，从而让空气在室内持续的进行流通。
0: 啊，就是有人在那里操作，就是有个大大的扇子在放在房顶上，这个天花板上，然后那个人拉着一下一下扇，对吗？
1: 从原理上看，它与今天的吊扇，就是我们上学时候就教室里就是安的这种吊扇很相似。那区别于现在吊扇是依靠电力的，那古代大型风扇基本上是需要这个人工驱动，除了拉绳式的风扇，还有这个手摇式的风扇，它的结构非常类似于现在的手摇鼓风机。那通过转动摇柄带动内部的扇子旋转，从而产生气流，也就是说
0: 手摇风扇也是要人工去手摇的。
1: 对，也就是说古人并不是只会拿着一把扇子不停摇动，而是产生了一些这个脑筋的一些想法，用机械的结构制造更加稳定和持续的风了。
0: 是的是的，你看看古人的智慧。那有了风之后呢，古人是不是也会进一步思考怎样让风变得更凉呢？其实呢，据我了解，一个简单的方法，当时也是在当时的社会呢是非常的流行，就是用把那个风扇用人工拉的同时呢，在风扇的前面放置冰块或者凉水。你想，就是咱们拉的过程当中，这个风扇把风送到你的跟前的时候，那个把那个冰水或者是冰块的那种凉意也一起带到了你的身边。
1: 是的，其实就让我想到了我看的古装剧《甄嬛传》。还有一些其他影视剧，不就是会在他的店内放上这个冰嘛？然后呢，他们还会把冰的西瓜放到，就是它是个圆筒形的，然后呢，这个是为了凉快嘛？然后会有人在旁边扇扇子，然后华妃不就是比较凉快？
0: 对。
1: 还有那个吃西瓜的，相信大家都见过，他会把那个西瓜放到那个冰桶的中间，制成小冰箱，然后呢，把水果拿出来还是冰的。
0: 哎，那时候这个其实和我们的冷风扇和空调扇的原理还真的有点像，是不是啊？就是比空气经过冰块和水面的时候，温度呢会降低，再被风扇送入室内吹出来的风呢自然更加的凉爽。同时如果把西瓜放在这个冰桶当中，你想那就是冰箱呀，小型冰箱，移动的小型冰箱。
1: 没错，而且在当时呢，还有些人家是会在这个风扇面前摆上鲜花的，风从花间吹过带来淡淡的香气。这样做不一定能够降低温度，但是能够让大家在炎热的夏天感觉更加这个清新舒适一些。
0: 普通的人可能首先考虑的就是能不能凉快下来吧，有钱的人我觉得就已经开始追求这种凉风中的香气和这种格调了。
1: 没错，
0: 那即使只有扇风这一件小事，我觉得不同的家庭之间的生活方式呢也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1: 对的，只不过那时候代价肯定比我们现在要大了。古人其实也能够吹空调，但他们的空调是利用地下水和相关的建筑结构进行取凉的。首先住宅的厅堂附近修建一个深井，那与其地下较为凉爽的空间相连，并在上方设置一个通风口。那即便外面

0: 天气很炎热，地下深处的水井和这个附近的水池也能够保持温度比较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冷空气通过井道进入室内，这样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房间的温度。
1: 对，刚才说到的这个方式，就是在这个住宅的厅堂的附近呢修建深井，我觉得普通人家可能办不到，就是达官贵人我觉得是可以的，是不是？那在农村生活的这个人或者我们普通的居民，其实刚才说到他们也有自己的方式啊。那如果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在这个农村生活过，其实也是对这个井水的凉度是深有体会的，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它压出来的水是特别特别的冰，你想是地下水，所以在剩下的时间呢，刚从井中打上来的水依然呢保持着冰凉。就是这时候呢，我觉得普通的人家可能就会把井水抽上来，把井水呢摆在家里面，是不是也能降低家里面的这个室内的温度？
0: 是的，而且剩下时间刚从井水里面打上来的水很冰凉，然后呢古人也正是利用这种温差把地下的凉气引入到房屋内。这种方式虽然说不能够像现代空调一样迅速制冷，但是能够让室内保持一个相对舒适的温度。那在有一些条件更好的园林或者宅院里，人们还会把水引到这个屋顶或者亭台上方，让水沿着建筑表面流下来，形成水帘或者小型的瀑布。哎，这个太有情调了
1: 就跟现在我们在有些就是酒店里面看到的那个水帘有点相似，是不是啊？
0: 对，
1: 那水在流动和蒸发的过程当中，大家知道就会带走周围的部分的热量，那再加上空气呢不断的流通，建筑内部的温度呢就会随之的降低了。
0: 是的，而且有些这个避暑的建筑内部甚至十分的阴凉，那人们在当中停留久了还可能需要穿一件小外套
1: 啊。这么凉吗？
0: 对，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来，只要拥有足够的财力和技术条件，那生活在古代其实也能够享受到这样比较舒适的避暑体验的。
1: 这个有钱人的生活咱想象不到呀
0: 没错。那我们说完空调再说说冰箱，那古代也是有冰箱，这话怎么来说呢？其实就是有一个重要的需求，就是怎么样保存食物吃食，这是很重要的。现代人自然是靠这个电力的冰箱，而古代人用的则是这个冰窖或者是冰鉴。
1: 冰窖鉴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大型的容器。冰鉴呢就顾名思义了，因为古代的冰鉴通常采用内外两层的结构，在夹层当中上放上冰块，内部呢用来盛放这些酒水啊、饮料呀或者食物呀。其实说到这个，大家是不是脑海当中一下有这个冰鉴的这个结构了？那这个呢就其实就是冰箱的雏形了，我觉得。
0: 就是就像我刚说的，它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这种东西，但是它分两层，而这两层是外面一层里面一层，外面这层可以放冰。其实我觉得和现在冰窖或者是我记得就是有那个冰淇淋，大家去景区看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大铁桶，它里面会放一颗一颗的那个冰棍儿，然后这个其实和那个差不多，它都是有两层圈层，外面一圈放这个冰，里面这一圈放冰淇淋。
1: 对，我们的冰柜的这个原理现在只是用这个冷凝水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是不是啊？比如说佛利昂啊这些，其实呢古代的时候你看人家就已经想到了。那你想冰块呢不断的吸收周围的热量，让容器的内部呢一直都保持一个低温的状态，达到这种冰镇和短期保存食物的这种效果。
0: 对，而且从使用功能上来看，它和今天的冰箱有很多相似之处，不同的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冰箱靠电力制冷系统持续降温，冰鉴呢则需要不断的补充天然的冰块。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用类似的器物，这也就说明利用冰块制造低温的空间的思路也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进入到20世纪或者21世纪才出现的，而是古代就有了。
1: 对，他们只是缺乏一些更加稳定的更加方便的动力的系统，并不缺乏什么呢？对冷藏原理的基本认识。
0: 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聊一聊古人是怎么样吃冷饮的呢？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丽梅。
0: 那既然有了冰剑和冰块，冷饮自然也就是在古代顺势出现了。宋代的时候，城市的商业高度繁荣，冷饮也不再是宫廷和贵族的专属享受。北宋开封和南宋的临安的街市上面都出现了很多适合夏天食用的冰凉饮料和甜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冰雪冷圆子。那这种冷圆子基本上是配合着小圆子和冰水、糖，还有其他的配料制成的。
1: 让我猜一下哦，冰雪冷圆子。那古代的时候，其实他们也要吃，就是什么汤圆呀、芋圆之类的，就糯米做的那种小圆子，是不是？我估计这个冰雪冷圆子里面，刚才就说到了，肯定就和现在甜品当中的芋圆呀、汤圆类的这些可能很相似。
0: 没错，我感觉这个应该就是糖水铺了。宋代的市场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凉水、果汁、乳制品和冰镇甜品。一到了夏天呢，商贩就会沿街叫卖，市民也可以根据自己喜好购入。这跟我们现代人没事点杯奶茶好像、
1: 有点像。是的，你看我们在现在的古装剧当中，是不是也看到了大家逛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去爱买杯冰饮？
0: 是的，
1: 哎，那可能就是这样
0: 吃食。
1: 是的，由此可见呢，古人的夏季的饮食呢，并不总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单调，至少在繁华的城市里面，其实普通人呢，同样能够享受到种类丰富的消暑的食品。
0: 是的，唐宋以后，乳制品与冰的结合成为了甜品，也悄然流行起来。有一种名叫苏珊的食物是最有名的。
1: 甜品和这个冰品和那个乳制品，合起来的一种甜品。刚才说到了苏珊，苏珊呢，它是一种以酥酪等乳制品制成的山峰状，在经过冷冻或者冰镇而成的这个冷食。它的外观和口感，我给大家说，虽然和现在的冰淇淋呢并不完全的相同，却已经具备了乳制冰凉和甜食这些基本的特点。因此呢，常被视为中国古代冰冻乳制甜品。

0: 哪个具体的地区还真的很难这个下个结论，所以说不同地区真的是很早就出现了利用冰糖和乳制品制成的这种冷食的传统，哎，这是可以肯定的。
1: 没错，而且呢，通过上述大家也可以知道，古代是有冷饮、冰剑和空调扇的，这个都离不开一个关键材料，就是冰了。
0: 嗯，那就问题来了，那冰到底从哪里来的？
1: 那冰呢，首先第一种是人工制冰，古人发现硝石溶于水的时候会吸收大量热量，利用这一特点可以把装有清水的小容器放在硝石溶液当中，通过吸热使小容器里面的水迅速降温，在适合的条件下能够结成冰块。
0: 哎，这个也是啊，利用这种化学的原理，是不是硝石溶液当中，哎，就可以了。那今天一些快速的制冷的装置仍然会使用类似的吸热的原理，不过呢，硝石制冰操作还是比较麻烦的，制冰量可能也是很有限，而且呢必须注意硝石呢不能直接混入食物和饮用水当中，因此呢这种方式很难承担大规模供冰的任务，所以呢在古代的时候，我觉得更常见的其实是另一种办法，就像现在我们吃少量刀客一样，就最早的少量刀客是从
1: 地窖
0: 对伊尔羌河把这个冰，是不是冬天的时候把冰采回来放在地窖窖里面，那其实古人最常见的这种储冰的方法也来自这，冬天采冰，夏天用冰。
1: 没错，那冬天采冰，每到寒冬，河流跟湖泊呢都会结出厚厚的冰块，人们就会进行采冰作业。工人先把湖面上的冰切割成整齐的方块，然后再把冰运入到专门修建的地下冰窖，存放的时候再用稻草、芦苇、材料这样的隔热，减少这个冰融化的一个速度，跟我们小时候那个推车车的那个卖冰淇淋的冰箱好像啊，
0: 对，
1: 得盖个棉被，
0: 对，下面还要放一些电的东西，是不是？所以冰窖呢，通常呢是建在地下的，地下的温度呢是比较低的，而且空气的流通呢也相对的有限，再配合厚实的墙体和这种保温的材料，那冬天储存的大量的冰块就能够保存到第二年的夏天了。
1: 对的，那当然在古时候冰还是不可能一点都不融化，所以人们在冬天储冰的时候往往会准备很多多于夏季实际需要的数量，那以免
0: 弥补对储存过程当中的损耗嘛，因为储冰的就是常年来做这个生意的这些商户呢，其实他们很知道我今年要用多少冰，或者明年我要用多少冰，他们就会多采一些回来。其实在古代的时候采冰技术也是相当的成熟了，同时呢其实那时候那个原料，说实话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时候采冰是不要钱的，就你到河里头采冰是不是啊，是不需要钱，我不知道古代那时候需不需要这个原料的钱啊，当然了就多采点回来总是这个有备无患，所以说这种冬季的采冰呢，地下储冰的方法呢在中国呢延续了很长的时间，那从先秦时期呢一直到近现代都是夏季用冰的重要的来源。
1: 即使到了今天，在一些寒冷的地方，人们制作大型冰雕的时候仍然会从结冰的河面上取，然后切好的这个冰块，然后呢运输工具和方式虽然变化了，但基本原理其实确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0: 对，那这个也有人问了，也有朋友说到了，说城市里的冰窖和冰液，哎，这是怎么来说呢？因为城市里的这个河呀，或者是这个采冰，其实相较于这个农村来说还是比较难一些。
1: 没错，
0: 那夏天需要大量的用冰，自然呢就会有相应的管理机构。那不仅如此呢，在古代的大城市当中呢，甚至形成了专门的采冰、储冰和销售的这个体系。
1: 是的，那同时清代的北京也有很多的冰窖由专门机构管理，冬季采完冰之后被运入冰窖，到了夏季再根据需要然后逐步的进行取出。那除了这种官方的冰窖之外，民间也有这个储存冰块的商户，冰块不仅可以用于冰镇饮料，也可以帮助保护保存容易腐坏的食物。
0: 刚才说到了，你看清代的时候北京就设立了官方的冰窖，哎，这个还真的很有趣。那
1: 所以冰窖对于古代人的生活也是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甚至一些地方的名称也与冰窖有关，比如说北京、西安等城市都出现过冰窖胡同、冰窖巷等等之类的地名儿。
0: 这些名称呢通常就意味着附近呢曾经设过存放冰块的场所，所以呢看似普通的街巷的名称背后呢其实保存着一段古

0: 代城市生活的历史。
1: 嗯，那南方如果不结冰又该怎么办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北方可能冬季更寒冷，需要冰可以直接从这个河湖里采集，但是很多南方地区冬季气温比较高，天然的这种冰块不太容易形成。
0: 嗯，他们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1: 嗯，是的，那当地人看着呢有更方便的解决方式，除了从气候比较冷的地方运输冰块，也会通过商贸获取冰块。
0: 嗯，是的，到了19世纪的时候呢，世界上也曾出现规模庞大的天然的冰贸易，像这个国外的商人会在这个湖里面采集冰，再用船只呢运往气候炎热的地区。
1: 嗯，
0: 中国的广东等沿海地区呢也曾经进口过来自这个其他城市的一些天然的冰。
1: 嗯，是的，那同时从北美乘船来到中国也需要经过漫长的航程，而且要穿过炎热的海域。冰块为什么不会融化？首先第一个，商人运输的通常呢是体积很大的冰块，而大冰块的内部不容易迅速升温，融化的速度远比碎冰缓慢。那冰块还会被集中的放到这个船舱的底部，周围铺设木屑呀、稻草等隔热的材料，减少阳光空气直射，包括空气流动。
0: 嗯，那冰块呢虽然在途中有所损耗，人会有相当的一部分保存到目的地足够贩卖。当然了，商船运输冰块呢并不完全是为了贸易，这些冰呢还有一个附带的作用，就是为远洋商船压舱。
1: 嗯，没错，那同时呢大型的帆船航行的时候也需要一定的重量去保持着稳定。那既然本来就需要压舱物，那天然把冰装进船舱里面，到目的地之后还能卖出去，这个会比单纯的载石块更加有经济价值，而且本地人也不必过分担心因为市场价格变动出现远洋的商船冰块供应不足的一个情况。
0: 嗯，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就是咱们古人是怎么这个来避暑的，怎么用冰制冰的。那从刚才的了解当中呢，我们不难看出古人的避暑智慧呢并不落后。
1: 嗯，没错。
0: 嗯，回头看一看古人的许多避暑的方式又有我们今天的生活呢并非毫无关系。
1: 嗯，
0: 比如说到了大型的人工风扇对应今天的电风扇，是不是啊？还有呢在风前放置冰块和凉水与现代的空调扇的思路呢非常的相似。还有呢利用深井流水的建筑结构降温，可以看作对自然冷源的利用。还有呢冰鉴与冰窖就承担了冷藏和储冰的功能。
1: 嗯，没错，现代人的优势是在于电力、压缩机和自动化的设备，让制冰变得更加稳定、高效而且普及。那从基本的原理上来看，无论是促进空气流动、利用水分蒸发，还是借助冰块吸热，古代人和现代人遵循的都是相同的自然规律。
0: 嗯，古人呢并不是被动的忍受酷暑，也不是只能依靠一把蒲扇艰难的度日，其实他们会观察环境，利用材料改造建筑，也会呢通过商业贸易解决本地资源不足的问题。
1: 嗯，没错，那古人面对炎热时候展现出来的生活智慧也许比我们想象的会更加丰富多彩一些了。
0: 嗯，当然了，这个没有空调的古代夏天呢当然不会轻松。
1: 是，那我们说完了这个古时候制冰包括如何乘凉，接下来也来说一说在咱们小的时候80、90后没有空调年代，我们都是如何来进行这个度过盛夏的。
0: 嗯，
1: 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华乃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丽梅。
0: 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自从进入到七月份以后，火烫的这样的高温肆虐之下，大家都躲进了空调房里面，那置身于这个人造的清凉感当中，非常感谢空调的发明者，同时呢又在幻想另外一个事情，就是20年前、30年前大家怎么样度过的呢？
1: 对，是摇着蒲扇，然后吹着那个摇头晃脑的小电风扇嘛。
0: 没错，
1: 我是经过了这样的时间段的。
0: 我记得就是以前那个摇头风扇就是很火，我小时候家里也有，然后呢就好像每家每户都有一个那种黑色的，然后底下那个就是在
1: 大大，你说的是那种比较大的是吗？黑色的
0: 家用的。家用的，然后放到地上那个盘子上还有那种花卉彩绘。
1: 哎，
0: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了。
1: 对，是的，我记得我们家的是白色的。白色的就是它可以上下左右一直摇头，然后它摇头的时候 还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声音。
0: 是的，那那个风扇也算是我们小时候续命的东西了。
1: 那时候一到六七月份，就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就是一般小孩子会干什么呢？就会到躲到一个阴凉的地方，
0: 是，
1: 然后去看书，或者叫上几个孩子去这个抓石子儿，或者玩一些这个小游戏，都不太敢往那个有太阳的地方去。
0: 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西瓜了。西瓜大家都知道，夏天解暑必备的水果食物之一。那西瓜也是格外的清甜。我记得那个时候吃西瓜，就我看这个网上的，确实自己没经历过，就是他们会拿一个大大的、超大的。

0: 水桶或者水盆，把西瓜扔进去，拿水冲上这么5分钟，泡上一会儿，然后吃起来说特别的冰凉。
1: 对，那时候我们小的时候也是那种，就是压井里的水就是特别特别的冰，然后呢把那个西瓜呢放到那个大水桶里面，对，西瓜就变凉了。
0: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如果说住的地方有小河的话，还可以拿一个簸箕，然后把这个水果呀蔬菜放到这个小簸箕里面，然后在这个河里面让它自动的去流。
1: 这个我还倒没有经历过这时候的事情，但那时候的房子啊，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因为平房，住在平房里，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夏天它不像楼上这么热，
0: 对，它还有一个小院子，
1: 是的，只要把这个水果放在那个就是像背阴的地方，背阴的房间里面，它就很凉。
0: 没错，那我刚说的这个把这个小竹筐放到河里面摇，清洗蔬菜，然后或者是给水果降温，就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些这个农村的这种农业也不说农村博主，就是他们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这个方法，包括拍出来一些很好看很经典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关注到的滇西小哥，我看他的视频里经常就会拿一个小簸箕，然后把采摘下来的水果放到里面去冲，冲完之后然后拿来做桂花糕、梅花糕，就我很喜欢这种山野田园的感觉。
1: 对，因为小时候的夏天真的那时候觉得西瓜格外的甜，而且中间的那个西瓜芯儿，一般家里人都会抢着吃，比如说家里有2个孩子三个孩子的，是不是都要抢着去吃那个西瓜芯儿，而且一定要拿勺子挖着吃。
0: 没错，那如果说小的时候家里有这个院子的话，我记得我问过我爸妈，我爸好像就是小时候家里是有一个院子，然后种了这个葡萄，然后就是一个矮了型的房子，修完之后他搭了葡萄架子，说我奶奶就是在种这个葡萄啊，然后旁边还会种一些这个蔬菜，然后就是我一听我觉得好小资啊，就感觉还挺幸福的。
1: 那时候的夏天说实话就是大部分家里都有小院子，就都会开辟出来一个角或者一块儿来种菜，就夏天的时候总有这个红彤彤的西红柿，翠绿的黄瓜，还有呢就是我记得我们家那时候丝瓜特别的多，还有大南瓜，
0: 对，
1: 还有葫芦，葫芦呢也就跟葡萄藤子一样搭着架子然后爬到家里面，哎，是的，就是那个秋天的时候有很多成熟的葫芦，因为你吃不及它就不摘嘛，它就都在那个房子上吊着，就特别的好看。
0: 对，而且就是葡萄长上去之后搭个架子，然后在这个小院子底下，就这个树荫底下，然后呢搭一个小床，然后放个小桌子，我记得那个时候可以在这里午睡。
1: 哎，是的，其实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就是春天的时候在自己家的那个门前撒上几把那个花种子，那时候门前的花种就是花的类型最多的就是那个大理花，就是那个花大大一大朵的那个花，我觉得人人家的门口都有那个花，
0: 就是一大盘，就感觉像手掌一样，它是一个扁的，
1: 对对，
0: 然后特别大，
1: 一朵一朵的各种各样的颜色，好像家家户户门前都有这样的花，哎，所以小的时候真的是还是很单纯的，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零食，那总惦记着菜园子里的黄瓜呀、西红柿啊，哎，经常的会去看一看到底熟了没有，可不可以吃。那时候的夏天好像窗户一直都是开着的，就是有时候这个晚上的时候有清风吹过的时候，哇，这个感觉特别的舒适
0: 凉爽。那当然了，那个时候夏天也没有空调，也没有很多的饮料，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很好玩的，我也没见过，但是我感觉应该挺好玩的，就是旧轮胎，然后里面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内胎，然后冲上气之后会变成一个救生圈，然后男孩子们会拿这个救生圈在河边，然后呢游游泳，当然现在不建议大家学习啊，不过小的时候
1: 真的可能都大家都干过这样的事儿吧，把那个轮胎冲上气之后套到身上，
0: 对，然后那个时候夏天这个打水漂也是每个孩子必备的技能了。
1: 对，打水漂一般情况下都会几个孩子一起，是不是站在这个小河边然后来比赛，哎，谁打赢了，那待会儿这个跳那个就是往下跳的时候叫我来，我要先，你在后边，
0: 是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小朋友还有一些玩具，就比如说自制的小弹弓， 然后呢、嗯、还有这个皮筋，女生好像还会拿一些这个东西去做沙包和踢的那个毽子。
1: 哎，是的，这个都好像都玩过。
0: 然后拿那个打火机烫一下，然后在地上一按，然后放几个片片，就会变成毽子嘛。
1: 嗯。
0: 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就是很多的小孩就约在一起，然后去这种果园呐、啊，或者是看谁家有水果熟了，然后就去摘，边摘边吃，在树上乘凉。
1: 嗯，
0: 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对，你看小爱说到了。就快乐的童年，那时候看到那个大叔们骑着自行车，那个自行车后面驮着这个冰棍的箱子，
0: 当时
1: 远远的，
0: 当时应该是那种泡沫的那种，
1: 对，泡沫的白色，上面写的冰棍、冰棒，或者上面还盖个东西，是不是刚才说到？
0: 嗯，
1: 就远远的来的时候，哇，小朋友一窝蜂的全部用上去，是不是？
0: 嗯
1: 嗯，确实，那时候，好像那个箱子里装着小孩子这个最喜欢的夏天。
0: 没错，那那个冰棍呢，就是那时候应该叫棒冰冰棒、
1: 嗯、
0: 它呢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好吃，但是也是很多人童年的一个回忆、啊、
1: 哎，是的，它呢那时候比较便宜，还有一种比较奢侈的就是什么大雪糕、
0: 啊、大雪糕
1: 各种各样的雪糕那时候卖的比较贵，其实我小的时候还真的有点舍不得买。
0: 嗯，那这个玉兔大雪糕1毛钱一袋，那还有呢就是那个冰水，这个我见过、嗯、但是那个时候家长不让喝，说是色素饮料，就是一袋一袋的
1: 粉的、绿色的、蓝色的，各种各样的颜色，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或者是可乐口味的、
1: 嗯、
0: 然后你拿上之后就一直缩它，缩到后面这个色素的颜色会被缩没，只剩一个冰坨坨，
1: 就跟现在的棒棒冰有点像。
0: 没错，然后那时候还有夏天是这个北冰洋汽水，然后是玻璃瓶的、嗯、喝完是得回收的。
1: 哦，这好像特别的甜，这个橘子味儿的，
0: 对，
1: 还有其他一些味道，比如说到了那时候，
0: 健力宝的味道，
1: 哎，健力宝的味道，对，我记忆比较深的就橘子味儿和这个健力宝的味道。
0: 没错，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童年当中的一个记忆了，而且小的时候谁能够喝上健力宝，喝上高乐高，那就是所有小朋友羡慕的对象了。
1: 嗯，先就是在家里面打开之后先喝上一口。不喝完，然后把这个罐子一起拿到小朋友中间去，哎，这个小朋友小朋友羡慕的目光看着你，然后你就再喝一口，然后哎，就给你喝，那种非常拽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哎，让身边的小朋友都非常的馋。
0: 没错，那其实说到这些呢，我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而且感觉幸福感突然多了很多。嗯、
1: 对，那时候很简单，就电子产品也比较少，但是很快乐。
0: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聊一聊童年我们是怎么度过炎热的夏天的。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丽梅。
0: 那我们说到了这个80-90后如何度过盛夏，70-80-90后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些这个生活，包括娱乐设施了。
1: 确实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就是什么都缺乏的年代，
0: 简单却又快乐。
1: 嗯，对，我记得就是有小品还说到了，说那时候唯一的家用电器就是手电筒。
0: 对，然后
1: 那时候还用的是干电池，是不是？农村就是有时候是没有电的。那时候其实农村的时候呢是晚上比如说到了就是天黑的时候有电，然后到了12点呀或者12:30的时候就停电了。
0: 对，
1: 那时候也没有，不是说有电风扇，但是不是说家家户户都有，更别说那时候有空调了。
0: 是的，所以那个时候夏天大家小朋友做完作业就会在这个树下或者自己院墙下乘凉，然后呢去抓知了。
1: 对，就是小朋友还好了，因为很多时候就贪玩的时候他不知道热，他就忘记了热。但是对于大人来说，就是夏天的时候最热的时候还比较难挨。那我们来看看那时候夏天的时候大家都是怎么去度夏的。
0: 是的，那说到这个之后呢，我们还要说一下那时候夏天没有驱蚊水，没有现在这种六神呐、或者说是一些这个驱蚊水，更多的是一小瓶那个绿色的那个
1: 清凉油。
0: 对，风油精还是清凉
1: 油。
0: 对，然后呢这个是对抗蚊虫最有效的这个武器了，就是如果被咬了，哎，也这样沾，而且它需要用量特别少一点点。清凉油和风油精，然后是那个时候夏天大家用的比较多。
1: 对，而且它的味道
0: 很冲，
1: 特别冲。对，味道特别大，就是你特别瞌睡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要干事儿但是又特别瞌睡的时候，就在自己的太阳穴上抹一点，然后人一下就来精神了。
0: 对，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小孩用特别多的叫什么宝宝精水还是什么的，就是洗澡的时候可以把小朋友
1: 洗呀洗澡澡，宝宝精水少不了，
0: 说是滴上两滴然后又清爽然后又不招蚊虫。
1: 主要是那时候去痱子，就是因为那个特别热的时候身上容易长痱子的，就会用这个去痱子。
0: 然后呢还有什么，就是那时候夏天如果说大家住的这种大院儿或者家属院儿，更多的会这个搬个小木桌子在家门口吃饭，边纳凉边吃饭，
1: 然后还
0: 互相
1: 扇扇，
0: 对，互相还随便尝尝这个家其他人家的饭菜，
1: 聊聊天顺便，是不是啊。那时候其实真正的就是在家里面常用到的可能也真的就是扇子了。就各种的扇子，像芭蕉扇，比如说我们想就是看到最多的
0: 蒲
1: 对蒲扇芭蕉扇，就是它的扇面特别的大，而且风力特别的强，而且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是就是价格很便宜。
0: 是的，同时那个时候女生还特别喜欢一样东西，就是五颜六色的塑料凉鞋。
1: 塑料凉鞋，刚才我和小爱还在说呢，我说小爱你穿过这样的塑料凉鞋了吗？就是那种彩色的

0: 粉色、蓝色、绿色，就是那种像那个，感觉像橡皮做的。
1: 对，
0: 我就说那时候好像我们小的时候都穿过。
1: 对，男生那时候也爱穿凉鞋嘛。
0: 嗯，对，而且那时候价格非常的便宜，
1: 嗯，
0: 而且非常的耐穿。
1: 对，八零九零年代肯定就价格不能定太高嘛，个位数几块钱应该是能买一双的。嗯、
0: 对，好像几块钱一双。那小爱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估计这时候这样的鞋子呢，就凉鞋它已经都改进了，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去选择。
1: 那时候我那时候水晶凉鞋多一点。
0: 对，你看材质呢也是迭代升级，是不是？价格当然也是翻倍。
1: 没错，那那个时候还有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个电风扇，就是挂在。
0: 吊扇，
1: 对，吊扇，
0: 嗯，
1: 然后是挂在那个就是顶上面的，然后教室里都得必备一个，
0: 对，
1: 然后家里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好像还是立式的多一点，这种吊的少一些。
0: 嗯，一般在餐厅还有那一些公共的场合呢，这个比较多。那时候小爱出生的时候已经不知道那个门市部是什么东西了，就是小卖部。
1: 嗯，
0: 那时候小卖部还是国营的，就是你进到小卖部的时候，
1: 叫供销社，
0: 对，去的时候他都有这样的吊扇、
1: 嗯、
0: 就是每次买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会多待一会儿，因为里面特别的凉快。
1: 是的，就跟现在逛商场一样，舍不得出来、嗯、
0: 对，是，都是一样的。
1: 没错，而且那个时候夏天小朋友们年纪比较小的洗澡基本上是拿一个大盆子，然后把水接满放到太阳底下晒一晒，晒上这个一两个小时，然后就让孩子进去洗澡、嗯、
0: 对，
1: 用烧水。
0: 是，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洗澡那个大的那个盆子是铝的，
1: 嗯，
0: 就它那晒水特别的快，你把水放进去之后呢，一个中午大概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就非常的热了。
1: 对，水温很合适，很舒服、嗯、这样洗澡。
0: 对，就不敢让多晒，你知道吗？就铝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盆子它就格外的吸热，就有时候会把水烧得非常的烫，所以我们看准时间之后就一下跳进去开始洗。
1: 还有就是特别耐用的竹席、竹帘，
0: 嗯，竹席好像家家都有。
1: 对，然后那个时候有两种，一种是那种方，就是麻将竹席，就一块一块的、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种一条一条编
0: 的，就是对，编的那种竹席，好像家家都有，除了竹席之外还有这个竹枕。
1: 嗯
0: 嗯，有些人家甚至呢就磨出了那种都包浆了，你知道吧？
1: 对，但是那种我觉得安全，我不敢睡竹席有个原因、嗯、我总觉得那个竹子会有那种刺儿扎在自己的肉、嗯、
0: 扎身上。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竹席就让我觉得有点没有安全感、
0: 嗯、
1: 还有铺凉席，凉席有这个草编凉席、藤席等等。
0: 对，那时候真的是很多都是手工制作、哦、有些家里面也会做这个竹席。
1: 是的，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前面聊到了这个下河游泳啊，还有一些吃东西啊，包括扇扇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自制一些这个酸梅汤、
0: 嗯、
1: 或者是这个绿豆汤、冬瓜汤，熬一熬放凉之后然后给大家喝。
0: 嗯，那时候其实小爱那个出生的时候已经有冰箱了嘛。
1: 嗯，有。
0: 哎，是的，那时候其实喝冰饮呀、啊、就已经非常的方便了。虽然说是这样说，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但是从养生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不太建议大家在这个非常热的夏天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
1: 嗯、
0: 去喝这个冰饮。
1: 我觉得常温的最舒服，说实话。哎、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就是虽然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大家也比较方便了，度过夏天也更加的这个舒适。是了，但是呢其实有些伤身的一些习惯还是要改一改。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呢就跟大家聊了这个古人如何解暑，然后还回忆了一波童年我们这个度过夏天的一些要做的事情。那同时呢，大家还是可以持续的关注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号、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抖音官方平台，以及持续关注 FM102 我们的广播，获取更多的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

0: 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人们应该记住1950年9月15日这个日子。这一天，麦克阿瑟集中了他所能集中的全部海空军力量，共7万余人，以第十军所属的陆战第一师、步兵第七师为主力，在260余艘舰艇、500架飞机的配合下，发射了数万发炮弹，成功地实施了仁川登陆作战，收复汉城，切断了北朝鲜人民军的退路，使得后方空虚的人民军开始崩溃。此时的联合国军不仅势如破竹，而且向北越过了三八线。许多人，包括随军记者们，都在询问麦克阿瑟是否担心中国共产党介入。沃克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如果中国人真的进行干预，麦克阿瑟神态自若地说，我们的空军会让鸭绿江史无前例的血流成河。不仅是麦克阿瑟，对于这个时候的所有美国人来说，也包括他沃克，都认为最后的成功似乎唾手可得，确实是胜利在望。美军涌现出了一股浓浓的还乡热。麦克阿瑟同陆军参谋部商谈把第八集团军的一些部队送回美国还是送往欧洲的问题。五角大楼告诉麦克阿瑟，取消原定10月和11月增援朝鲜的计划。仅仅几周之前，他沃尔顿沃克还急不可待地要求补充弹药。可是他现在又告诉麦克阿瑟，他的弹药已绰绰有余，以后来自美国的弹药船应改道去日本。麦克阿瑟欣然接受，命令装载着105毫米和155毫米炮弹以及航空炸弹的6艘舰船返航夏威夷或美国本土。前线部队则更为乐观，甚至已经讨论起感恩节是在东京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过了。当后勤部门分发战地消费合作社的礼物价格单时，许多士兵把它们扔掉了，他们打算在东京而不是在战地采办年货。有些部队更是刀枪入库，准备打道回国了。实际上，在对待是否要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上，不仅是沃尔顿沃克这些战地指挥官们，远在太平洋对岸的杜鲁门政府也一直是举棋不定。其中关键取决于中国人的态度。在十月份最初的日子里，外交途径传来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声音，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将被迫对朝鲜进行干预。随后几天，周恩来更严正表示，美国人一旦入侵北朝鲜，将会遭到中国的抗击，中国绝不会坐视邻国遭受侵略而置之不理。让沃克将军神伤不已的是，共产党中国的态度被政府高层的大部分人当成恫吓而不屑一顾，他们越过了三八线，而中国人也果然出了兵。这一战略上的判断失误，致使美国在随后的整个朝鲜战争中付出了50000余生命的代价。改写历史的机会往往只是短暂的一瞬。在1950年这个冬季刚刚开始的10月25日上午，

大韩民国第六师的一个营从温井向西北方向的鸭绿江运动。开始时行动十分顺利，几个小时就推进了十几公里。可是接下来就遭到了火力袭击，韩国士兵懒洋洋地跳下车，他们以为又碰到了北朝鲜的小股部队，只要赶一赶就会将他们赶跑。然而大祸临头了，他们碰上的是大批中国共产党骁勇善战的官兵。仅仅只是短短的几分钟，这个营的700多人就被击毙、击伤和俘虏400余人。当另一个团赶来救援时，也与为数众多的中国部队遭遇，一触即溃。他们丢掉了所有的车辆、装备以及全部三个炮兵连。两天后，韩国军队在该地区又投入了一个团，结果在夜幕降临以后的混战中，该团近4000人的部队仅有800余人逃了回来。紧接着整个韩国第二军团被彻底击溃，被迫后撤60公里至清川江。与此同时，西边的美籍第一师、第24步兵师和英联邦第27旅也遭到中国人的大举围攻，伤亡惨重。仅在云山周围的战斗中，美军就损失了600多名军官和士兵，其中第八骑兵团的第三营全军覆没。沃克不得不将第八集团军的所有部队全部撤往清川江一线绝壕固守。由大韩民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编写出版的《韩国战争史》对此有精彩的记述。书中说道，历史性的仁川登陆作战成功后，国军和联军发起总反攻，一举突破三八线，以破竹之势北进。10月10日攻陷元山，10月19日进入平壤，10月26日占领楚山，10月30日占领惠山，前出到韩满国境，胜利的气势达到了顶点。就在这梦寐以求的国土统一即将成就的时候，祸从天降，遭到了中共军大兵团的进攻，战局发生逆转，我军不得不冒着朔风雪寒饮恨全面撤退。尽管如此，麦克阿瑟依然态度乐观。让沃尔顿·沃克等战地指挥官不满的是，麦克阿瑟不仅轻率地否决了前线部队有关中国人大批参战的报告，而且仍然不正视中国人全面干预的可能性，也不认为形势正在失去控制。他的结论在于，直到目前，所有中国人的军事行动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需要。因为从战术的观点来看，目前中国全面干预的黄金时间已经过去，而且中共从未有过与一个主要的军事强国进行实际战争的有效经验。因此，联合国军大可不必惊慌失措，他们需要稳住阵脚，他们前进的方向依然是北方的鸭绿江，而不是南边的三八线。麦克阿瑟是一个一旦打定主意就不能随意改变的人，沃尔顿·沃克对此心知肚明。他深知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从东京的联军总部飞抵清川江，其用意显然一目了然。作为战地指挥官，他有权提出建议，但是作为第八集团军司令，他只能听命于麦克阿瑟的指挥。沃克现在已经初步了解，与第八集团军正面交战的中共军队绝不是麦克阿瑟所嘲弄的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

0: 他们军纪严明，训练有素，骁勇善战，斗志高昂。虽然武器装备的质量十分低劣，没有重武器，但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善于在夜间发起进攻，总是百折不挠地穿越那些无法通过的山区，渗透到联军部队的后方，将联军部队分割包围，然后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在青川江沿岸，麦克阿瑟坐着吉普车，大约用了六个小时视察前线，用他的乐观和笃定鼓舞士气。视察结束后，当他再次登上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时，却突然命令飞机驾驶员向西边的海岸线飞，然后顺着鸭绿江向北飞。这个随心所欲的临时决定，使得飞机上除了阿尔蒙德以外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因为这意味着这位联合国军的最高统帅将冒着被击落的风险而去中国的边境上巡游。阿尔蒙德追随麦克阿瑟多年，一直欣赏和崇敬麦帅的胆识、风格与气派，认为他是整个美国高级将领中真正具有大将风度的人。此次他陪同麦克阿瑟视察第八集团军在西线的部队，一路上同样受到麦帅指挥若定精神的感染。他拄着而不是挥舞着手杖，在颠簸的吉普上笑容可掬，只是没有像过去那样夸夸其谈，因为他知道这是属于沃克将军而不是他直接指挥的部队。所以当麦克阿瑟别出心裁地突然提出飞往中国的鸭绿江边境，他一点儿也不感觉到意外。可是詹姆斯·爱德华心存不安，作为一名资深的随军记者，虽然他一贯了解麦克阿瑟的秉性，但他不认为这个冒险值得。你感到真的有必要吗，将军？爱德华问一旁的阿尔蒙德。阿尔蒙德一笑了之，他轻松地告诉爱德华不要有任何顾虑，因为一切都会像出游那样简单。飞机起飞后，为了安全起见，飞行主任拿来了几副降落伞要大家佩戴。麦克阿瑟取下烟斗，笑着对大家说：你们哪位绅士想要戴就戴上吧，我可不想离开飞机。此话惹得阿尔蒙德哈哈大笑，自然没有一个人套上降落伞。麦克阿瑟告诉大家，敢于进行这样的飞行本身就是最好的保护，而不用担心有没有战斗机护航。詹姆斯·爱德华的心情稍微安定下来，但是飞行主任却不敢掉以轻心，始终将飞机保持在安全高度。麦克阿瑟的大将风度使他们回忆起几个月前汉江边上的一幕情景。当时阿尔蒙德还是第八集团军的参谋长，为了挽救大韩民国岌岌可危的局面，麦克阿瑟亲临前线，站在可以俯视汉江和汉城的山坡上，浮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可怕的景象。汉城内火光冲天，大批溃败而下的韩国军队和难民正沿着汉江上的唯一一座铁桥蜂拥难逃。北朝鲜人民军的迫击炮弹不时落在江边和附近的山坡，腾起一股股的水柱和硝烟，大家都为将军的安全担心。而麦克阿瑟却叼着烟斗神态自若。 在返回水源机场的时候，途中又遭遇到北朝鲜的一架雅克式螺旋桨战斗机。爱德华和记者们的吉普车从后面追上来，他们大喊大叫，几乎所有的人都纷纷跳车隐蔽，唯有麦克阿瑟依旧稳如泰山地端坐在他那辆临时找来的老掉牙的道奇车里，任凭北朝鲜的螺旋桨战斗机在头顶盘旋半个小时而纹丝不动。飞机飞走后，人们来到总司令的车旁，麦克阿瑟叼着烟斗，一副闲庭信步的模样。北朝鲜人走了？他若无其事地问阿尔蒙德。下午晚一点的时候，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终于飞临鸭绿江上空，机翼下依旧是贫瘠而又荒凉的苍茫大地，弯弯曲曲如同缎子般闪亮的江水受了两边冰雪世界的压迫，显得备受束缚和桎梏。白山黑水，残阳西斜，神秘而又不动声色的中国东北大地向无边无际的远方眼神，机舱内一时鸦雀无声。这时候大家才发现，麦克阿瑟不愿佩戴降落伞其实是有某种道理的。与其降落在这冷酷无情而又神秘莫测的荒郊野岭，倒不如在飞机上待着更好。还是麦克阿瑟打破了短暂的平静，在往南返航的途中，他要求沃尔顿沃克重新制定新的进攻计划，并要阿尔蒙德第十军所指挥的美七师和陆战第一师在东线开始新的行动。告诉史密斯那帮陆战队小子，他用烟斗指着脚下的地面，声音洪亮地说道，他们的目标是这该死的鸭绿江。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詹姆斯·爱德华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他在这一天的前线日记中写道，虽然发生了与中国人的战斗，但是看起来形势依然十分乐观，麦克阿瑟将军的既定目标没有丝毫改变，他是一位信念坚定的人，在他看来，突然出现的中国人仅仅只是推迟，而不是改变了他的计划。当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重新在坑坑洼洼的跑道上起飞，并消失在远方的天空之后，沃尔顿·沃克中将轻声地说了一句，简直胡闹。
2: 你说什么，将军？
0: 爱德华问道。沃克径自走到自己的吉普车，没做任何回答。阿尔蒙德一直举手敬礼，直到飞机远去。在驶往第八集团军指挥部的吉普车上，詹姆斯·爱德华感叹着麦克阿瑟的所作所为。德高望重， 他用这几个字进行了概括。

0: 尾报告。黄天柱、向修远还躺在木头椅子上，这时候刚刚被外面的喧闹声吵醒。黄天柱没有睡好觉，嘴里头咕咕囔囔，一脸的不高兴。看见匆匆而来的范叔宝，劈头就说：什么鬼动静，连个觉都不让人睡。范叔宝说：不好了，都暴露了。
1: 什么都暴露了？
0: 黄天柱迷迷瞪瞪地问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全公开了。范叔宝有些担忧地大叫。
2: 你说什么？
0: 黄天柱一把掀开大衣，坐直了身子问。范叔宝说：你们快去看看吧，大喇叭喊得热火朝天。向修远也起来了，他顾不得问什么，披上大衣，随着黄天柱、范叔宝快步来到外面的站台上。果然是满目标语，热闹非凡。各个闷罐子车厢都打开了车门，部队有的拥挤在车门口，有的下到站台上，倾听观望，交头接耳。黄天柱听了一会儿，对向修远说：真他妈操蛋，我们还没公开，他这里倒嚷嚷上了。向修远倒很沉稳，他对黄天柱、范叔宝以及随后下来的张之白等几个人说：早晚的事情，晚公开不如早公开，早点动手反而更主动。这时候，一个军作战科的参谋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交给黄天柱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寥寥草草的四个大字：立即动员，署名是张仁清。张仁清是黄天柱他们这个军的军长兼政委。军作战科的参谋拿着张仁清的手写命令，在车站上整整待了一夜，把张仁清的指示传达给路过的每一列军列的最高指挥员。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几个师的领导就在站台上商量了一下意见，决定在师指挥所的临时客车车厢里召开一个由连以上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宣布毛主席中央军委的决定，同时派出人员到站内外搜寻报纸和一切能够搜寻到的宣传材料，对部队就地展开入朝参战动员。已经开过去的军列恐怕都已如此，余下的由范叔宝留在天津车站，代为传达师党委的决定和部署安排。条件很差，各个列车之间也没有通讯联系，只能靠人工一车一车的传达。报纸上刊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成为教育动员的重要依据。在行进的军列上，每个车厢都是宣读报纸的激昂声音，每个车厢里都群情激愤，义愤填膺。对这些在国内战场上驰骋了大半个中国，挥戈之处皆是所向披靡的主力部队而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犹如一把熊熊的火焰，将这堆待燃的干柴点燃了。在他们看来，美帝国主义猖狂至极，又外强中干，中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既是责任，也是国际主义义务，更是保卫新中国的建设成果。美国鬼子纸老虎，我们这么多主力部队上去，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解决问题的。师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一如往日的欢声笑语。不同之处在于多了一些激愤和昂扬。文工队导演林子林情绪激动，坚决要求入党，并要陆元寿、欧阳云梅做他的入党介绍人。陆元寿未置可否，对这个突然而来的要求一时半会儿拿不准主意。欧阳云梅则

是一口回绝。他对林子霖说，入党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不能靠一时的感情冲动。林子霖说，他不是一时冲动，他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才敢于到朝鲜去打美国佬，才能打败美国鬼子。美国鬼子都打败了，区区台湾国民党残余还成什么问题吗？欧阳云梅说，那也不行，必须要在血与火的朝鲜战场上得到考验，考验合格了，他才能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满心欢喜的林子霖犹如深秋里喝了一瓢凉水，一声不响地回到自己的铺位，半天不说一句话。不过他还是决定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一到朝鲜战场就交给治疗队队长陆远寿。此刻的郑小丽却被大家包围着，俨然成为了这节车厢的主角。但是不论是陆元寿、欧阳云梅还是蓝小平、李慧兰，谁也无法探寻到他消息的来源。这个家居无锡城外一条小小街镇上的女文工队队员一直对他的秘密守口如瓶，守了一辈子，直到50多年以后离开人世。如同吴铁锤预料到的那样，他和欧阳云逸的这个营就是一堆干柴，一经烈火的点燃便熊熊燃烧起来，车头车尾一片嗷嗷叫唤。虽然他们暂时还不知道未来的交战对手会是哪一路的敌人，但既是美国鬼子，就统统都是纸老虎，表面上来势汹汹，武装到牙齿，实际上经不住敲打，一戳就破。一切来得那么突然，一切都是在仓促和匆忙之中开始的。2个月以前，军长张仁清的部队还在吴淞口以外的海上进行渡海训练，以迎接即将到来的解放台湾的神圣时刻。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朝鲜还是一个远在天边的国家，他丝毫没有想到自己的部队会去往那块陌生的土地。而就吴铁锤、欧阳云逸这些基层指挥员而言，他们更不可能知道朝鲜的战局，也从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放下眼前的台湾去朝鲜同以美国人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1950年9月的中国江南，丹桂飘香，这儿那儿的田地上沉甸甸的稻谷压弯了枝头，鹌鹑在远远近近的地头上划空飞过，农民们收拾晒场准备刀筐，远处的阵阵稻浪预示着新中国第一个好年景的降临。解放战争的硝烟逐渐散去，饱经创伤的大地也似乎远离了拼杀呼喊，为备受战乱之苦的人们带来了安宁与祥和。在老百姓的目光中，晚季稻谷丰收在望，城镇乡村社会安定，大人孩子们憋足了劲头，准备为刚刚成立的国家大干一场。除了台湾还没有解放，人们都在盼望着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从此就远离战争，安享太平。至于台湾还没有解放，吴铁锤、欧阳云逸等基层干部的看法与他们的师长、军长几乎是如出一辙。在张仁清军长看来，解放台湾只是早晚的事情，在他眼里，东南沿海诸岛以及台湾都不过是囊中之物而已，他们九兵团伸伸手就能够摘下来。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战斗序列中，九兵团的十几万大军是绝对主力，在攻台战役中将担负起开路先锋的历史重任。打下大上海之后，他这个军与九兵团的其他兄弟部队一同肃清了东南沿海一带的国民党残余武装，而后就地开始了大规模海上练兵活动，为即将到来的攻台战斗做准备。部队进行了扩军整编，全军50,000余人，兵强马壮，士气高昂。经过一年多时间，部队的战备训练已初具规模，他们就等着毛主席中央军委一声令下，打过台湾海峡，解放台湾宝岛。这一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张仁清等作战部队的高级指挥员也多少了解一些情况，但是又都认为这个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战争离他们很远，即使情况复杂或者恶化，也还有东北边防军，而他们的任务是攻打台湾。东北边防军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由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基础上，抽调了四野的主力部队组建而成。后来证明，这个决策是十分英明的。当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踏入北朝鲜的领土，而将战争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第一批出国抗击联合国军的部队，就是这个四野的主力13兵团。首战告捷，将来势汹汹的沃尔顿沃克的第八集团军从鸭绿江赶回到清川江。虽然时下的朝鲜风云变幻，但是张仁清总觉得他远在天边，有毛主席中央军委运筹帷幄，他们一心一意准备好打台湾就行了。七月中旬，作为军长兼政委的张仁清曾带着几个师的政委到上海参加华东局党委的扩大会议，可是会议刚刚开始不久就突然中断了原定议程，通知陈毅等华东局的主要领导紧急赶赴北京去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大家一时不明究竟，但也猜测到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可能与朝鲜有关。回到部队的海训基地以后，师团这一级干部们私下里议论纷纷。师长黄天柱还大老远的专门跑到军部摩拳擦掌，说什么先去朝鲜打美国佬，打了美国佬再回头解放台湾不迟。张仁清当时还批了他几句，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张仁清说，去朝鲜轮到你了，四野老大哥那么多主力，哪个军拉出来溜溜不比你强，你的任务就是组织部队搞好海训，命令一到，你拉得出过得去打得赢就行了。可是使张仁清没有想到的是，战局的发展变化是如此之快，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命令很快就来了，但不是要他们去东南方向的台湾，而是去东北方向的朝鲜。9月7日，张仁清又一次到上海参加兵团会议。兵团首长讲话后，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决定，九兵团即刻解除攻台训练任务，并赴山东兖州地区集训整补，做好入朝作战准备。9月8日，毛主席电令，九兵团全部可以统于10月底前开到徐蓟县，11月中旬开始整训。军令如山，
在这个荷花正当红、金谷正当香的季节里，全军紧急收拢部队，

0: 点移交物资，拟定开进计划。10月7日，全军所属各师即由上海黄渡、南翔、江苏昆山等车站分别登车，浩浩荡荡地向北开进。不过，对于即将到来的入朝作战，为保密起见，这时候还只有师以上干部了解掌握，而部队并不知情。吴铁锤、欧阳云逸他们接到的通知只是训练整补，被告知到有山有水的地方去练兵。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变化，张仁清也处之泰然。15岁参加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走过25000里长征，发展淮南浙东抗日根据地，打过日本人，率部参加鲁南、莱芜、孟良崮大战，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全面和重点进攻。淮海渡江战役摧枯拉朽，横扫蒋介石千军万马，随后又打下了大上海。历经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近百次，所谓戎马一生，处惊不变。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又怎样呢？美国人过去帮蒋介石打内战，现在又帮李承晚打朝鲜，把战火直接烧到了鸭绿江边。部队对这个趾高气扬的美国佬历来没有好感。周总理说了，唇亡齿寒，中国人民绝不会看着自己的邻国遭受侵略而坐视不管。虽然这是一个新对手，是武装到牙齿的强大敌人，但是又能怎样呢？毛主席早有论断，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何谓纸老虎？就是看上去貌似强大，实际上经不住一阵痛打，一戳就破。虽然部队目前尚处在保密状态，还没有进行入朝动员，但是张仁清相信自己的部队。他这个部队是新四军的老底子，从江南的抗日游击队起家，先后打过日本人、皇协军、忠义救国军，打过国民党的杂牌武装、地方军、中央军，大小战役战斗千余次，一路发展壮大，所向披靡。这就是他的这个军。现在这个军一旦知道去打美国佬，全军上下都会嗷嗷叫唤。但是张仁清也想到，事发突然，部队准备的时候很仓促，会带来许多困难。好在毛主席有指示，开到徐蓟县以后进行整训，经过整训，部队的准备将会更完整更充分。想到这里，张仁清放下心来，他靠在硬邦邦的座位上，把脸转向车窗外的初秋。车窗外，金黄色的稻田和一片一片的水乡慢慢向后滑动。后来，这样的景色逐渐被绿色的玉米地以及褐黄色的豆子地所取代。

丹桂的芬芳也愈来愈淡，它们渐渐消失在皲裂后方那个收获的季节里。令军长张仁清同样不能想到的是，由于战局的迅速发展，徐蓟县的整补训练最终成为了纸上谈兵的设想。在由江南开往齐鲁大地的军列上，吴铁锤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他的兴奋当然不是因为知道了要去朝鲜打美国佬，此刻的他自然也不会有军长张仁清这样的所思所想。他的兴奋是因为部队开往北方，而开往北方就意味着他又能吃到馒头大饼了。在吴铁锤的眼里，江南好是好，富庶之地嘛，大米也很白，可是他吃不惯江南的大白米，不管一顿吃下去几碗，总觉得吃不饱。还是他苏北老家吴家集的大饼馒头，就着辣椒蒜泥咸辣菜，那才叫吃饭。吴铁锤想起他母亲烙的大饼，又宣又软，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母亲做的一手好饭，不管日子多么艰难多么紧巴，吃糠咽咸菜，他也会把家收拾得利利索索，有条不紊。当然大饼馒头一年里也吃不了几次，这一家大大小小平日里的饭食主要还是窝窝头就咸菜，玉米饼子要算细粮好东西。而每当他忙忙乎乎蒸馒头烙大饼的时候，那就是说要过年了。在吃的问题上，欧阳云逸与吴铁锤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这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也吃不惯北方的咸菜窝窝头。江南水乡，水好米好，那个米饭才叫养人。当然这个米是他欧阳云逸江南的大米，不是北方的小米。解放战争初期，已整编成华东军区一纵的欧阳云逸所在的部队从苏北北上山东，跨过陇海铁路之后，第一顿饭是在鲁南的一个叫做十字路的小镇上吃的。欧阳云逸记得十分清楚，开饭的时候，炊事班端来了一盆冒着热气的金灿灿的米饭，让他们这个南方的部队倍感温暖。老解放区人民就是不一般，拿来蛋炒饭款待我们，所以每个人都装了满满的一碗。欧阳云逸也没有吃过这个东西，说它是蛋炒饭，可是并没有看见蛋花。先不管什么饭，尝尝再说。他一口下去，满嘴沙子硌牙。满心欢喜的战士们把这个蛋炒饭吐得满地都是，饭里的沙子太多，实在无法下咽。后来他们搞清楚了，这根本不是什么蛋炒饭，而是用沂蒙山区的小米所蒸的一种小米干饭。南方部队的炊事班不会淘洗小米，沙子出不来，所以硌得大家直喊牙疼。吴铁锤并没有叫沙子硌着，在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小米虽不多见，但他毕竟是吃过这个东西。大盆的小米饭一端出来，他就知道不是什么蛋炒饭，可他又不愿扫了大家的兴，哪里料到会有那么多的沙子。后来还是沂蒙山区十字班的妇女手把手地教他们淘洗小米，部队才解决了这个难题。
还有一种欧阳云逸和吴铁锤都吃不惯的东西，那就是沂蒙山区的煎饼。开始是不会吃，把煎饼团成团当馒头吃，吃不动。后来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卷起来吃，也吃不动。再后来都学会了，要卷着大葱吃，煎饼卷大葱，这才是沂蒙山人的正规吃法。实际上，在当时贫瘠的沂蒙山区，小米的产量很小，一般都是妇女生了孩子坐月子，才熬了小米粥以作滋补，所以要算是好东西了。老百姓一日三餐的主食还是地瓜、窝窝头、煎饼、卷大葱。土生土长的南方战士吃不惯这个东西，不少人发牢骚，还编了顺口溜：反攻反攻反到山东，一手煎饼一手大葱。不过部队还是靠着沂蒙山老根据地的煎饼大葱打了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一些大战，全面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为彻底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北去的列车上，吴铁锤、欧阳云逸各自在回忆着，一个想着苏北老家吴家集的馒头、大饼、辣椒、蒜泥、咸辣菜，一个想着江南水乡的米线、菱角、莲蓬、白米饭。吴铁锤心想，部队整训时间不会长久，吃过了北方的馒头、大饼，还会回到欧阳云逸的南方去打台湾，所以要多吃一点。欧阳云逸同样想，整训时间不会太长，吃过了北方饭，还会回到他的家乡南方去，还会吃到他家乡的米线、菱角、莲蓬、白米饭，然后他们这个部队就会去解放台湾了。他们都想错了，自此一别，他们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走走停停，走了七天之后，终于在徐州、济南之间的曲阜、兖州、泰安一线停顿下来。部队下车，装备卸载，吴铁锤把四面一打量，有山有水，这就是练兵的好地方。黄天柱的这个师驻训在兖州地区一带，全军在此补入了起义的国民党十六兵团及地方武装5000余人，预计教育训练一个月，而后向东北地区转进。兵团部临时设在曲阜。这一天，九兵团的全体团以上干部奉了兵团部的命令，到曲阜兵团部参加会议。黄天柱和向修远带着师团以上干部几十人在兖州城里集合完毕，统一乘车前往曲阜。路过火车站，只见站里站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而站台上停靠着一列墨绿色的客车，窗户上都挂着白色的窗幔，觉得十分新奇。因为在此之前，他们还没有看到过如此高级的火车。向修远对大家说，这叫专列，专供高级领导乘坐。黄天珠问他什么是专列，是不是就像他的骡子一样专供他骑，而别的人一般不能随便使唤。向修远说，有点这样的意思，不过专列就是专列，很专很高级，根本不能和你的骡子比。你那头骡子值几个钱？像这么高级的专列全国也没有几辆。
他要大家等着瞧，一定是来了

非常高级别的领导。向修远告诉大家，曲阜是一方风水宝地，有孔府、孔庙、孔林，出了个了不起的大圣人叫孔子，为历代帝王顶礼膜拜之地，是齐鲁文化的发祥地。大部分人都知道万世师表为孔子，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孔圣人就住在眼前的曲阜城里。黄天柱说，全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规模不小，我估计今天要会餐。范叔宝却有些担心，这么多的人恐怕摆不开桌子。肯定搞，兵团不搞，军里也会搞。向修远在一旁搭腔，你们净想着吃了，还不知道会有什么重大部署。黄天柱脱口而出，还不就是，他本来想说，还不就是入朝参战的事儿，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车子上有一些团的干部，而这时候入朝作战对团级干部还处在保密状态，只有他们几个师的领导掌握。会场设在孔庙大院里，举目四望，青石楼台，庙宇高耸，古木参天，气象森严，俨然一方皇家宫殿庭院。黄天柱啧啧连声，说这个孔圣人真是了得，搞这么大排场，够他们装备几个师了。会议还没有开始，几百人挤在一起聊天儿。这些南征北战的各路将领平时天各一方，难得一见，好不容易见上面，握手拍肩，捅拳逗乐，大声地说话，大声地笑，会场上热闹非凡。这时候大家都听说是朱总司令到了曲阜，而且是为了入朝作战的事情专门过来的，因此团级干部们第一次听说了他们的部队要开往朝鲜与美国人打仗。黄天柱他们想起刚刚在车站上看到的那个很高级的火车，知道那就是朱老总坐来的。兵团首长做了简要的情况介绍后，请朱德总司令讲话，会场上一片掌声。黄天柱他们都伸直了脖子往前看，对于他们而言，朱德总司令大名鼎鼎，德高望重，但是过去仅仅只在画像上见过，见着真人这还是第一次。他们感到这个面带笑容的长者态度和蔼，说起话来慢声慢语，显得很慈祥很厚道。朱总司令介绍了朝鲜的战况，给大家讲了党中央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并且告诉大家已经与第一批秘密出国的四野六个军目前正在朝鲜西部的鸭绿江至青川江之间与麦克阿瑟指挥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第一次战役首战告捷，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过去打日本人打国民党，现在要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对象变了，我们要去支援的是由朝鲜劳动党领导的国家，现在很困难，没有我们的支援肯定撑不住。美国人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把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直接威胁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和建设，我们不能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首战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是朝鲜的形势变化很快，麦克阿瑟不会甘心失败，为了应对复杂形势，确保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毛主席决定

0: 九兵团三个军秘密北上，在东北边防地区完成换装整齐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说的大家群情激愤，掌声笑声响成一片。黄天柱对身边的向修远说，这个好，先打朝鲜，打了朝鲜再收拾台湾不迟。向修远朝台上指指，示意他不要说话，认真听朱老总的。朱德总司令这时候环视了一下周围的苍松翠柏和气象森严的庙宇楼阁，用浓重的家乡方言说道，孔府孔庙，孔圣人的道场嘛。孔圣人在天之灵看着大家，相信九兵团一定打出中国人的威风，可不要给孔圣人他老人家丢脸哟。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冒上了。看电影听了歌的
1: 马冬梅，
2: 什么冬梅啊？
1: 马冬梅啊，
2: 马什么梅啊？
1: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2: 好嘞，
0: 学交流，学的什么都是对的。光影宝盒，
3: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各位，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歌曲是《如愿》。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喀什地区持续完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通过织密基层服务设施网络，切实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喀什体育健儿全力备战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各地做强特色邻国产业，实现产销两旺，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改善民生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稳步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喀什地区持续完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一批工会驿站、日间照料中心等民生服务设施相继建成投用，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近日，由英吉沙县总工会打造的英吉沙镇色提利路智能化工会驿站正式启用，为奔波在一线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劳动者再添一处量身打造的暖心港湾。驿站内科学划分休息区、卫生间、观影室、厨房等功能区域，全方位满足户外劳动者休憩纳凉、热饭饮水、手机充电等日常需求。
2: 英吉沙县外卖骑手阿布都卡哈尔阿布都卡迪尔：
4: 又有新的工会驿站正式投用了，里面有的休息区还准备了饮料等各类防暑物资，特别贴心。
1: 目前英吉沙县总工会已整合改造两处智能化工会驿站，依托完善的硬件设施与暖心的便民服务，切实改善户外劳动者休憩环境，助力提升职工生活品质。
2: 英吉沙县总工会工作人员古在利努尔·图鲁洪：
5: 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做好物资补齐，不断完善驿站服务，常态化开展关爱户外劳动者活动，用实际行动传递工会的温暖与关怀。
1: 而在泽普县泽普镇，和谐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也正式投入使用，照料中心整合就餐、文体休闲、心理疏导等多项服务，补齐社区养老短板，辖区老年人不用走远，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全套便民养老服务。
2: 泽普县泽普镇和谐社区居民戴桂云：
6: 我每天都会

0: 过来在这里吃到热乎乎的饭菜，没事呢和老伙伴们一块下棋聊天锻炼身体。
1: 日间照料中心正常运营后，为辖区老年人提供了就近、便捷、暖心的社区养老服务，有效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品质。
2: 泽普县泽普镇和谐社区居委会主任卡哈尔·瑟提尼亚兹：
3: 我们将根据社区老年人身体状况和需求，不断完善养老服务项目，同时持续壮大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公益帮扶、心理陪伴、健康科普等特色服务，不断拓展养老服务维度，延伸服务触角，全力擦亮社区养老民生服务品牌。
4: 近日，喀什市世纪大道快速路改造工程项目全线桥梁主体架设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
1: 在世纪大道南路与深喀大道交汇处的一号桥施工现场，整个施工区域作业流程规范有序，工程各环节紧密衔接。喀什市世纪大道是连接喀什莱宁国际机场老城区与新城区的核心交通要道，线路全长 12.52 公里，全线规划建设六座菱形立交桥。
2: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桥涵队长李大江：
5: 就咱们整个项目整体的一个主线通车时间，预计是9月底可以通车。
1: 该工程按照主线双向六车道快速路辅道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主线设计时速80公里，项目主线预计9月底正式通车。通车后，喀什莱宁国际机场至深喀大道的最快通行时间可缩短至15分钟。
4: 近日，喀什地区体育运动学校柔道、跆拳道、武术散打等训练场馆内对抗生此起彼伏，训练热情高涨。自5月25号启动封闭集训以来，喀什地区备战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各项工作目前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1: 参加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的喀什代表团由902人组成，将参加21个竞技大项。目前集训全面铺开，18个独立点位覆盖喀什地区各县市，部分项目同步赴乌鲁木齐、昌吉、库尔勒等地交流学习，借力外部资源提升竞技水平。
2: 喀什地区体育运动学校训练科科长杨国胜：
6: 我们的教练很辛苦，但是也很有信心，为喀什地区体育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1: 全体运动员、教练员扎根训练场，传统项目稳扎稳打，新增项目全力突破，喀什体育健儿们正以昂扬姿态刻苦备战，力争在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赛场上展现风采，赛出成绩，为喀什争光。
2: 喀什跆拳道代表队队员伊和山库尔班江：
7: 备战期间，教练带着我们抠每一个技术细节，队内对抗也让我看清自身不足。这次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是难得的锻炼机会，我会放平心态，敢打敢拼，努力为喀什队争分。
4: 盛夏七月，喀什地区瓜果飘香，各地依托资源禀赋，做强特色邻国产业，走出了一条产销两旺、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路。
1: 眼下，舒富县木亚革杏进入晾晒高峰期，在塔什米里克乡，金灿灿的鲜杏铺满晾晒架，村民们正忙着分选、去核、翻晒。
2: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驻村工作队队员、舒富县琼巴格林果产品购销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塔利哈尔：
8: 我们立足本村优质木亚革杏资源，打造标准化晾晒加工场地，坚持原生态自然晾晒，保证杏干品质。
1: 当地采用原生态无添加晾晒工艺，有效破解鲜果储运难题。合作社创立巴格大叔品牌，13类果干产品远销广东、上海等地，带动30人稳定就业，旺季用工超百人。
2: 舒富县塔什米里克乡塔什艾日克村村民阿斯姆古利约迈尔：
9: 每年夏天杏子成熟的时候，我都来村里的晾晒站打工，在家门口干活，这能照顾家庭，又能增加稳定收入，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舒富县塔什米里克乡党委副书记张星星：
8: 我们将持续深化木亚革杏特色产业，不断完善邻国产业链桥，推进鲜果销售、杏干加工、采摘体验多元发展，切实拓宽农民长效增收渠道。
1: 麦盖提现新。

0: 皮墩香两千亩刀郎土瓜进入集中上市期，瓜田藤蔓间挂满果实，村民抢抓农时，加紧采摘、分拣和销售。
1: 麦盖提县西一提墩乡东风村村民努尔阿米娜艾滋滋，
2: 今天我种了20亩的刀郎土瓜，种出来的瓜特别甜，味道不错。
0: 好瓜出田间，更要卖得远。当地依托邮政物流寄递平台，对新鲜采摘的刀郎土瓜进行标准化分拣、包装后，直发国内各大城市。
1: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麦盖提县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涛，
3: 当前刀郎土瓜已销往北京、上海、广州、杭州、重庆等多地，后续我们将持续优化寄递网络方案，拓展销路，推动本地特色农产品规模化外销，助力农户增产增收。
4: 巴扎是南疆乡村经济的晴雨表，更是老百姓家门口的聚宝盆。夏日时节，喀什各地巴扎热度攀升，人流如织，购销两旺。从综合巴扎到瓜果交易市场，乡村巴扎正以多元化业态激活消费潜能，拓宽增收渠道，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强劲引擎。
5: 每逢周四，巴楚县色利布亚镇巴扎准时开市，巴扎内人潮涌动。该巴扎占地35000平方米，拥有477个规范摊位，日均客流超3万人次。
1: 巴楚县色利布亚镇巴扎烤鱼摊主买买提名阿皮兹：
6: 我上20出头就来巴扎摆摊了，最少没有固定摊位，现在大家都有自己的摊位，巴扎越来越规范了，生意一年比一年红火。
5: 产业兴旺不止于商贸。作为巴楚县核心林果集散枢纽，色利布亚镇瓜果批发市场辐射周边各县市，成为本地甜瓜、红枣、核桃等特色农产品外销的重要通道。
1: 巴楚县色利布亚镇瓜商毛乌兰急买：
7: 现在咱们巴楚的瓜果品质优，产量高，每到丰收季，全国各地客商慕名前来色利布亚收购。货源不愁，销路更广，利润更高。
5: 在喀什县沃里托格拉克镇新疆农产品交易中心，喀什果品批发市场同样购销两旺。作为远近闻名的甜瓜交易市场，这里年交易甜瓜达数十万吨，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1: 喀什县沃里托格拉克镇龙口村司机阿卜杜外利卖卖提：
8: 今年市场货源充足，每天都能装满车出发，来回运输订单排得满满当当。
5: 市场的火爆不仅畅通了喀什瓜外销渠道，更催生了大量就业岗位。分拣、装箱、搬运，每年上市旺季，市场持续释放大量临时用工需求，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
1: 喀什县沃里托格拉克镇巴扎村村民伊尔盘·艾克巴尔：喀什县
9: 喀什瓜一上市，我们在市场做分拣、装箱、卖原货，按天结算收入，平均收入超过200元。还有不少同龄人做起直播带货，提高收入。现在大家靠着喀什瓜都能赚到钱。
5: 从传统集散走向多元业态，从单一交易实现全链融合，色利布亚镇的商贸繁荣与沃里托格拉克镇的产业兴旺，正是喀什地区乡村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
1: 某快餐店老板阿吴提图迪：
10: 今年交易相对人比去年多，生意特别好，今年预计收入超过15万。
4: 暑假期间，喀什各地青少年文体活动精彩纷呈，跳绳公开赛、公益培训班等系列活动接连展开，为广大青少年搭建起展示自我、强健体魄、交流成长的平台，进一步丰富暑期生活，助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
0: 近日，奔跑吧少年第三届中国城市青少年跳绳公开赛叶城站比赛在县体育馆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运动健儿齐聚昆仑第一城叶城，以赛会友。
1: 叶城县第15中学学生伊米然江玉苏府江：
11: 非常开心在家门口参加这次全国跳绳公开赛，以前大多只和本地同学一起训练，这次能和全国各地的跳绳爱好者同场竞技，机会特别难得。
1: 北京跃动极光跳绳队领队苏老师：
12: 这次呢，我们带了5位这个运动员，特别从北京来到了这个新疆的叶城。他们比赛之余会跟新疆的小朋友做一些互动， 啊，我们的来自于北京的小朋友都感到无比的兴奋。
0: 小选手们同台切磋，赛后互相交流训练技巧，分享参赛心得，既上演着速度与技巧的激烈比拼，也处处洋溢着青少年友好交流、团结奋进的浓厚氛围。
1: 叶城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曾文。
13: 此次全国跳绳公开赛落地叶城，既为本地青少年搭建了和全国选手同台竞技、交流学习的平台，也借助赛事提升叶城城市知名度，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
0: 近日，莎车县2026年暑假青少年公益培训班在县体育馆拉开帷幕。本次培训班为期10天，开设了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轮滑、象棋六大类培训项目。
1: 莎车县第6小学学生马浩然：
14: 在这里，我不仅能在球台上尽情挥拍，还能在休息时和新朋友们聊聊天，一边练球，一边交朋友，让我的假期既充实又快乐，真的特别有意义。
1: 莎车县第17中学学生穆哈麦提穆沙：
15: 每年寒暑假我都会来报名篮球培训班，因为我这一直热爱篮球，这次听说有免费培训班，我第一天就来报名了。篮球给我带来快乐，也让我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
0: 该培训班由莎车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组织，为全县青少年搭建了学习体育技能、增强体质的平台，体现了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高度重视。
1: 莎车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体育股干部艾海提江买买提：
16: 本次暑假体育公益培训班为期10天，全程公益免费，一所县体育中心场地开展教学，积极引导青少年主动参与体育运动，强健身心。
1: 以下请听联播快讯。
5: 7月10日，喀什地区举办2026年推进使用正版软件工作视频培训。本次培训设置地区主会场与各县市分会场，以视频连线形式开展，线上线下2500余人同步参训。培训围绕强化版权合规管理、筑牢网络安全防线、全面深化软件正版化长效建设开展了主题授课，引导大家严守软件管理规范，确保全流程管控执行有力，落地见效。
0: 7月8日，上海图书馆向巴楚县胡杨书院捐赠200册书籍，涵盖文学、科普、民俗等类别。此次赠书仪式以书籍为纽带，搭建起两地文化交流的桥梁，为巴楚县文化服务事业添砖加瓦。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艾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压下，在那挣扎的满肚的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帕。午后四时，暑气渐柔，晚风藏韵，欢迎锁定调频 FM101.2， 准时收听声音的情书。如果说流行音乐是人间烟火的热烈奔赴，那国风旋律呀，便是刻在中国人骨血里的温柔浪漫。一笔水墨写尽山河风月，一曲清风唱遍红尘过往。那些诗词平仄里的思念，岁月浮沉里的释然，江湖烟火里的温柔，都被融进婉转的曲调中，岁岁回响，岁岁动人。今天的午后专场呢，我也是为大家整理了12首宝藏国风金曲，从相思的相思且倦到江湖洒脱，从故里乡愁到浮生淡然，每首歌呢都是一封写给岁月、写给山河、写给旧人的温柔情书。那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一起放下忙碌，静心聆听，让国风清音治愈整个温柔午后。世人都说人间文字呢千万卷，最深情的从来都是藏在风月相思里，90000墨笔写尽半生爱恨，写遍一世情长。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就让我们在黄诗福空灵婉转的唱腔里啊，读懂一场字字皆深情的红尘执念。90000字，这是国风乐坛极具代表性的抒情佳作了啊！整首歌曲的曲风呢，清冷雅致，古韵绵长。黄诗福的声线呢，也是空灵通透，高低婉转自如，自带水墨烟雨的氛围感，也是将古典情爱里的遗憾。

与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那歌词词藻也是典雅考究，句句皆是诗意，没有直白的爱恨哭诉，却用写最深情的诗赠最遥远的你的这种细腻笔触啊，描摹出了古人他的含蓄深沉的一个爱恋。九万字不是陈长的一些赘述，是穷尽笔墨也写不完的相思，是爱而不得念而无果的半生遗憾。曲调悠扬婉转，前奏一响，仿佛推开千年古卷，烟雨江南，风月旧事缓缓浮沉浮现。整首歌曲呢，也是将中式美学的含蓄之美拉满，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深情，爱意内敛，思念绵长，万般心绪皆付笔墨。

世间所有的相遇皆是缘分牵绊，一根红线系住缘起缘落，牵住人间悲欢。接下来呢，一起来聆听银铃的牵丝线，赴一场温柔缱绻的宿命。

0: 之约。
1: 那其实作为国风经典的神曲，千丝线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国风记忆，银铃的嗓音也是温柔细腻，清澈干净，兼具柔情与力量，完美诠释出了宿命爱情里的这种温柔与坚韧。歌曲以红线为核心意象，串联起了相遇、相知、相守、离别的人间情爱百态。歌词呢也是意境唯美，将古典仙侠的这个浪漫与人间烟火的情深情相融，道尽了缘分的奇妙与无常。人海茫茫，相逢是缘，牵绊是情，纵使世事浮沉，心底的执念始终滚烫。旋律轻快又不失一些温婉，古风编曲细腻精致，笛箫声呢也是声声入耳，氛围感十足。整首歌呢既有江湖风月的洒脱，又有儿女情长的柔软，道尽中式浪漫最动人的模样。一生牵绊，

春有百花，秋有月，花间旧事最温柔。繁花灼灼，岁月温柔，一曲花间词也是写给流年，写给初见，写给所有温柔的过往。花间词呢是一首治愈系的古风小曲，曲风呢清新婉约，轻盈灵动，褪去了国风歌曲常见的悲苍的这种厚重啊，自带春日繁花的温柔氛围感，歌手唱腔温柔舒缓，咬字清晰，娓娓道来，如同耳畔轻语，温柔治愈。歌词呢以繁花为景，以流年为情，捕捉了世间温柔的细碎美好。花间相逢，花间寄语，花间寄旧忆旧，寥寥字句呢也是勾勒出烟雨的花开，风月温柔的唯美画卷，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只有岁月安然，时光温柔的恰甜与释然。这首歌旋律也是轻快治愈，编曲呢简约雅致，古风乐它的乐器呢也是点缀恰到好处，在喧嚣的午后，这首曲子如一缕清风，抚平心绪，让我们呢读懂人间最美不过花间风月，岁岁安然。

0: 你知道4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
1: 当然，这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
0: 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1: 国家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延伸，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等20个重点领域。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让我们共同携手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3: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4: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真假的满足的风里，
3: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5: 后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过风雨风月里的相思，便懂得人间的奔波。人生漫漫，一路山城，风雨兼程，初心不改。毛不易的国风之一单曲《一路山城》，唱尽了前路坦荡，温柔且有力量。它的区别在于传统国风的情爱主题，《一路山城》呢是一首写给行路、写给成长、写给岁月的国风治愈之作啊。毛不易极具辨识度的醇厚嗓音，温柔沉稳，自带岁月沉淀的质感，也是将人生旅途的感悟呀娓娓道来。歌词意境呢开阔悠远，以山河为喻，以行路为题，写尽人生前路的风雨坦荡。我们这一生皆是赶路之人，踏过山海，经历浮沉，有坎坷荆棘，有繁花坦途。所谓一路山城，既是奔赴远方的执着，也是历经世事的释然。旋律舒缓大气，编曲极简高级，没有繁复的这种配乐，也是只用纯粹的曲调与歌声呀传递温柔的力量。整首歌曲治愈又治力，励志啊，告诉每一个在路上的人，山高路远，步履不停，前路漫漫，亦有灿灿星光。

世间光影匆匆，岁月皆是浮光，转眼即逝的美好，温柔绵长的治愈，都藏在这首周深的浮光里。周深的国风唱腔素来自带一些仙气与空灵，浮光更是像将其嗓音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整首歌曲呢，曲风它是清冷唯美，空灵飘渺，如同山间清风，林间月光，干净纯粹，治愈人心。歌词意境也是空灵通透，以浮光喻世间美好与过往云烟。人生诸多遇计，际遇呢如光影流转，转瞬即逝，那些遇见的温柔，经历的过往，皆是岁月馈赠的细碎美好，不必执念，不必遗憾，淡然遇见，坦然告别。编曲也是细腻高级，旋转委婉的这种旋律，委婉的这种悠扬呢，也是高低起伏间温柔的治愈。周深的歌声细腻绵长，字字轻柔，声声入心，将浮生若梦、温柔自愈的心境完美诠释。整首歌呢，自带清冷高洁的这种国风意境，让人呢在光影流转的旋律里呀、与岁月温柔和解。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来自于周深的《浮光》。

时光藏年轮，岁月刻深情，岁岁年年，光阴流转，所有的爱恨执念，青春过往，都被岁月刻成年轮，岁岁封存。接下来一起来聆听张碧晨的年轮，重温旧岁深情。年轮呢，是传唱多年的国风经典，兼具流行质感与古典的韵味，是一代人的国风青春回忆。张碧晨呢，也是极具故事感的这种嗓音，细腻沧桑，共情力极强，将青春情爱里的懵懂遗憾与执念演绎的淋漓尽致。歌词诗意又细腻，以年轮为核心的意象，比喻时光沉浮的沉淀的这个深情，岁月一圈一圈流转，往事一幕一幕沉淀，年少的遇见，青涩的心动，遗憾的别离，都刻在时光年轮里，今年不忘，岁岁难忘。旋律婉转凄婉，古风曲调呢温柔又伤感，层层递进的情绪极具感染力。整首歌呢也是将中式含蓄的这种青春遗憾写的呢入木三分，没有撕心裂肺的悲欢，只有岁月沉淀后的淡然怅惘，温柔又戳心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碧晨的年轮。

一曲《红兆韵》，半部国风琴，飒飒风月，灼灼芳华。这首火遍全网的国风神曲《红兆韵》，自带千年古韵，惊艳时光。《红兆韵》呢，是国风音乐里里程碑里面的作品啊。发行以来呢，经久不衰，也是凭借独特的曲风与极致的古韵，成为大众心目当中的国风代表作。歌曲呢，融合了古风的戏腔、电子编曲与传统的民乐，新旧结合，韵味独特，打破了传统国风的温婉单一，自带飒爽灵动的江湖气质。歌名呢，也是雅致古韵啊，歌词字字如画，聚焦了古典女子的风华风骨，褪去了闺阁柔情，多了几分洒脱飒爽。那几句歌词呢，也是勾勒出了古典美人的婉婉与傲骨，既有眉眼温柔啊，亦有岁月风骨。旋律呢，也是抓耳洗脑，节奏轻快灵动，气腔呢也点缀了一些惊艳全场的这种成分在里面啊。古今呢，编曲相融合，恰到好处。整首歌曲兼具国风雅致与现代潮流，将中式古典美学的风华绝代展现得淋漓尽致，一开口便是千年啊，华夏风月啊，也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红兆韵》。

一念山水诗意，半壶清雅沙。听过红尘风月，便懂浮生淡然。刘可以的肆意国风，半壶沙也是藏着最治愈的东方山水之美学。半壶沙呢是国风歌曲里面的巅峰之作，也是刘可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整首歌脱离了情爱执念，以山水为内核，笔墨清淡，意境呢悠远，唱出了中国人最向往的浮生通透，岁月安然。歌词满是水墨山水意境，那其实整首的歌词呢也是句句皆是诗情画意，勾勒出一幅归隐山水，远离尘嚣的这种江南画卷啊。歌曲道尽人生通透的哲理，人生无需圆满，万事不必苛求，心有山水便是安然，半壶清雅可度余生漫长，清风舒缓空灵，淡然静谧，没有激昂的曲调，只有温柔绵长的治愈。轻柔的曲调呢，搭配上清雅的歌词，它的肆意也是十足啊，让人在喧嚣的城市当中呢，瞬间的静心。整首歌曲承载着极致的一些东方水美学之与人生的智慧，还有温柔治愈，也是涤荡人心，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刘可以的《半壶沙》。

说到国风作品呀，许嵩的作品素来呢诗意满满，国韵厚醇厚啊。惊鸿一面呢更是将中式一见钟情的浪漫写到了极致。歌名呢也是取自曹植的洛神赋啊，寓意世间最惊艳最难忘的短暂相逢，一眼心动，余生念念不忘。歌曲以江南风月为背景，柳下闻琴，月下相逢，歌词细腻唯美，古风盎然，勾勒出一场温柔缱绻的古风邂逅。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初见时的心动，回望时的温柔，也是完美诠释了古人一眼惊鸿万般心动的含蓄浪漫。编曲呢也是精致典雅，它的笛箫悠扬，曲风呢又婉转温柔，许嵩温润的这个唱腔搭配上黄龄灵动的声线，一柔一甜啊，相得益彰，将风月相逢的温柔与缱绻演绎的恰到好处。整首歌呢意境唯美，古韵十足，也是中式浪漫最动人的模样了啊。世间万千相遇不及一眼惊鸿，一眼相逢一世难忘。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首来自于许嵩与黄龄的绝美国风对唱《惊鸿一面》。

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也是应我们后台听众朋友的一个要求，点了一首《鱼溪叹》。那接下来呢，也是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啊。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呢是对传唱京剧唱腔的节奏进行了一个整理和变奏啊，也是令节奏呢更加的有代入感，也因此啊受很多的听众会更为广泛一些。演唱呢更加的朗朗上口，虽然说采用了京剧的一个唱腔，但是呢为了增强流行音乐的这种现代性啊，也是将京剧唱腔原本的节奏呢密集化了，给听众一种和谐的听觉享受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那我们接下来就听这一首《鱼溪叹》。

一轮庐州月，万般故乡情，风月万千不及故里月色。最后一首，让我们在许嵩的庐州月里读懂游子最深的乡愁。这首庐州月呢，也是许嵩国风乡愁的代表作了，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白月光国风金曲啊。温柔的曲调里藏着最动人的故里情怀与岁月遗憾。那接下来我们就以许嵩的庐州月为今天的节目的结束曲子。

十二首国风轻音，十二段风月故事，从相思缱绻的九万字到淡然通透的半壶纱，从江湖洒脱的出山，再到温柔乡愁的泸州月，一曲国风，一寸诗意，一纸情书，藏着国人独有的浪漫、温柔与通透。国风不老，风月长存，那些藏在曲调里的诗词山河，红尘过往，永远治愈人心，温柔岁月。听众朋友们，今天下午四点的声音的情书国风专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往后余生有风有月有歌有暖，有温柔相伴，有岁月安然。我是主持人小帕，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以歌为信，以声传情，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3: 大家好，我是阿令。
4: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5: 大家好，我是王者 Jackson。
6: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今天来到动感101做客，我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在听的好歌曲。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我本人的 Busca 站起来。这首歌是一首强律动感的拉丁舞曲。我也是一直在坚持在做拉丁的音乐，融入了不一样的元素，加了我的家乡话浙江温州话。这个 Busca 的意思就是温州话里的站起来，也希望这首歌给大家带去不一样的力量。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我本人林超泽带来的 Busca 站起来，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薛之谦演唱的足够。在2023年通过火星情报局6认识了薛哥，是一个非常好的哥哥，终于在现实当中见到了本人，是很开心也很激动，然后也很荣幸认识这么好的薛哥。然后薛哥这首足够在节目中演唱的时候，我在某一天的深夜就听到了泪目，歌词当中讲述的故事让我深深共情了那些在低谷打拼的日子。接下来让我们欣赏薛之谦足够。落日

之谦足够。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单依纯 Forever in You。这首歌是单依纯少有的 Afrobeat 的曲风，也是由常石磊老师操刀制作。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非常抓我的耳朵，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拉丁曲风，然后这首 Afrobeat 也是单姐少有的舞曲曲风，然后很欣赏单依纯老师，也很想跟她认识。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 Forever in You。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单依纯的 Forever in You，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李荣浩演唱的《恋人》。这首歌收录在李荣浩老师新专辑《黑马》当中，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都市爱情的情歌，但是作为非主打的这首被我发现了，因为真的我听完整张专辑，我对这首歌就感觉好都市爱情，然后在深夜聆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哦。接下来这首歌曲又是来自我本人林超泽的《Lamorous》。这首歌收录在我2020年发行的首张个人 EP《剧场》当中。这首歌作为这张 EP 的主打歌曲，强调了我的个人音乐风格，同时 Lamorous 作为心理学名词，心中悸动已久且坚定不移的迷恋。这首好听的动感的 Lamorous 送给大家。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林超泽的 Lamorous，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 Grace T 紧急联络人。这首歌是我最爱的粤语 R&B， 然后这首歌在有段时间我单曲循环，甚至播放量达到了300多，真的很夸张。 Grace T 在我这儿真的是一个宝藏 R&B 歌手，我好后悔今年才发现他。然后他其实还有很多首好听的 R&B 情歌，欢迎大家一起去听。那今天我们先来听这首 Grace T 紧急联络人。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Christy 的《紧急联络人》，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张黎演唱的《十二月》。这首歌的 MV 女主角是我的好朋友刘仁宇，然后当时我在看这个 MV 的时候就深深的带入了，因为 MV 场景选在一个雪地里面，然后又讲述了冬日的恋情是有多么的撕心裂肺苦情歌。
1: 手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黎的《十二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丁世光带来的《瘦子》。听这首歌之前，我就很喜欢汪小敏的《不枉》，然后当时就很喜欢这首歌的曲，然后没想到是丁世光老师做的曲，然后他有一个 2.0 的版本，就是他自己的这首《瘦子》，通过饮食男女来讲都市爱情吧，我觉得挺美妙的。
1: 越是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继续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听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林超泽的《解释权》。没有结果的爱情到底算什么？最终解释权归先不爱的人所有。这首歌是我在2022年发行的一首单曲，也是我少有的情歌，同时也很适合现在正在为感情纠结或苦恼的你去听。这首歌也是我首次全程参与词曲创作的作品，将爱而不得、迂回纠结的爱恋写进歌里，希望你能喜欢这首《解释权》。
7: 又是一个凌晨2点钟，独自躺在沙发放着空，电视无声的放松，想念却不停地翻涌。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林超泽的《解释权》，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袁娅维的《Bored》。一直都很喜欢 Tia 姐的音乐作品，从她的爵士到 Blue 到 R&B， 她的音色跟她的音乐风格都很抓耳。然后这首歌展现了她非常 Diva 的一面，我看过好几版这首歌，她的现场版更是让我眼前一亮，很期待下回有机会能跟 Tia 姐见面，来欣赏这首袁娅维的 Bored。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袁娅维的 Bored，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姜浩南带来的褪黑素。这首歌应该是最近的大热门歌曲之一了，我也是偶然间在短视频平台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歌词写得非常好，然后也很适合深夜 emo 的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一个人去听，然后希望这颗褪黑素能让你不失眠。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江浩南的《褪黑素》，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方大同的《才23》，大家都会回忆起，哎，23岁的那一年自己在干什么吧？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在20刚出头的时候有非常多会共情到的事情。那接下来欣赏最后一首歌曲，方大同《才23》。

0: 保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举报违法犯罪，人人参与。
1: 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又和大家准时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丰富又有趣的内容。首先呢，为小朋友送上一首好听的儿歌，接下来分享精彩有趣的小狐狸的童话故事。那么节目最后呢，还有大家喜爱的十万个为什么科普小知识，希望大家听得开心。那么一起开启今天快乐的广播时光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小朋友们，今天呢，迪娜姐姐给小朋友分享小狐狸的温暖小故事。那么，咱们一起走进小狐狸的奇妙世界吧。小狐狸买手套。寒冷的冬天从北方来到了狐狸母子居住的森林。一天早上，小狐狸刚要出洞去，突然啊地喊了一声，两只手捂住眼睛，滚到狐狸妈妈的身边说，
1: 妈妈妈妈，眼睛不知扎上了什么东西了，给我擦一擦，快点儿，快点儿。
0: 狐狸妈妈吃了一惊，她小心翼翼地把小狐狸捂着眼睛的手掰开看了看，眼睛里什么也没有扎上。狐狸妈妈跑出洞去，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很厚很厚的雪，白雪被灿烂的阳光一照，反射出刺眼的光。小狐狸还没见过雪，受到刺眼的反射光，无以为是眼睛里扎进了什么东西了。小狐狸跑出去玩了，它在丝绵似的柔软的雪地上兜着圈子，溅起的雪粉像水花似的飞散，映出一道小小的彩虹。突然后面传来可怕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像面粉似的细雪哗啦一下向小狐狸盖下来。小狐狸吓了一跳，在雪中像打滚似的朝对面逃出去好远，心想，
1: 啊，这是什么呀？他扭头瞧了瞧，但是一种情况也没有，只有雪像百丝线似的从树之间不停地往下落着。
0: 过了一会儿，小狐狸回到洞中对妈妈说，
1: 妈妈妈妈，手冷，手发麻了。
0: 他把两只冻得发紫的湿手伸到妈妈面前，狐狸妈妈一边呵呵地往小狐狸手上呵气，呼一边用自己的暖和的手轻轻握着小狐狸的手说，
2: 马上就会暖和起来的，妈妈给你暖暖，很快就会暖和的啊。
0: 狐狸妈妈心里想，可爱的小宝宝要是手上生了冻疮就可怜了，等天黑以后去镇上给宝宝买双合适的毛线手套吧。黑乎乎的夜幕降临了，把原野和森林笼罩起来，但雪太白了，无论夜幕怎样包仍然露出雪光来。狐狸母子俩从洞里走了出来，小狐狸钻在妈妈的肚子下面，一边走着一边眨着低会儿远的眼睛，好奇地看看这看看那。不久前方出现了一点亮光，小狐狸看到后就说，
1: 妈妈，星星掉到那儿了是吧？
2: 那不是星星。
0: 狐狸妈妈说着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看到镇上的灯光，狐狸妈妈想起了有一次和朋友到镇上去遇到的倒霉的事。当时狐狸妈妈一再劝说不要偷东西，但朋友不听，想偷人家的鸭子，结果被人发现使劲儿追赶，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
1: 妈妈，站着干什么呀？快点走吧。
0: 尽管小狐狸在妈妈的肚皮下催促，可狐狸妈妈怎么也不敢往前走了。他想啊想啊，怎么也想不出一个买手套的好办法。 只好让小狐狸独自去镇上。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那么小朋友们，你们说说，小狐狸能独自前往小镇，能买到毛线手套吗？好奇的话，那继续关注童心闪闪咔咔兔故事时间。宝宝，伸出一只手来。狐狸妈妈握住小狐狸伸出的那只手，不大功夫，那只手变成了可爱的小孩手了。小狐狸把那只手伸开，握住，又掐又嗅。
1: 啊，真奇怪呀，妈妈，这是什么呀？
0: 小狐狸说着，借着雪光，仔细端详起那只变了形状的手。这是小孩的手，宝宝。镇上有很多人家，首先要找挂着黑色大礼帽招牌的人家，找到后咚咚地敲敲门，然后说晚上好。你这样做了，人就会从里面把门打开个缝，你从门缝里把这只手，哦，就这只小孩手伸进去，说请卖给我一副合适的手套。明白了吗？可不能把那只手伸进去哦。狐狸妈妈耐心地教导着小狐狸。
1: 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小狐狸不解地反问道。因为人要是知道你是狐狸的话，不但不卖给手套，还要抓住你往笼子里关呢。人呐，真是可怕的东西。
1: 哦，
0: 你千万不能把那只手伸进去哦，要把这只，瞧，把这只小孩手伸进去。狐狸妈妈说着，把带来的两个白铜钱塞进小狐狸的那只小孩手里。小狐狸在映着雪光的原野上摇摇摆摆地朝着镇上的灯光走去。开始只有一盏灯，接着出现两盏、三盏，后来增加到十几盏。小狐狸看着灯光，心里想：
1: 灯就像星星似的，有红的，有黄的，还有蓝的。
0: 不久，小狐狸就到了镇上。大街上，家家户户都已经关了门，只有柔和的灯光，透过高高的窗户，映在街道的积雪上。不过，门外的招牌上，大都点着小电灯泡。小狐狸边看招牌，边找帽子店。有自行车招牌、眼睛招牌，此外还有很多很多的招牌。那些招牌有的是用新油漆写上的，有的像旧墙壁似的已剥落了。第一次到镇上来的小狐狸，不明白哪些到底是什么。小狐狸终于找到了帽子店。妈妈在路上曾仔细告诉过她，画有黑色大礼帽的招牌，在蓝色灯光的照耀下挂在门前。小狐狸按照妈妈教的，咚咚地敲了敲门，问道：
1: 啊，晚上好。
0: 里面响起啪嗒啪嗒的声音，然后门刮吱一声开了一寸左右的缝儿，一道灯光透过门缝，长长地映在街道的白雪上。小狐狸的眼睛被灯光一晃，它一下子黄了起来，把不该伸进去的手从门缝里伸进去了，说：
1: 哦，请卖给我一双合适的手套吧。
2: 帽子店的人看到这只手，不由得哎呀了一声，他想这是狐狸的手呀，狐狸买手套一定是拿树叶来买了。于是他说，请先交钱。小狐狸握着两个白铜钱，老实地交给了帽子店的人。那人用食指弹弹，然后互相敲敲，发出叮叮的好听的声音。他想，这不是树叶，是真正的铜钱。于是他从柜子里取出小孩用的毛线手套，放到小狐狸的手里。小狐狸说了声
1: 谢谢，
2: 就离开了帽子店。他顺着来时的路一边走一边想，
1: 妈妈说人是可怕的东西，可今天人看到了我的手，也并没有把我怎么样呀。
2: 当他正要从一扇窗户下走过时，忽然听到

0: 这是多么慈祥，多么好听，多么文中的声音呀。
1: 小狐狸想，这是肯定是小孩妈妈的声音，因为每当小狐狸困了想睡觉时，狐狸妈妈也是用这样充满慈爱的声音摇着它睡着的。接着是小孩的声音，
0: 妈妈，这么冷的晚上，森林里的小狐狸冷不冷？
1: 又是小孩妈妈的声音，
0: 森林里的小狐狸啊，听着狐狸妈妈的歌，在洞里就要睡着了。好宝宝，快睡吧，看看宝宝和狐狸哪个睡得快。一定是宝宝睡得快，我看你睡不睡，睡不睡，睡不睡。
1: 小狐狸听到这儿，忽然想起妈妈来了，它飞快地朝着妈妈等候的地方跑去。

0: 什么铁会生锈？为什么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汗水有什么好处？汗水是从人体内通过皮肤的汗腺流出来的，人全身的汗腺约有几百万个，流汗是一种排出身体毒素的方法。新陈代谢所产生的许多体内毒素能通过汗液及时排出体外，同时流汗还能把体内的多余的热量散发出去，使人体保持正常的体温。传统中医学认为，通过流汗可以驱除身体表面的某些病症，如恶寒、发热、头痛等不适。一年四季只有夏季是能够自然出汗的，这有利于人体的新陈代谢、经络平衡和免疫系统的健康。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好听的故事和小知识能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天，那我们下期再见。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3: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4: 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0: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5: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

0: 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硅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加。 强。

0: 从投资端看，今年一到五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3: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4: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3: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5: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3: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6: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3: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7: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3: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 5%， 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8: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9: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1: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0: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2: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3: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

0: 厦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2: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3: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4: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5: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7: 我们两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8: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6: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9: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0: 我们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9: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11: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综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12: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5: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今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四个。

0: 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1000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3: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2: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销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4: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0: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1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0: 关注俄乌局势， 乌克兰武装部队

0: 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2: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2: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0: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2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果，烟雨再造，中国不现在永远。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

0: 情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人非将在，不叫胡马不应战。
1: 我一生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一个偷情，一个寻拿，拿住了三曹对岸，我也无回话。唱毕笑道：“哎，你喝一坛子罢了。”
4: 薛蟠听说，笑道：“哼，不值一坛，再唱好的来。”
5: 宝玉笑道：“嘿，听我说吧，这么烂饮，易醉而无味。我先喝一大海，发一新令，有不尊者，连罚十大海，逐出席外，与人斟酒。”
4: 冯子英、蒋玉菡等都道：“
5: 有理。”
4: 宝玉拿起海来，一气儿饮干，说道：“
5: 如今要说悲愁喜乐四个字，却要说出女儿来，还要注明这四字的缘故。”说完了，喝门杯，酒面要唱一个新鲜十样曲儿，酒底要席上生风一样东西，或古诗旧对、四书五经成语。
4: 薛蟠不等说完，先站起来拦道：“
5: 我不来，别算我，这竟是捉弄我呢。”
4: 云儿也站起来推他坐下，笑道：“
6: 怕什么，这还亏你天天吃酒呢，难道你连我也不如？回来我还说呢，说是了罢，不是了不过罚上几杯，哪里就醉死了。你如今一乱令，倒喝十大海下去斟酒不成？”
4: 众人都拍手道妙，薛蟠听说无法，只得做了。听宝玉说道：“
5: 女儿悲，青春已大守空闺；女儿愁，悔教夫婿觅封侯；女儿喜，对镜晨妆颜色美；女儿乐，秋千架上春山薄。”
4: 众人听了都说好，独有薛蟠仰脸摇头说：“
5: 不好，该罚。”
4: 众人问：“如何该罚？”
5: 薛蟠道：“他说的我全不懂，怎么不该罚？”
4: 云儿便拧他一把，笑道：“
6: 嘿嘿，你悄悄地想你的吧，回来说不出又该罚了。”
4: 于是拿琵琶听宝玉唱道：“
5: 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唇噎满喉，照不见菱花镜里形容瘦，展不开的眉头挨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

0: 不断的绿水悠悠。唱完，大家齐声喝彩，读薛蟠说没板儿。宝玉饮了门杯，便拈起一片梨来说道，雨打梨花深闭门，完了令。下该冯子英说道，女儿悲，儿夫染病在垂危，女儿愁，大风吹倒梳妆楼，女儿喜，头胎养了双生子，女儿乐，思向花园讨蟋蟀。说毕唱道，你是个可人，你是个多情，你是个刁钻古怪鬼灵精，你是个神仙也不灵，我说的话儿你全不信，只叫你去背地里细打听，才知道我疼你不疼。唱完饮了门杯说道，鸡声茅店月，令完下该云儿。云儿便说道，女儿悲，将来终身只靠谁？薛蟠叹道，
1: 我的儿，有你薛大爷在，你怕什么？
0: 众人都道，别昏他，别昏他。云儿又道，
2: 女儿愁，妈妈打骂，何时休？
0: 薛蟠道，
1: 前儿我见了你妈，还吩咐她不叫她打你呢。
0: 众人都道，
1: 再多言者罚90杯。
0: 薛蟠连忙自己打了一个嘴巴子，说道，
1: 昧儿性，再不许说了。
0: 云儿又道，
2: 女儿喜，情郎不舍还家里，女儿乐，住了萧馆弄弦索。
0: 说完便唱道，
2: 豆蔻开花三月三，一个虫儿往里钻，钻了半日不得进去，爬到花上打秋千，肉儿小心肝，我不开时你怎么钻？
0: 唱毕饮了门杯说道，
2: 桃之夭夭，
0: 令完了下该薛蟠。薛蟠道，
1: 我可要说了，女儿悲，
0: 说了半日不见说底下的。冯子英笑道，
1: 悲什么，快说。
0: 薛蟠顿时急得眼睛铃铛一般，便说道，
1: 女儿悲。
0: 又咳嗽了两声，方说道，
1: 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
0: 众人听了都大笑起来。薛蟠道，
1: 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是，一个女儿嫁了汉子要做旺八，她怎么不伤心呢？
0: 众人笑得弯腰说道，
1: 呵呵，你说的是，快说底下的吧。
0: 薛蟠瞪了瞪眼又说道，
1: 女儿愁。
0: 说了这句又不言语了。众人道，
1: 怎么愁？
0: 薛蟠道，
1: 绣房钻出个大马猴。
0: 众人呵呵笑道，
1: 该罚该罚，先还可恕，这句更不通了。
0: 说着便要斟酒，宝玉笑道，
3: 押韵就好。

0: 薛蟠道：“令官都准了，你们闹什么？”众人听说，方罢了。云儿笑道：“下两句越发难说了，我替你说吧。”薛蟠道：“
1: 胡说，当真我就没好的，听我说吧。女儿喜，洞房花烛，朝拥起。”
0: 众人听了，都诧异道：“
1: 这句何其太雅。”
0: 薛蟠又道：“
1: 女儿乐，一根鸡巴往里戳。”
0: 众人听了，都扭着脸说道：“
1: 该死该死，快唱了吧。”
0: 薛蟠便唱道：“
1: 一个蚊子哼哼哼。”
0: 众人都怔了，说：“
1: 这是个什么曲儿？”
0: 薛蟠还唱道：“
1: 两个苍蝇嗡嗡嗡。”
0: 众人都道：“
1: 叭叭叭。”
0: 薛蟠道：“
1: 爱听不听，这是新鲜曲儿，叫做哼哼韵儿。你们要懒得听，连酒底都免了，我就不唱。”
0: 众人都道：“
1: 免了吧免了吧，倒别耽误了别人家。”
0: 于是蒋玉菡说道：“
1: 女儿悲，丈夫一去不回归。女儿愁，无钱去打桂花油。女儿喜，灯花并头结双蕊。女儿乐，夫唱妇随，真和和。”
0: 说毕唱道：“
1: 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娇，恰便似活神仙离碧霄。度青春年正小，配鸾凤真也巧。呀，看天河正高，听桥楼鼓敲，踢银灯同入鸢尾敲。”
0: 唱毕饮了门杯，笑道：“
1: 嘿，这诗词上我倒有限，幸而昨日见了一副对子，可巧只记得这句，幸而席上还有这件东西。”
0: 说毕便干了酒，拿起一朵木樨来念道：“
1: 花气袭人，枝骤暖。”
0: 众人倒都依了。完令，薛蟠又跳了出来，喧嚷道：“
1: 了不得了不得，该罚该罚。这席上又没有宝贝，你怎么念起宝贝来了？”
0: 蒋玉菡怔了，说道：“
1: 何曾有宝贝？”
0: 薛蟠道：“
1: 你还赖呢，你再念来。”
0: 蒋玉菡只得又念了一遍。薛蟠道：“
1: 袭人可不是宝贝，是什么？你们不信，只问他。”
0: 说毕指着宝玉。宝玉没好意思起来，说：“
1: 薛大哥，你该罚多少？”
0: 薛蟠道：“
1: 该罚该罚。”
0: 说着拿起酒来一饮而尽。冯子英与蒋玉菡等不知缘故，云儿便告诉了出来。蒋玉菡忙起身赔罪，众人都道：“
1: 不知者不作罪。”
0: 少刻，宝玉出席解手，蒋玉菡便随了出来，二人站在廊檐下。蒋玉菡又赔不是，宝玉见他妩媚温柔，心中十分留恋，便紧紧地搭着他的手，叫他：“
1: 贤老，

往我们那里去。还有一句话借问，也是你们贵班中有一个叫奇观的，他在哪里？如今名驰天下，我独无缘一见。蒋玉菡笑道，哼，就是我的小名儿。宝玉听说，不觉欣然跌足，笑道，有幸有幸，果然名不虚传，今儿出会便怎么样呢？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将一个玉绝扇坠解下来，递与奇观，道，微物不堪，略表今日之宜。奇观接了，笑道，嘿，无功受禄，何以可当？也罢，我这里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记上，还是簇新的，聊可表我一点亲热之意。说毕撩衣，将记小衣儿一条大红汗巾子解了下来，递与宝玉道，这汗巾子是茜香国女国王所供之物，夏天记着，肌肤生香，不生汗渍。昨日北京王给我的，今日才上身，若是别人，我断不肯相赠。二爷，请把自己记得解下来，给我记着。宝玉听说，喜不自禁，连忙接了，将自己一条松花绿的汗巾解了下来，递与奇观。二人方束好，只听一声大叫，我可拿住了。只见薛蟠跳了出来，拉着二人道，放着酒不吃，两个人淘席出来干什么？快拿出来，我瞧瞧。二人都道，没有什么。薛蟠哪里肯依，还是冯子英出来才解开了，于是复又归坐饮酒，至晚方散。宝玉回至园中，宽衣吃茶，袭人见扇子上的坠儿没了，便问道，往哪里去了？宝玉道，马上丢了。袭人也不理论，即睡时见他腰里系一条血点似的大红汗巾子，袭人便猜了八九分，因说道，你有了好的系裤子，把我的那条还我吧。宝玉听说，方想起那条汗巾子原是袭人的，不该给人，心里后悔，口里说不出来，只得笑道，我赔你一条吧。袭人听了，点头叹道，哼，我就知道你又干这些事了，也不该拿着我的东西给那些混账人呢，也难为你心里没个算计儿。还要说几句，又恐怄上他的酒来，少不得也睡了。至次日天明方醒，只见宝玉笑道，嘿嘿，夜里失了道也不知道，你瞧瞧裤子上。袭人低头一看，只见昨日宝玉系的那条汗巾子系在自己腰里了，便知是宝玉夜间换了，忙一顿解下来，说道，我不稀罕这行子，趁早拿了去。宝玉见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劝了一回，袭人无法，暂且系上。过后宝玉出去，终究解下来置在个空箱子里，自己又换了一条系着。宝玉并未理论，因问起昨日可有什么事情，袭人便回说，二奶奶打发人叫了小红去了，她原要等爷来着，我想什么要紧，我就做了主，打发她去了。

0: 宝玉道：“很是，我已知道了，何必等我？”袭人又道：“昨儿贵妃打发下太监出来，送了120两银子，叫在清虚观初一到初三打3天平安轿，唱戏献供，叫甄大爷领着众位爷们儿跪香拜佛呢。还有端午的节礼也赏了。”说着命小丫头子来，将昨日娘娘所赐之物取了出来，只见上等宫扇两柄，红色香珠二串，凤尾龙二端，芙蓉殿一领。宝玉见了喜不自胜，因问道：“别人的也都是一样吗？”
1: 袭人道：“老太太的多着一个香如意，一个玛瑙枕，太太老爷姨太太的只多着一个如意，你的同宝姑娘的一样，林姑娘同我们三位姑娘只单有扇子同树珠，别人都没了。大奶奶二奶奶她两个是每人两匹纱，两匹罗，两个香袋，两个钉子药。”
0: 宝玉听了道：“这是怎么个缘故？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和我的一样，倒是宝姐姐的和我一样，别是传错了吧？”袭人道：“昨儿拿出来都是一份一份的写着签子，怎么会错呢？你的是在老太太屋里的，我去拿来的。老太太说了，明儿叫你一个五更天进去谢恩呢。”宝玉道：“自然要走一趟。”说着便叫紫娟来：“拿了这个到你们姑娘那里去，就说是昨儿我得的，爱什么留下什么。”紫娟答应了，拿了去，不一时回来说：“林姑娘说了，昨儿也得了，二爷留着吧。”宝玉听说便命人收了，刚洗了脸出来要往贾母那里请安去，只见黛玉顶头来了。宝玉赶上去笑道：“嘿嘿，我的东西叫你捡，你怎么不捡？”黛玉昨日所恼宝玉的心事早又丢开，只顾今日的事了。因说道：“我没这么大福气尽寿，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们不过是草木人罢了。”宝玉听他提出金玉二字来，不觉心里一猜，便说道：“除了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天诛地灭，万事不得人身。”林黛玉听他这话，便知他心里动了疑，忙又笑道：“好没意思，白白的起什么事，管你什么金什么玉的呢？”宝玉道：“我心里的事也难对你说，日后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个人，我也说个是。”林黛玉道：“你也不用说是，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宝玉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是这样的。”林黛玉道：“昨儿宝丫头不替你圆谎，为什么问着我呢？那要是我，你又不知怎么样了。”正说着，只见宝钗从那边来了，二人便走开了。宝钗分

0: 幸亏宝玉被一个黛玉缠绵住了，心心念念只惦记着黛玉，并不理论这事。
1: 此刻忽见宝玉笑问道：嘿嘿，宝姐姐，我瞧瞧你的那香串子呢。可巧宝钗左腕上拢着一串，见宝玉问他，少不得吞了下来。
0: 宝钗生得肌肤丰泽，一时吞不下来。宝玉在旁看着雪白胳膊，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暗暗想到：这个膀子若长在林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长在她身上。正是恨没福，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再看看宝钗的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瞳水杏，唇不点而含丹，眉不画而横翠，比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又呆了。宝钗吞了串子来递给他，他也忘了接。宝钗见他呆呆的，自己倒不好意思起来，丢下串子回身才要走，只见黛玉蹬着门槛子，嘴里咬着卷子笑呢。宝钗道：你又经不得风吹，怎么又站在那风口里？黛玉笑道：何曾不是在屋里来着，只因听见天上一声叫，出来瞧了瞧，原来是个呆雁。薛宝钗道：呆雁在哪里呢？我也瞧一瞧。黛玉道：我才出来，他就突一声的飞了。口里说着，将手里的卷子一甩，向宝玉脸上甩来。
2: 宝玉不防，正打在眼上，哎呦了一声。
0: 要知端地，下回分解。
3: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坛最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周深。
2: 大家好，我是大张伟。
3: 大家好，我是金文琪。
0: 盘点流行，热

0: 每周给你最 hot 二十强，格勒利亚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1: 欢迎来到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啊，我是汪凯。
1: 我们全新一期的东方风云榜的接榜时刻，马上就要为大家揭晓本周的排行的情况啦。
2: 是的，我们在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关注29期的东方风云榜。
1: 嗯，那在揭晓本周这个榜单之前呢，我们先带着大家回顾一下啊，上周杀到前三强的都有哪些作品呢？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No。
2: 季军 91 JTK No，
1: 亚军唐汉霄烂泥，
2: 冠军 Vava 毛眼七，王嘉尔 So Bad，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哦，这就是上周的前三甲了啊！那当然，本周呢，嘿，又有四首新歌进榜了。看起来这个厮杀的格局啊，又再次进入了一片混乱
2: 的。是的，所以呢，待会儿我们就会共同来见证一下本周大家的打头的结果了。
1: 嗯，
2: 也要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你有喜欢的歌曲、喜欢的歌手登上了东方风云榜，别忘了来支持他一下。
1: 好的，那我们就赶紧来看看本周这个榜单啊，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呢？首先来看到排在第20位，哦，哎呀，这首歌曲呢。继续再往下滑，已经滑落到这里了，就是来自房东的猫啊，就像他们的歌名一样，歌名呢叫做是时光一如既往，那对于他们的风格那就是民谣一如既往了，
2: 没错了，非常好的一个定位啊，当然这样的风格依然是受到大家喜欢的。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本周第19名，本周第一首进榜的新歌来自好久不见的这位啊，
1: 哎，他就是曹芳啊。说到好久不见，真的我觉得主要是和这位歌手太过于低调有点关系，
2: 真的
1: 应该说也不太会参加什么这个综艺节目啊，也不太会啊在很多商业的活动上面看到他的身影，所以很多歌迷甚至以为，哎呀，他是不是已经不唱歌了？
2: 对，感觉他现在已经跟大家相忘于江湖，
1: 啊，
2: 做一个旅游 vlogger 了。
1: 哎呀，这个当然了，就是边走边看啊，边看边写。其实呢，时隔了蛮长一段时间，这次终于带来了他的新的创作。
2: 没错，这首歌曲呢，其实曹芳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美丽的家乡云南。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新歌，名字叫做《雨树他乡》。东方风云

0: 九名。
1: 哇，非常美，非常有意境的一首歌啊！这是本周的第一首进榜的新歌了，来自曹方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雨树他乡》。
2: 嗯，想想看啊，其实云南真的是有非常多美丽的一些风景。
1: 嗯，
2: 所以即便走过了祖国大地、大好河山，但是当曹方再次想起自己家乡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情感需要表达。
1: 是的，就像是我们本周啊排在第18名的这首歌曲的标题一样，叫做《寻》。
2: 哎
1: 呀，其实，在人生当中有很多领域、很多未知、很多值得期待的部分，很值得我们去寻找一下、啊。
2: 是的，所以呢，这一位歌手的这首作品在榜单当中之前也取得过冠军的位置啊。
1: 嗯，
2: 郁可唯的《寻》。
1: 嗯，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7位呢？哎呀，这位说实话也是好久不见了。
2: 是的
1: 啊，这首新歌进榜呢，大家还记得《中国梦之声》的第2季吗？当中有一位很会唱的选手，他就是朱星东
2: 啊，终于再次回归乐坛了，带来了最新的一首单曲啊，跟各位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叫做《空虚》。
3: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第17名，
1: 有点蓝调的感觉。 哎，到了副歌的部分，其实很见唱功啊。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朱星东的新的单曲了，叫做《空虚》。
2: 是的，而且朱星东这个非常有磁性的嗓音一出，其实还是能征服很多女性听众的。
1: 哎，所以大家好好感受一下哈。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排在第16位哦，这首歌曲上周第6，本周开始下滑喽。
2: 嗯，我们再次来感受一下吧。这是来自小七赖美云的作品，叫做《恋与四季》。东方风云榜
0: ，Come on， 第16名。

0: 榜，
1: 揭榜时刻，
0: 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来倒数揭榜啊！现在已经到了第十五名了，哦，又是一首上榜的新歌了，它是一首 OST 的作品哦。
2: 是的，这边呢就是张杰，就张杰刚刚上一波的歌曲《清起》才完成了自己的打榜的使命啊，新一波的作品来了。这首歌曲呢倒是非常的励志啊。
0: 对，那大家如果啊对这个主旋律的电视剧最近有所关注的话呢，那这首歌啊就是唱响了一路向上走，一路向前冲的这样的一种意境啊，所以歌名就叫做向前冲。
1: 东方风云

0: I'm ready. 东方风云云云云榜第十五名。刚听到本周新歌进榜啊，这是来自张杰的作品啊，名字叫《向前冲》。可见啊，这首歌曲其实跟亲戚给大家听到的风格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嗯，
0: 也很能听出张杰的这个唱功，在拿捏不同曲风的时候都可以游刃有余。
1: 嗯，那听过了杰哥的这个新的作品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倒数榜单啊。
0: 嗯，
1: 排在第十四位哦，这是上周的进榜新歌了。哎，就是我们说呀，这一听歌名啊，又很多人啊，应该说是喜忧参半的感觉
0: 啊、
1: 因为他这个歌名就可能被说中了啊，叫《起床是一件很难的事》。
0: 对的，喜忧参半。
1: 哎，
0: 忧的呢是大家，但是喜的可能是这位歌者，他是徐君硕，因为刚好戳中了大家的这个共鸣点呢。
1: 哎，
0: 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三名，这是本周进榜新歌当中成绩最好的一首了。
1: 嗯，要说是戳中大家啊，刚才徐君硕呢可能是戳中了我们这个早晨起不来床的这样的一个共鸣。
0: 嗯，
1: 但是这一位歌手他好厉害哦，他是什么？就是他唱的这首歌的这种感觉，哪怕你现在没有感受到。

0: 你过个三年五载的，你一定会感受到
1: 啊，
0: 就你逃不过这个感觉。
1: 大预言家呀，这是
0: 是有多厉害啊？这个歌名你听听，叫什么？叫《半生出走》。
1: 有请胡彦斌，
2: 东方风云榜。

0: 十三名。
1: 哎呀，可能有些朋友都要听的要落泪了啊。
2: 对，而且我觉得冰冰也太会戳了，就是每次戳到男人的痛处，他都很厉害。之前的时候有男人 KTV 呀、
1: 对，
2: 其实说的也是大家可能在下班之后三五好友聚在一起抱头痛哭的那个场面呢。
1: 哎呦，你说的男人 KTV， 我想到冰冰还有一首歌、叫《事业情歌》。
2: 哎呀，
1: 你看看，再加上这个《半生出走》。
2: 天哪、三部曲可以连着听。
1: 哎呦，这真是男人哭吧不是罪三部曲啊。
2: 是的啊，这首歌曲大家可以来多多听听看，说不定也会有一些共鸣呢。接下来是本周第十二名的这首歌曲。如果说胡彦斌的半生出走可能总结的是人到中年的这种状态，而接下来这位其实就是要跟你来总结一下青春的故事了。
1: 哎呀，这位没想到也是啊，很会写很会唱，他是谭杰希。我发现我们本周榜单真的有很多歌手都要说一句好久不见。谭杰希也是好久不见，上周我们也给大家说了半天啊，说谭杰希这几年其实一直没有放弃对音乐的追求，当然他也把它写成了这首歌，有那么几分伤感，但也是对这几年的一个奋斗和努力的总结。
2: 是的，听听这名字你就知道，名字叫青春对不起。如果说刚刚的几位都好久不见的话、那接下来这位就是最近老见
1: 哦，有事儿没事儿老见他。
2: 是的，因为这新歌蹭蹭蹭一波一波的不停出啊，
1: 确实是属于比较多产型的啊、他就是 Nine One。 那这首歌呢，哎，也在我们的榜单曾经到过季军的位置啊。那就再来一起大家潇洒一把啊，因为这首歌的标题太好了，让我们有请 Nine One 和 JDK 带来的 No
3: 东方风云榜
0: 第十一名。

0: 榜，
1: 揭榜时刻，
0: 欢迎回来，第1429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啊，我们终于杀到前十强了啊！
2: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在揭晓本周前十名之前呢，先要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刚刚出炉的最新的本周排在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序啊。
0: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第20名，房东的猫，时光一如既往。
3: 我知道最难熬。
0: 第19名，曹芳，雨树他乡。
3: 在这里生活。
2: 第18名，郁可唯，寻。
3: 我只能寻一份为难。
0: 第17名，朱星东，空虚。
4: 我想是因为空虚。
2: 第16名，赖美云，恋与四季。
3: 如果我们会。
0: 第15名，张杰，向前冲。
3: 向前冲。
2: 第14名，徐君硕，起床是一件很难的事。
4: 起起落落，起起落。
0: 第13名，胡彦斌，半生出走。
4: 又一次爆炸伤口。
2: 第12名，谭杰希，青春对不起。
4: 和我好想你。
0: 第11名 91JTK No,
3: no.
0: 哦，这就是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行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帮大家缩小一下范围圈。
2: 嗯，当然，接下来马上我们就要来关注一下本周前10名的排序啦。
0: 哦，首先看到排在第10位，啊，他竟然是上周的冠军呢。
2: 哦，开始下滑了，没关系，不影响这首歌的品质。
0: 嗯，
2: 这是男女歌手的合作作品。
0: 哦，
2: 我们来感受一下 VAVA、毛演七跟王嘉尔充满魅力的这首合作 So Bad。
1: 东方风云榜 ，Come on，
0: 第10名。

0: 你坏坏啊 ，so bad， 这首歌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啊。
1: 就是其实直抒胸臆啊，就是表达了对于男生的这种喜爱。虽然嘴巴上说的是 so bad，太讨厌了
0: 啊，就你很讨厌啊，那你越讨厌我，我越想见你。哎，就这种有点小傲娇的感觉啊，
1: 很浪漫来的。哎、那当然呢，本周第九名这首歌曲大步流星的往上攀升，这是来自沪上的歌手啊，任逸飞带来的作品，名字叫《结局》。
0: 嗯，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八名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上升很快啊，上周第十三，本周升了五个座次，那就是我们的山之孟美岐哦，最近真的是在时尚界啊，这个猛烈的在发光当中啊，所以带来这首很 fashion 的新歌，叫做《花月夜》。
1: 是本周第七名呢，同样也是练习生出道的这位啊，这首歌曲叫上周的排名没有变化，这是原地踏步的状态。The Night 安琪带来的《如果再见》
0: 哦，那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六名的这首歌曲呢？哎呀，其实要是严格说起来，它应该和我们的山之算同。同学啊，
1: 哎，当然呢，
0: 在这个创一当中啊，也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嗯，
0: 他呢性格特别好，就属于就是直来直往型的，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然后呢又非常好相处，他就是高秋子。
1: 没错，我们来感受一下这首新歌的名字，就叫《甜蜜代码》。
2: I'm ready。东方风云榜。

0: 哎呀，甜甜甜啊，这个直来直往的性格，唱上这种小甜歌，有那么一点小反差，但是又蛮可爱的。
1: 是的，而且据高秋子自己说呢，其实他觉得挺愧对于自己的歌迷的、哦、啊。你看啊，出道这么多年、嗯，终于是有了一首个人真正意义上的 solo 单曲、哦，代表着自己的作品。那当然呢，他希望说可以让这首歌曲的甜度感染到歌迷，然后给歌迷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一些甜滋滋的滋味。
0: 哎，所以真的是充满着啊，这个歌手们那、啊、对自己的粉丝们的爱了。希望大家都能够 get 到这个代码啊。那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五名哦，这个歌呢，相较上周而言啊，小小的下滑了一个座次啊。嗯，嗯最近呢，应该也是啊，这个多方面的在发展啊，不光有这个时尚的活动在参加，有这个歌曲，还有音乐类的综艺有他的身影，以及也要拍戏了，他就是朱正廷。
1: 是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线啊。下周的榜次会继续往下滑呢，还是继续反弹呢？嗯，不太清楚。
0: 嗯，
1: 因为接下来这位歌手其实较上周的榜次其实就是有一个反弹的动作哦。
0: 哎呀，我觉得这可能跟大家对他这首歌的啊这个感受和标题完全贴合了有点关系
1: 哦。听懂了。
0: 对，因为这个歌名叫慢热
1: 哦，
0: 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可能哎呀喜欢了喜欢了，但是是慢慢的喜欢，所以他本周反弹回来了。说到就是前两天刚来做客的慢舒克。
1: 是，当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请满老师自己来介绍一下这首新歌咯。
2: 东方风云榜，你好，我是满舒克。我的歌曲慢热最近上线了，歌曲虽然叫慢热，但其实讲述的虽然跟性格有关系，跟大家处事的方式都有关系，但我觉得这首歌它不是慢热。对，这首歌现在很火，然后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算是我比较新的一次尝试吧，可能会很少听到有说唱的部分，对，更多的可能是旋律性的，也可以理解为 melody rap， 对，一些旋律性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无论怎么样，我用我的方式去诠释它，但我希望你可以感受到它不仅仅是慢热。

0: 榜，
1: 揭榜时刻，
0: 欢迎回来，第1429期东方风云榜，我们终于啊，哎，要揭晓前三甲了啊。那再来看看本周的亚军歌曲了，这也是又甜上加甜的一首歌啊。
2: 是的，这是来自张靓颖啊。总的感觉来说，其实这两年见到靓颖的时候，都感觉有一种容光焕发的气质。
0: 不错不错啊，这个在爱河当中的人呢、啊，唱起歌来，那必须得是从心里甜到啊，这个歌声里啊。
2: 是的，
0: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本周的亚军作品《You and I》。东方风。

0: 刚听到本周亚军卫视这首歌曲啊，推出了 You and I 来自张靓颖的新作了。
1: 嗯哼，那本周第1429期东方风云榜我们的这个周冠军啊，到底是谁呢？
0: 嗯，这首歌曲还是要让大家冷静先啊，好好的去反思一下自己的生活
1: 啊，
0: 重新去观察一下自己。
1: 嗯，那这么有想法，又会写又会唱，必然是他了。让我们恭喜一下本周的冠军，来自唐汉霄，烂泥。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江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南疆盆地东部有5级左右偏

0: 东风，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在多地设立自贸试验区、联动创新区，推动制度创新成果和改革试点经验向更大范围延伸拓展。
0: 今年上半年，新疆电网售电量同比增长超一成，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1: 全国最大线性菲涅尔光热综合能源示范项目转入商业试运行。
0: 今年一到六月，新疆民航客货吞吐量双双增长。
1: 乌鲁木齐市迎来二代身份证换证高峰，公安部门多措并举便民利民。
0: 昌吉州开展智囊团乡村型基层服务活动，帮村民解决实际困难。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上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新疆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在亳州、昌吉州、巴州、阿克苏地区、石河子市设立新疆自贸试验区第一批联动创新区，推动制度创新成果和改革试点经验向更大范围延伸拓展。请听报道。
3: 在阿拉山口口岸，一辆满载进口矿产品的班列通过区港联动模式进境后直达综合保税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了口岸与综保区业务全流程贯通。阿拉山口天马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报关部经理张祥志：
4: 以前货物入区申报单证多，还要担心货物到了数据没跟上，现在通过单一窗口线上办理，货物一进区数据就实时同步，货物流转更顺畅，实实在在地降低了我们的运营成本。
3: 作为联动创新区，亳州坚持复制推广加自主创新，通过综合服务窗口、通关申报系统等13个系统场景，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阿拉山口海关综保区业务科副科长帕兹利亚·阿布都热合曼：
5: 建立了常态化政策辅导和快速响应机制，及时解决企业在通关中遇到的难点问题，通关流程持续优化，加快大宗货物进口集散效能。
3: 亳州还聚焦跨境物流、外向型产业发展优势，通过提档升级、多式联运，加强与各自贸片区联动，形成多仓联动的跨境集运仓储体系，并探索以供应链为单元的新型落地加工监管模式，带动特色产业集群发展。阿拉山口市商务和口岸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局长王雷：
6: 围绕联动创新区建设目标，持续复制推广果蔬通关321、绿通服务包等成熟经验。另一方面，加快推动综保区、物流园区、边境产业园联动发展。
3: 设立联动创新区是新疆放大自贸试验区改革成果、推动产业优势与开放制度优势深度融合的大胆尝试。在库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纺织企业依托联动创新区制度复制、物流协同多重政策红利，打通了棉花种植、智能纺纱、内外贸分销全链条。新疆天锦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玉飞：
7: 现在推广的工业园区点对点直达货物运输，让我们对华东、华南地区供货实现了门对门。在一站式政策帮助下，我们也将应用一单制、一箱制、多式联运等政策，把与中亚国家的外贸合作作为中长期重点拓展板块。
3: 阿克苏地区从做强特色产业集群、畅通向西通道、深化产贸协同融合三方面探索差异化开放创新路径，推动优势产业沿链补链强链，实现外贸新业态、金融开放政策、对外经贸联络深度融合，让家底变引擎，单打变联动， 阿克苏地区商务局信息中心主任高征。
8: 强化功能互补与政策联动，推动高新技术、纺织服装、能源化工、边境贸易等特色产业开放升级，确保改革红利尽早落地，转化为企业发展活力和区域开放动能。
3: 今年以来，各联动创新区按照一区一方案制定建设实施方案，共提出300多条改革创新举措，推动改革红利由3个自贸片区向更大范围延伸释放。今后各联动创新区还将探索建立总部加基地、研发加生产、贸易加基地等产业合作模式，加快形成自贸试验区引领各联动创新区承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1: 新疆台消息，7月10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带领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来到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各区友好北路街道友谊社区选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投票站，与机关干部一同参加投票，依法选举沙依巴各区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投票站内镶嵌着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中，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祖木热提吴布力仔细听取有关选举事项的说明，拿出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领取一张选票。随后他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选票，走到投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投票后，祖木热提吴布力前往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奇台县部分乡镇调研指导各选区投票选举工作，与基层工作人员、选民亲切交流，了解代表候选人公告、投票现场组织等环节工作落实情况。他指出，选举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增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精心组织、周密筹备、做深做实宣传引导，依法保障选民知情权、选举权、监督权，高质量完成换届选举各项工作。祖木热提吴布力现场观看了齐星办齐台人大代表云嘉平台的代表履职管理、社情民意收集、建议办理跟踪等功能演示。他强调，要以信息化为抓手，进一步拓宽人大立法、监督和代表工作渠道，推动工作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更好服务代表履职，发挥代表作用，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祖木热提吴布力要求，要严明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出人民满意的代表。要加大换届宣传力度，讲好全过程人民民主人大故事，广泛宣传换届选举法律法规、选民权利义务，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换届氛围。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持续夯实基层人大履职根基，建好用好人大代表联络阵地，常态化密切代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切实把民生实事搬到群众心坎上，努力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李宁平参加调研指导。
0: 今年上半年，新疆电网累计售电量1150.4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4.26%，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请听报道。
9: 售电量是区域经济运行的重要晴雨表。上半年，全疆第二产业售电量751.41亿千瓦时，占总售电量65.32%，同比增长20.59%，是电力增长核心动力。上半年批发零售业售电量52.3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3%，住宿餐饮业售电量17.2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49%。工业强势领跑，市场消费持续升温，新疆经济稳步向好，绿色低碳新业态蓬勃兴起，催生全新用电增长场景。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速度加快，新疆97个县市区、1186个乡镇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绿色出行配套基础设施持续完善。 上半年，全江充换电服务业售电量 16.32 亿千瓦时，同比大幅增长 104.37%。 在乌鲁木齐

0: 高新区一处公共充电站，不少市民正在给新能源车充电。乌鲁木齐市民林文江：
1: 这么多充电站的选择性呢，让我们余地会多一点，四五点来充电在4毛多左右，我觉得很划算。
0: 随着旅游旺季到来，新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商圈夜市客流激增，带动民生用电、商户经营用电大幅攀升。和田夜市副总经理艾克白尔穆和塔尔：
2: 现在来和田旅游的人挺多，我们夜市生意越来越好，用电量比几年前增长了1倍多。
0: 除民生商贸用电持续增长外，新型储能产业用电实现跨越式增长。截至今年6月底，新疆电网并网储能用户达39户，储能充电量高达28.48亿千瓦时，同比增幅达291.95%。
3: 近日，全国规模最大的线性菲涅尔光热综合能源示范项目三峡集团哈密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项目正式转入商业试运行，标志着我国在光热发电技术大规模商业化应用领域迈出了坚实一步。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杨红建的报道。
4: 项目位于哈密市戈壁腹地，总装机容量100万千瓦，由10万千瓦熔岩光热储能电站和90万千瓦光伏电站构成，是一座典型的风光火热储一体化多能互补基地，也是国家首批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之一。光热电站区布设26万块高精度追踪反射镜，将分散的阳光汇聚至极热管，极热面积达80万平方米。项目运行负责人金一鸣：
5: 可实现8小时稳定储能发电。线性菲涅尔技术是当前光热储能领域兼顾经济性和实用性的重要创新方向，项目的并网正是这一技术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应用的关键突破。
4: 线性菲涅尔技术利用反射镜的菲涅尔效应，通过一次反射将太阳光聚焦到极热管上，具有土地利用率高、运维成本低等优势。此次大规模商业化应用验证了该技术路线的可行性与成熟度，为我国后续大规模光热项目建设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样本。金一鸣：
5: 整体运行最高负荷能到102兆瓦时，系统运行平稳。
6: 今年1到6月，新疆民航各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2615.9万人，同比增长6.1%，货油吞吐量19.36万吨，同比增长12.7%。请听报道。
7: 随着暑运开启，新疆航空市场迎来客流高峰，伊宁、阿勒泰、库尔勒等百万级支线机场客流大幅攀升，各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密疆内环线、旅游直飞航线。库尔勒黎城机场旅客服务部主管李毅：
8: 现在我们日均发送旅客可达到10000人次左右，日均同比上涨可以达到15%。
7: 广东游客丁宇光：
9: 航线航班更多，机场更多，行程更方便，离各个景点没有这种行程上的担忧吧，这次玩得比较尽兴。
7: 上半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客货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4.42%、11.28%，客货运业务实现双向提质增效。新疆福音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杨正：
10: 增设多条货物交付通道，全面推行24小时货物交付模式。之前我们每周的航班量大概是10到12班，增长到每周大概14到16班了。
7: 目前，新疆通过干线枢纽提质、支线机场支网、国际通道扩容，构建起干支联动、内外互通、产空融合、智慧赋能的空中黄金通道。各机场同步推出中转住宿、快速换乘等惠民服务，催生航空加文旅的快旅漫游新模式。
3: 7月10号，由伊犁州联合新疆新研木神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薰衣草专用收获机在伊犁河谷完成田间实测，各项参数达到预期，标志着我国芳香作物机械化采收实现零的突破。请听报道。
11: 在伊犁河谷天山花海景区，两台薰衣草专用收获机研花田有序作业，薰衣草被竹笼搂入机器，经切割后由收运器输送至车厢，较人工可降低成本30%到50%。新疆天山花海农旅集团有限公司农机服务部总监夏新：
12: 22000亩地的这个薰衣草，以前是纯人工收割的话，2个月的作业时长，每天这一台机子能收50到60亩地，收割的效率、收精率能达到我们的预期。
11: 实测期间，研发团队针对不同种植密度和地形条件反复验证，优化结构与系统， 提升收割效率。

0: 与原料完整性，新疆新研木神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研发专员冯重阳。
1: 对薰衣草整株进行收获，可以保证薰衣草后续的精油加工以及干花晾晒花粒的收集，保证了收获效果。
0: 今年以来，我去争取国家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安排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关键补短板机械及核心零部件国产化，薰衣草专用收获机、自走式花生收获机等自主研发机型相继下线，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支撑。
2: 眼下，泾河县十万亩枸杞迎来丰收季，农户正在进行大面积采收作业。请听报道。
0: 在泾河县托里镇标准化示范园，一颗颗枸杞像红玛瑙一样挂满枝头，农户们满怀喜悦地采摘装箱。当地已建成14个千亩标准化示范园，枸杞两种覆盖率达 95% 以上。种植户王磊：
3: 形成标准化种植，现在优质果特别高，我们越过越红火。
0: 在泾河县的启明星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天山果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生产线满负荷生产，当地已研发生产出枸杞原浆、口服液、枸杞咖啡、精酿饮品、胶原蛋白肽等80多种产品。现在全县枸杞整体加工转化率达 95%， 精深加工率突破 30%， 产品远销23个国家和地区，枸杞产业综合产值突破20亿元。泾河县枸杞产业发展中心主任赵玉林：
4: 持续提升泾河枸杞的市场影响力和产业竞争力，全力打造全国优质枸杞标准化示范基地和精深加工产业高地，赋能乡村振兴。
5: 眼下，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25万亩冬小麦迎来全面收割，平均单产由2023年的每亩428公斤提升到2026年的每亩 482.49 公斤，增幅约 12.73%。 整建制单产提升成效持续显现。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通讯员赵金秀的报道。
6: 近日，自治区农科院邀请专家对察布查尔县种秧场万亩冬小麦高产示范基地开展实收测产。本次实收地块 702.22 亩，经规范测产核算，平均亩产达到 721.98 公斤，较去年伊犁州万亩方最高单产 683.25 公斤提高 38.73 公斤，实现连片规模化均衡增产。自治区农科院小麦栽培与耕作创新团队首席雷军杰：
7: 这块地我们用了锁耗增株、匀播增穗、水肥一体化模式，这个模式包括了等深播种、种肥分离一体化技术，还有就是我们一盆三房加正犁种技术，还有一个就是全程化控技术，为今天的这个分产高产打下了基础。
6: 从2023年起，察布查尔县依托良田、良种、良法、良基融合，主推高产抗逆品种，集成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推动整建制单产提升。察布查尔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巴赫达提·沙德尔：
8: 接下来我们会认真总结这次高产创建的技术经验，把这些成熟的增产技术逐步推广到更大面积的小麦种植区。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本月起，乌鲁木齐市2006年首批核发的20年有效期身份证陆续到期失效，叠加暑假学生办证需求，公安综合服务窗口迎来换证高峰。请听报道。
10: 2006年7月，乌鲁木齐市全面启动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集中换发，当年26至45周岁市民申领的证件有效期为20年。今年7月初，该批次证件进入集中到期阶段，换证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户政管理大队民警王瑞：
11: 今年比较特殊，学生出行换证叠加20年身份证期满换证，近日办证量剧增，日均办理量是往年的3到4倍。
10: 公安部门提醒，1961年到1980年出生，现年46到65岁的市民，请及时查看身份证有效期，提前安排换领。 面对患证高峰，全市公安综合服务窗口迅速调整服务模式，延长办理时间，增设受理通道。王瑞，
11: 即日起至8月31日，全市进入居民身份证办理高峰应急状态，全市115个受理点位推行五间值守措施，延时服务24个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每周六周

0: 周日延时开放，无需预约，直接办理。同时，部分点位开设学生专用通道，全面落实全程通办、提前六个月换证政策，市民可就近选择派出所错峰申办。
1: 公安部门同时提示，领取新证后，请及时对旧证作废处理，妥善保管个人信息，避免泄露风险。
2: 近日，昌吉州开展智囊团乡村型基层服务活动，由乡镇老干部、业务骨干和种养能手组成的乡土智囊团走进田间地头，帮村民解决实际困难。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通讯员辛俊成的报道。
3: 只要发生艾滋病以后，叶片就会变薄，它会影响我们的光合，光合效率不好了，那么产量也就非常低了。
4: 在七台县西北湾镇柳树盒子村，农技专家指导种粮大户冯汝刚开展小麦白粉病监测与预防，为丰产筑牢基础。冯汝刚今年种了800多亩新东22号优质强筋小麦，眼下长势健壮，丰收在望。冯汝刚：
5: 今天这一块真的产量可能在650公斤左右，饱满度也好，颜色也好，比去年的基础上增加个10公斤左右。今天通过这些方案，让小麦更加健康的成长，然后达到增产的一个效果。
4: 智囊团由昌吉州党委组织部牵头组建，成员全是本地成长起来的土专家田秀才，除了农技指导，还能把复杂政策翻译成老百姓听得懂的大白话。智囊团成员在昌吉市滨湖镇下泉子村调研时，发现128项村级帮办代办事项中，群众办事流程不清，随即提出编制标准化服务指南。昌吉市据此形成一市一码一表帮办代办服务指南，群众扫码即可知晓办事细则。村委会常设综合受理窗口，村级就地办理率提升至80%，村民办事从多头跑变成村内结。村民李忠：
6: 以前办残疾人补贴，光是个流程就把人跑着转晕了头呢。现在填一张代办委托表，就能等着补贴到账，真正省心又省事。
7: 乌鲁木齐站广场综合服务中心16红志愿服务队组织青年团体常态化参与志愿活动，用专业服务温暖南来北往旅客出行路。近日，该队入选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志愿服务组织。请听报道。
8: 暑运期间，乌鲁木齐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身穿红马甲的16红志愿者随处可见，引导旅客进出站，解答接驳和寄存问询，为行动不便旅客主动提供轮椅并全程陪护，协助搬运大件行李。志愿者苏建明说，多搭把手，多问一句，就能让旅客少走弯路，多份安心。
9: 南来北往旅客提供一些便利服务，我觉得用真心真情来对待每一位旅客，时刻有笑脸，这就是让旅客感觉到最舒服的一件事。
8: 16红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19年，志愿者分布在进出站口、候车厅、换乘通道、常态化提供出行辅助、应急保障等22项便民服务，其中专业应急救助是特色品牌。仅2025年就救助突发疾病旅客336名，志愿者钱亚军：
10: 在120来之前，我们先进行一个先期的救治，争取黄金4分钟时间先把他的病情稳定下来。
8: 6年间，服务队持续吸纳青年学子、企事业单位职工及爱心人士参与，从初创时的数十人壮大到216人，还累计开展义诊、义检、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上百场。
2: 7月11号起，2026年文化润江全民受益悦享阅读补贴相伴图书消费补贴活动将在全江各地同步启动，全江新华书店图书价格直降40%。请听报道。
11: 本次活动共发放400万元文化消费补贴，面向广大群众，在全江各地新华书店门店开展购书补贴。活动将持续到9月30号，补贴实行总额控制，先到先得，额度使用完毕即告结束。活动真正做到让利于民，惠及于读，让每一位爱书人都能感受到文化惠民的温度。乌鲁木齐市民杨帆：
12: 给我家的两个孩子来买绘本，原价有300多块钱，优惠下来才只有100多块钱，非常的划算。
11: 新华国际图书城企划部负责人努尔比耶·阿布杜克日木表示，活动期间居民通过新华书店线下门店购书可享受补贴优惠。 并特别提醒广大消费者，教材教辅及非图书类商品不参与本次活动。
13: 我们新疆新华书店让利15%，消费专项补贴25%，加起来呢，就是直接给读者朋友省下了40%，大家在结账时就可以直接减免。
7: 7月11号，新疆艺术剧院歌剧团文艺歌舞晚会进景区系列活动走进阿勒泰市桦林公园，为游客送上高品质歌舞盛宴，让丝路文艺与雪都风光交相辉映。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张楠的报道。
4: 在桦林公园，游客和群众早早落座等候，伴随欢快序曲，演出拉开帷幕。演员身着绚丽服饰，带来歌伴舞、独唱、杂技、小品等节目，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不少游客跟随旋律哼唱共舞，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河南游客祖力：
14: 这次新疆旅游正好遇到了歌舞表演，非常惊喜，演出非常精彩，我们都非常高兴，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来阿勒泰，再观看祖国的大好风光。
4: 阿勒泰市民程雪晶：
15: 这个文化水平也非常的高，希望以后可以多多举办这类的惠民演出。
4: 此次巡演还将走进禾木、贾登峪、喀纳斯等多处景区，开展多场沉浸式实景演出。新疆艺术剧院歌剧团一级演员热依拉瓦利：
16: 这次呢是以景区为背景，直面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我们衷心的希望通过我们专业的表演呢，让更多的游客了解大美新疆、美丽阿勒泰，用文艺呢搭建起民族团结的桥梁。
2: 7月9号，大型原创歌舞剧《春风吹绿颗颗芽》在北京中央民族歌舞团民族剧院上演，请听阿克苏台记者赵世杰的报道。
17: 该剧以颗颗芽荒漠绿化工程为背景，通过6个篇章，以歌舞形式再现荒漠变绿洲的奋斗历程。舞剧融合民族舞蹈、诗朗诵等多元艺术形式，搭配沉浸式多媒体光影技术，层层铺展戈壁治沙、饮水压碱、林果新叶、生态振兴的完整画卷。北京观众朱德文带着孩子来观看，他表示：
18: 人们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创造了绿洲，通过歌舞剧嘛来教育小孩子能够见天斗地，不畏困难喝倒。
17: 舞剧于2025年1月在阿克苏市完成首演，随后在江内外开展20多场巡演，让广大观众沉浸式感受颗颗芽精神的时代力量。阿克苏地区塔里木歌舞剧团团长古利亚·伊米提：
19: 我们也期盼这份团结拼搏的精神能够鼓舞大家携手向前，奋勇拼搏，续写更多像颗颗芽荒漠绿化工程这样的绿色奇迹。
7: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晴，23到36度。
7: 阿勒泰多云转阴，17到30度。
2: 塔城多云转阴，18到35度。
7: 伊宁多云，20到35度。
2: 伯乐多云转阴，21到35度。
7: 克拉玛依多云转阴，26到38度。
2: 奎屯多云转阴，23到37度。
7: 石河子晴，18到37度。
2: 昌吉多云转阴，21到37度。
7: 哈密多云转阴，21到37度。
2: 吐鲁番多云转阴，31到43度。
7: 库尔勒多云转阴，21到36度。
2: 阿克苏阴，20到35度。
7: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
2: 喀什小雨，21到28度。
7: 和田小雨，22到29度。
2: 乌鲁木齐晴，23到36度。
7: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何斌、王继龙，主播飞扬、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
20: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2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卡 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人们应该记住1950年9月15日这个日子。这一天，麦克阿瑟集中了他所能集中的全部海空军力量共七万余人，以第十军所属的陆战第一师、步兵第七师为主力，在260余艘舰艇、500架飞机的配合下，发射了数万发炮弹，成功地实施了仁川登陆作战，收复汉城，切断了北朝鲜人民军的退路，使得后方空虚的人民军开始崩溃。此时的联合国军不仅势如破竹，而且向北越过了三八线。许多人，包括随军记者们，都在询问麦克阿瑟是否担心中国共产党介入。沃克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如果中国人真的进行干预，麦克阿瑟神态自若地说，我们的空军会让鸭绿江史无前例的血流成河。不仅是麦克阿瑟，对于这个时候的所有美国人来说，也包括他沃克，都认为最后的成功似乎唾手可得，确实是胜利在望。美军涌现出了一股浓浓的还乡热。麦克阿瑟同陆军参谋部商谈把第八集团军的一些部队送回美国还是送往欧洲的问题。五角大楼告诉麦克阿瑟，取消原定十月和十一月增援朝鲜的计划。仅仅几周之前，他沃尔顿沃克还急不可待地要求补充弹药。可是他现在又告诉麦克阿瑟，他的弹药已绰绰有余，以后来自美国的弹药船应改道去日本。麦克阿瑟欣然接受，命令装载着105毫米和155毫米炮弹以及航空炸弹的六艘舰船返航夏威夷或美国本土。前线部队则更为乐观，甚至已经讨论起感恩节是在东京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过了。当后勤部门分发战地消费合作社的礼物价格单时，许多士兵把他们扔掉了，他们打算在东京而不是在战地采办年货。有些部队更是刀枪入库，准备打道回国了。实际上，在对待是否要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上，不仅是沃尔顿沃克这些战地指挥官们，远在太平洋对岸的杜鲁门政府也一直是举棋不定。其中关键取决于中国人的态度。在十月份最初的日子里，外交途径传来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声音，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将被迫对朝鲜进行干预。随后几天，周恩来更严正表示，美国人一旦入侵北朝鲜，将会遭到中国的抗击，中国绝不会坐视邻国遭受侵略而置之不理。让沃克将军神伤不已的是，共产党中国的态度被政府高层的大部分人当成恫吓而不屑一顾，他们越

过了三八线，而中国人也果然出了兵。这一战略上的判断失误，致使美国在随后的整个朝鲜战争中付出了五万余生命的代价。改写历史的机会往往只是短暂的一瞬。在1950年这个冬季刚刚开始的10月25日上午，大韩民国第六师的一个营从温井向西北方向的鸭绿江运动。开始时行动十分顺利，几个小时就推进了十几公里。可是接下来就遭到了火力袭击。韩国士兵懒洋洋地跳下车，他们以为又碰到了北朝鲜的小股部队，只要赶一赶就会将他们赶跑。然而大祸临头了，他们碰上的是大批中国共产党骁勇善战的官兵。仅仅只是短短的几分钟，这个营的700多人就被击毙、击伤和俘虏400余人。当另一个团赶来救援时，也与为数众多的中国部队遭遇，一触即溃。他们丢掉了所有的车辆、装备以及全部三个炮兵连。两天后，韩国军队在该地区又投入了一个团。结果在夜幕降临以后的混战中，该团近4000人的部队仅有800余人逃了回来。紧接着整个韩国第二军团被彻底击溃，被迫后撤60公里至清川江。与此同时，西边的美籍第一师、第24步兵师和英联邦第27旅也遭到中国人的大举围攻，伤亡惨重。仅在云山周围的站着帅范叔宝说，不好了，都暴露了。什么都暴露了？黄天柱迷迷瞪瞪地问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全公开了。范叔宝有些担忧地大叫。你说什么？黄天柱一把掀开大衣，坐直了身子问。范叔宝说，你们快去看看吧，大喇叭喊得热火朝天。向修远也起来了，他顾不得问什么，披上大衣，随着黄天柱、范叔宝快步来到外面的站台上。果然是满目标语，热闹非凡。各个闷罐子车厢都打开了车门，部队有的拥挤在车门口，有的下到站台上，倾听观望，交头接耳。黄天柱听了一会儿，对向修远说，真他妈操蛋，我们还没公开，他这里倒嚷嚷上了。向修远倒很沉稳，他对黄天柱、范叔宝以及随后下来的张之白等几个人说，早晚的事情，晚公开不如早公开，早点动手反而更主动。这时候一个军作战科的参谋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交给黄天柱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寥寥草草的四个大字，立即动员，署名是张仁清。张仁清是黄天柱他们这个军的军长兼政委。军作战科的参谋拿着张仁清的手写命令，在车站上整整待了一夜，把张仁清的指示传达给路过的每一列军列的最高指挥员。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几个师的领导就在站台上商量了一下意见，决定在师指挥所的临时客车车厢里召开一个由连以上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宣布毛主席中央军委的决定，同时派出人员到站内外搜寻报纸和一切能够搜寻到的宣传材料，对部队就地展开入朝参战动员。已经开过去的军列恐怕都已如此，余下的由范叔宝留在天津车站，代为传达师党委的决定和部署安排。

条件很差，各个列车之间也没有通讯联系，只能靠人工一车一车的传达。报纸上刊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成为教育动员的重要依据。在行进的军列上，每个车厢都是宣读报纸的激昂声音，每个车厢里都群情激愤。

美国鬼子纸老虎，我们这么多主力部队上去，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解决问题的。市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一如往日的欢声笑语。不同之处在于，多了一些激愤和昂扬。文工队导演林子林情绪激动，坚决要求入党，并要陆元寿、欧阳云梅做他的入党介绍人。陆元寿未置可否，对这个突然而来的要求一时半会儿拿不准主意。欧阳云梅则是一口回绝，他对林子林说，入党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不能靠一时的感情冲动。林子林说他不是一时冲动，他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才敢于到朝鲜去打美国佬，才能打败美国鬼子。美国鬼子都打败了，区区台湾国民党残余还成什么问题吗？欧阳云梅说，那也不行，必须要在血与火的朝鲜战场上得到考验，考验合格了，他才能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满心欢喜的林子林犹如深秋里喝了一瓢凉水，一声不响地回到自己的铺位，半天不说一句话。不过他还是决定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一到朝鲜战场就交给治疗队队长陆元寿。此刻的郑小丽却被大家包围着，俨然成为了这节车厢的主角。但是不论是陆元寿、欧阳云梅还是蓝小平、李慧兰，谁也无法探寻到他消息的来源。这个家居无锡城外一条小小街镇上的女文工队队员，一直对她的秘密守口如瓶，守了一辈子，直到50多年以后离开人世。如同吴铁锤预料到的那样，他和欧阳云逸的这个营就是一堆干柴，一经烈火的点燃便熊熊燃烧起来，车头车尾一片嗷嗷叫唤。虽然他们暂时还不知道未来的交战对手会是哪一路的敌人，但既是美国鬼子，就统统都是纸老虎，表面上来势汹汹，武装到牙齿，实际上经不住敲打，一戳就破。一切来得那么突然，一切都是在仓促和匆忙之中开始的。两个月以前，军长张仁清的部队还在吴淞口以外的海上进行渡海训练，以迎接即将到来的解放台湾的神圣时刻。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朝鲜还是一个远在天边的国家，他丝毫没有想到自己的部队会去往那块陌生的土地。而就吴铁锤、欧阳云逸这些基层指挥员而言，他们更不可能知道朝鲜的战局，也从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放下眼前的台湾去朝鲜同以美国人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1950年9月的中国江南，丹桂飘香，这儿那儿的田地上沉甸甸的稻谷压弯了枝头，鹌鹑在远远近近的地头上划空飞过，农民们收拾晒场准备刀筐，远处的阵阵稻浪预示着新中国第一个好年景的降临。解放战争的硝烟逐渐散去，饱经创伤的大地也似乎远离了拼杀呼喊，为备受战乱之苦的人们带来了安宁与祥和。在老百姓的目光中，晚季稻谷丰收在望，城镇乡村社会安定，大人孩子们憋足了劲头，准备为刚刚成立的国家大干一场。
除了台湾

0: 还没有解放，人们都在盼望着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从此就远离战争，安享太平。至于台湾还没有解放，吴铁锤、欧阳云逸等基层干部的看法与他们的师长、军长几乎是如出一辙。在张仁清军长看来，解放台湾只是早晚的事情。在他眼里，东南沿海诸岛以及台湾都不过是囊中之物而已，他们九兵团伸伸手就能够摘下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战斗序列中，九兵团的十几万大军是绝对主力，在攻台战役中将担负起开路先锋的历史重任。打下大上海之后，他这个军与九兵团的其他兄弟部队一同肃清了东南沿海一带的国民党残余武装，而后就地开始了大规模海上练兵活动，为即将到来的攻台战斗做准备。部队进行了扩军整编，全军50,000余人，兵强马壮，士气高昂。经过一年多时间，部队的战备训练已初具规模，他们就等着毛主席中央军委一声令下，打过台湾海峡，解放台湾宝岛。这一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张仁清等作战部队的高级指挥员也多少了解一些情况，但是又都认为这个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战争离他们很远，即使情况复杂或者恶化，也还有东北边防军，而他们的任务是攻打台湾。东北边防军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由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基础上，抽调了四野的主力部队组建而成。后来证明，这个决策是十分英明的。当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踏入北朝鲜的领土，而将战争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第一批出国抗击联合国军的部队就是这个四野的主力13兵团，首战告捷，将来势汹汹的沃尔顿沃克的第八集团军从鸭绿江赶回到青川江。虽然时下的朝鲜风云变幻，但是张仁清总觉得他远在天边，有毛主席中央军委运筹帷幄，他们一心一意准备好打台湾就行了。七月中旬，作为军长兼政委的张仁清曾带着几个师的政委到上海参加华东局党委的扩大会议，可是会议刚刚开始不久就突然中断了原定议程，通知陈毅等华东局的主要领导紧急赶赴北京去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大家一时不明究竟，但也猜测到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可能与朝鲜有关。回到部队的海训基地以后，师团这一级干部们私下里议论纷纷，师长黄天柱还大老远的专门跑到军部摩拳擦掌，说什么先去朝鲜打美国佬，打了美国佬再回头解放台湾不迟。张仁清当时还批了他几句，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张仁清说，去朝鲜轮到你了，四野老大哥那么多主力，哪个军拉出来溜溜不比你强，你的任务就是组织部队搞好海训，命令一到，你拉得出过得去打得赢就行了。可是使张仁清没有想到的是，战局的发展变化是如此之快，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命令很快就来了，但不是要他们去东南方向的台湾，而是去东北方向的朝鲜。9月7日，张仁清又一次到上海参加兵团会议。 兵团首长讲话后，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决定。九兵团即刻解除攻台训练任务，并赴山东兖州地区集训整补，做好入朝作战准备。9月8日，毛主席电令，九兵团全部可以统于10月底前开到徐蓟县，11月中旬开始整训。军令如山，在这个荷花正当红、金谷正当香的季节里，全军紧急收拢部队，清点移交物资，拟定开进计划。10月7日，全军所属各师即由上海黄渡、南翔、江苏昆山等车站分别登车，浩浩荡荡地向北开进。不过，对于即将到来的入朝作战，为保密起见，这时候还只有师以上干部了解掌握，而部队并不知情。吴铁锤、欧阳云逸他们接到的通知只是训练整补，被告知到有山有水的地方去练兵。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变化，张仁清也处之泰然。15岁参加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走过25000里长征，发展淮南浙东抗日根据地，打过日本人，率部参加鲁南、莱芜、孟良崮大战，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全面和重点进攻。淮海渡江战役摧枯拉朽，横扫蒋介石千军万马，随后又打下了大上海。历经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近百次，所谓戎马一生，处惊不变。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又怎样呢？美国人过去帮蒋介石打内战，现在又帮李承晚打朝鲜，把战火直接烧到了鸭绿江边。部队对这个趾高气扬的美国佬历来没有好感。周总理说了，唇亡齿寒，中国人民绝不会看着自己的邻国遭受侵略而坐视不管。虽然这是一个新对手，是武装到牙齿的强大敌人，但是又能怎样呢？毛主席早有论断，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何谓纸老虎？就是看上去貌似强大，实际上经不住一阵痛打，一戳就破。虽然部队目前尚处在保密状态，还没有进行入朝动员，但是张仁清相信自己的部队。他这个部队是新四军的老底子，从江南的抗日游击队起家，先后打过日本人、皇协军、忠义救国军，打过国民党的杂牌武装、地方军、中央军，大小战役战斗千余次，一路发展壮大，所向披靡。这就是他的这个军。现在这个军一旦知道去打美国佬，全军上下都会嗷嗷叫唤。但是张仁清也想到，事发突然， 不断

为准备的时候很仓促，会带来许多困难。好在毛主席有指示，开到徐蓟县以后进行整训。经过整训，部队的准备将会更完整、更充分。想到这里，张仁清放下心来。他靠在硬邦邦的座位上，把脸转向车窗外的初秋。车窗外，金黄色的稻田和一片一片的水乡慢慢向后滑动。后来，这样的景色逐渐被绿色的玉米地以及褐黄色的豆子地所取代。当归的芬芳也愈来愈淡。它们渐渐消失在军列后方那个收获的季节里。令军长张仁清同样不能想到的是，由于战局的迅速发展，徐蓟县的整补训练最终成为了纸上谈兵的设下。在由江南开往齐鲁大地的军列上，吴铁锤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他的兴奋当然不是因为知道了要去朝鲜打美国佬，此刻的他自然也不会有军长张仁清这样的所思所想。他的兴奋是因为部队开往北方，而开往北方就意味着他又能吃到馒头大饼了。在吴铁锤的眼里，江南好是好，富庶之地嘛，大米也很白，可是他吃不惯江南的大白米，不管一顿吃下去几碗，总觉得吃不饱。还是他苏北老家吴家集的大饼馒头，就着辣椒蒜泥咸辣菜，那才叫吃饭。吴铁锤想起他母亲烙的大饼，又暄又软，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母亲做的一手好饭，不管日子多么艰难多么紧巴，吃糠咽咸菜，他也会把家收拾得利利索索，有条不紊。当然，大饼馒头一年里也吃不了几次。这一家大大小小平日里的饭食主要还是窝窝头就咸菜，玉米饼子要算细粮好东西。而每当他忙忙乎乎蒸馒头烙大饼的时候，那就是说要过年了。在吃的问题上，欧阳云逸与吴铁锤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这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也吃不惯北方的咸菜窝窝头。江南水乡，水好米好，那个米饭才叫养人。当然，这个米是他欧阳云逸江南的大米，不是北方的小米。解放战争初期，已整编成华东军区一纵的欧阳云逸所在的部队，从苏北北上山东，跨过陇海铁路之后，第一顿饭是在鲁南的一个叫做十字路的小镇上吃的。欧阳云逸记得十分清楚。开饭的时候，炊事班端来了一盆冒着热气的金灿灿的米饭，让他们这个南方的部队倍感温暖。老解放区人民就是不一般，拿来蛋炒饭款待我们，所以每个人都装了满满的一碗。欧阳云逸也没有吃过这个东西，说它是蛋炒饭，可是并没有看见蛋花。先不管什么饭，尝尝再说。他一口下去，满嘴沙子硌牙。满心欢喜的战士们把这个蛋炒饭吐得满地都是，饭里的沙子太多，实在无法下咽。后来他们搞清楚了，这根本不是什么蛋炒饭，而是用沂蒙山区的小米所蒸的一种小米干饭。南方部队的炊事班不会淘洗小米，
沙子出不来，所以硌得大家直喊牙疼。吴铁锤并没有叫沙子硌着，在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小米虽不多见，但他毕竟是吃过这个东西。大盆的小米饭一端出来，他就知道不是什么蛋炒饭，可他又不愿扫了大家的兴，哪里料到会有那么多的沙子。后来还是沂蒙山区十四班的妇女手把手地教他们淘洗小米，部队才解决了这个难题。还有一种欧阳云逸和吴铁锤都吃不惯的东西，那就是沂蒙山区的煎饼。开始是不会吃，把煎饼团成团当馒头吃，吃不动。后来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卷起来吃，也吃不动。再后来都学会了，要卷着大葱吃，煎饼卷大葱，这才是沂蒙山人的正规吃法。实际上，在当时贫瘠的沂蒙山区，小米的产量很小，一般都是妇女生了孩子坐月子，才熬了小米粥以作滋补，所以要算是好东西了。老百姓一日三餐的主食还是地瓜、窝窝头、煎饼、卷大葱。土生土长的南方战士吃不惯这个东西，不少人发牢骚，还编了顺口溜：反攻反攻反到山东，一手煎饼一手大葱。不过部队还是靠着沂蒙山老根据地的煎饼大葱打了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一些大战，全面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为彻底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北去的列车上，吴铁锤、欧阳云逸各自在回忆着，一个想着苏北老家吴家集的馒头、大饼、辣椒、蒜泥、咸辣菜，一个想着江南水乡的米线、菱角、莲蓬、白米饭。吴铁锤心想，部队整训时间不会长久，吃过了北方的馒头、大饼，还会回到欧阳云逸的南方去打台湾，所以要多吃一点。欧阳云逸同样想，整训时间不会太长，吃过了北方饭，还会回到他的家乡南方去，还会吃到他家乡的米线、菱角、莲蓬、白米饭，然后他们这个部队就会去解放台湾了。他们都想错了，自此一别，他们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走走停停，走了七天之后，终于在徐州、济南之间的曲阜、兖州、泰安一线停顿下来。部队下车，装备卸载，吴铁锤把四面一打量，有山有水，这就是练兵的好地方。黄天柱的这个师驻训在兖州地区一带，全军在此补入了起义的国民党十六兵团及地方武装5000余人，预计教育训练一个月，而后向东北地区转进。兵团部临时设在曲阜。这一天，九兵团的全体团以上干部奉了兵团部的命令，到曲阜兵团部参加会议。黄天柱和向修远带着师团以上干部几十人在兖州城里集合完毕，统一乘车前往曲阜。路过火车站，只见站里站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而站台上停靠着一列墨绿色的客车，窗户上都挂着白色的窗幔，觉得十分新奇。因为
在此之前，他们还没有看到过如此高级的火车。

0: 向修远对大家说，这叫专列，专供高级领导乘坐。黄天珠问他什么是专列，是不是就像他的骡子一样专供他骑，而别的人一般不能随便使唤。向修远说，有点这样的意思，不过专列就是专列，很专很高级，根本不能和你的骡子比。你那头骡子值几个钱？像这么高级的专列全国也没有几辆。他要大家等着瞧，一定是来了非常高级别的领导。向修远告诉大家，曲阜是一方风水宝地，有孔府、孔庙、孔林，出了个了不起的大圣人叫孔子，为历代帝王顶礼膜拜之地，是齐鲁文化的发祥地。大部分人都知道万世师表为孔子，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孔圣人就住在眼前的曲阜城里。黄天柱说，全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规模不小，我估计今天要会餐。范叔宝却有些担心，这么多的人恐怕摆不开桌子。肯定搞，兵团不搞军里也会搞。向修远在一旁搭腔，你们净想着吃了，还不知道会议有什么重大部署。黄天柱脱口而出，还不就是，他本来想说还不就是入朝参战的事儿，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车子上有一些团的干部，而这时候入朝作战对团级干部还处在保密状态，只有他们几个师的领导掌握。会场设在孔庙大院里，举目四望，青石楼台，庙宇高耸，古木参天，气象森严，俨然一方皇家宫殿庭院。黄天柱啧啧连声，说这个孔圣人真是了得，搞这么大排场，够他们装备几个师了。会议还没有开始，几百人挤在一起聊天儿。这些南征北战的各路将领平时天各一方，难得一见，好不容易见上面，握手拍肩，统拳斗乐，大声地说话，大声地笑，会场上热闹非凡。这时候大家都听说是朱总司令到了曲阜，而且是为了入朝作战的事情专门过来的，因此团级干部们第一次听说了他们的部队要开往朝鲜与美国人打仗。黄天柱他们想起刚刚在车站上看到的那个很高级的火车，知道那就是朱老总坐来的。兵团首长做了简要的情况介绍后，请朱德总司令讲话，会场上一片掌声。黄天柱他们都伸直了脖子往前看，对于他们而言，朱德总司令大名鼎鼎，德高望重，但是过去仅仅只在画像上见过，见着真人这还是第一次。他们感到这个面带笑容的长者态度和蔼，说起话来慢声慢语，显得很慈祥很厚道。朱总司令介绍了朝鲜的战况，给大家讲了党中央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并且告诉大家已经与第一批秘密出国的四野六个军目前正在朝鲜西部的鸭绿江至青川江之间与麦克阿瑟指挥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第一次战役首战告捷，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过去打日本人，打国民党，现在要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对象变了。 我们要去支援的是由朝鲜劳动党领导的国家，现在很困难，没有我们的支援肯定撑不住。美国人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把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直接威胁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和建设，我们不能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首战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是朝鲜的形势变化很快，麦克阿瑟不会甘心失败。为了应对复杂形势，确保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毛主席决定九兵团三个军秘密北上，在东北边防地区完成换装整训之后即入朝作战。朱德总司令特别隶属了九兵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赫赫战绩，说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从来都是腿肚子上绑面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次入朝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也会再接再厉，无往不胜，圆满完成毛主席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说的大家群情激愤，掌声笑声响成一片。黄天柱对身边的向修远说，这个好，先打朝鲜，打了朝鲜再收拾台湾不迟。向修远朝台上指指，示意他不要说话，认真听朱老总的。朱德总司令这时候环视了一下周围的苍松翠柏和气象森严的庙宇楼阁，用浓重的家乡方言说道，孔府孔庙，孔圣人的道场嘛。孔圣人在天之灵看着大家，相信九兵团一定打出中国人的威风，可不要给孔圣人他老人家丢脸哟。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今年以来，喀什地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构建全域覆盖特色鲜明的生态景物治理体系，精准守护山水林田湖草沙各类生态资源，以法治之力保障绿色发展和文旅产业行稳致远。
4: 泽浦县依托金湖洋五 A 级景区生态资源优势，通过人机结合立体化巡护模式，紧盯林区、湿地和到重点区域排查生态隐患，兼顾景区秩序管控、游客服务与野生动植物保护，打造专业化生态景物联勤中心。
3: 泽浦县金湖洋生态景物联勤中心副主任麦麦提托和提：
5: 我们常态化扎根景区一线开展巡护工作，兼顾生态保护、治安防控和游客服务，用心用情解决游客出行难题，全力守护金湖洋优质生态环境和平稳的旅游秩序。
4: 守护生物多样性是泽浦生态景物的鲜明特色。近日，当地民警成功救助一只落单虚弱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赤狐。
3: 泽浦县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艾斯卡尔·买买提：
6: 这段时间我们专人照顾有后，主要是减少人为过多接触，避免他丧失野外生存本能。等他的身体指标、生存能力全面达标，第一时间放生。
4: 泽浦县精细化的生态管护，让景区生态持续向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氛围愈发浓厚。
3: 泽浦县金湖洋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长寿村村民阿依图尔孙伊兹木：
7: 现在景区和村子周边环境干净优美，时常能看到野生动物，多亏县太民政日常巡护管控，人居环境越来越好，也守住了我们美好的家园。
4: 聚焦沙漠生态治理难题，麦盖提县创新打造 N39 沙漠景区生态景物工作站，推行生态景物加旅游景物融合模式，重点守护百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坚决巩固绿进沙退来之不易的治沙成果，有效补齐沙漠生态管护短板，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3: 麦盖提县百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管护人员玉素因爱山：
8: 以前常有村民游客借来碎叶采树苗、林飞鸟，我们人手不足，防不胜防。政务室成立后，他们常态化巡逻，我们也干活节省省道了。
4: 通过一次巡逻，双重履职高效模式，工作站整合生态巡查、景区安保、应急救援、便民服务职能，实现生态守护与文旅保障双向赋能一体推进。
3: 麦盖提县公安局库木库萨尔乡派出所教导员艾山江艾比布拉：
9: 我们依托生态景物加旅游景物融合模式，将生态巡查、景区安保、应急服务整合为一体，同时借助科技巡防和联勤联动，同步守好生态红线。
4: 喀什地区持续擦亮生态景物特色品牌，织密林长加景长和湖长加景长协同保护网，通过无缝衔接的联合巡查，守护了喀什地区的生态安宁。
3: 喀什地区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分局副局长王玉龙：
10: 下一步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系统观念，在着力深化专业带动、全景行动、部门联动、群众发动的思维共治格局上，以雷霆之势强化法治保障，全面激发全社会共建生态文明的内生动力，与人民群众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2: 连日来，喀什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示范性巡回宣讲团深入各县市开展宣讲活动，持续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1: 地区示范性巡回宣讲团走进刹车线，先后到企业、学校、乡镇开展专场宣讲。宣讲团成员用鲜活故事和身边事例为当地师生群众带来了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思想盛宴。
11: 刹车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李子晨：
12: 听完本次专题宣讲，我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勤学本领，厚植家国情怀，把青春理想融入家乡建设。
11: 刹车县恰尔巴格乡古扎托格拉克村党支部书记努尔古利托和提：
13: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会把宣讲精神传递给身边群众，立足本质，做好群众工作，凝聚团结，奋进力量。
11: 喀什地区示范性巡回宣讲团成员吴奇阿依艾尼：
14: 这次宣讲中，我们结合身边的榜样真实故事和各族群众面对面交流，让我收获了很多感动。此次宣讲也让我进一步的锤炼自身，提升自我，往后我会持续扎根基层，用心传递党的好声音。
1: 在叶城县，宣讲团成员分为两组开展分层分类宣讲，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分享

0: 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故事，将四个与共、五个认同理念送到群众身边。
1: 叶城县爱坤实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汉祖热木爱木都拉。
2: 作为企业代表，我会立足本职岗位，带动昌黎各族群众携手成禅，齐心赶事，把民族团结融入日常工作，为县域经济发展、建设现代化新疆贡献企业力量。
1: 喀什地区示范性巡回宣讲团成员于新耀。
3: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宣讲工作，用更多的身边故事传递正能量，引导广大干部职工立足岗位，团结互助，踏实奋进。
4: 近日，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一克边境派出所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这支扎根帕米尔高原的基层队伍驻守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带，常年与风雪为伴，与孤寂相守，用坚守与担当筑牢祖国边境安全屏障，书写了新时代高原戍边的动人答卷。
5: 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边境线上，氧气稀薄，紫外线强，昼夜温差悬殊，盛夏依旧寒凉刺骨。面对复杂多变的高原天气，派出所民警全员坚守岗位，常态化开展徒步巡边。
1: 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一克边境派出所三级警督阿布利米提阿乌提。
6: 高原上吧，缺氧，寒冷也孤独，确实很难熬。有时候巡逻回来满脸晒得通红，嘴唇发紫，但我们支部有个传统，党员不叫苦，先锋不退步，我们守在这里，身后就是万家平安，就是祖国的领土，再苦再累都值得。
5: 多年来，针对高原环境艰苦、青年民警适应性弱的实际，排一克边境派出所党支部完善新老传帮带特色育人机制，打造扎根高原的成长梯队。
1: 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一克边境派出所民警翟明慧。
7: 海拔越高责任越大，环境越苦初心越坚，作为青年党员，我会传承雪山堡垒精神，守好每一寸国土，站好每一班岗。
5: 高原村落居住分散，出行不便，每逢风雪天气，道路封堵，物资短缺等问题时有发生。民警坚持巡逻走访两不误，主动深入各村组排查安全隐患，倾听群众诉求，顶风冒雪开路送暖，及时为群众解决出行、生活、应急救助等实际难题，用点滴实干拉近警民距离。
1: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达布达尔乡阿特加伊里村村民塔伊尔伊斯拉穆别克。
8: 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联系我们的政务室，还是我们的派出所的民警，感谢他们很辛苦的人。我相信只要党旗在、民警在，我很放心。
5: 派出所党支部打破单兵值守模式，积极联动辖区护边员队伍，构建民警带队、护边参与、群众联动的全域守边格局。日常巡逻防控、边境隐患排查、突发事件处置中，民警与护边员并肩作战，协同发力，人人皆是哨兵，户户皆是防线，携手守护着帕米尔高原的每一寸土地。
1: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达布达尔乡阿特加伊里村护边员马木提阿山。
6: 我们不怕苦不怕力，永远跟党组，守护好我们的边境线，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5: 一代代戍边人扎根雪域，默默奉献，用青春抵御高寒，用坚守守护安宁。依托派出所老旧营房旧址改造而成的红色教育基地，完整留存着一代代戍边人的执勤装备、生活物件、老照片等珍贵史料，真实还原了帕米尔戍边队伍扎根高原、忠诚履职的奋斗历程。
1: 河北游客贾福斌。
9: 在这守卫咱们边疆的这些个老战士们，他们每一个屋里每一个这个被子，包括他们的头盔，包括他们的衣服等等一些个东西，心有感触。我作为这个中国共产党员，作为一个曾经的老战士，我为他们在这里而感到自豪，而感到骄傲。
5: 从老民警初心不改坚守阵地，到新民警接续奋斗快速成长，从单兵戍边到警民共治，从队伍淬炼到服务为民， 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次次。

0: 暖心的坚守，正是排伊克边境派出所党支部党建引领、凝心聚力、实干担当的生动缩影。
1: 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伊克边境派出所副所长孙一鸣：
2: 全体民警以实干诠释，境界比海拔高，初心比高原红，风骨比石头硬的精神内核，恪守扎根帕米尔、忠诚守边关的谆谆誓言，稳步提升边境精细化管理水平，坚决捍卫边境辖区安全稳定。
0: 行走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壮阔苍茫的瓦罕走廊，我真切读懂了戍边坚守的意义。这里高寒缺氧，常年多风，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却是戍边民警守护家国的前沿阵地。雪域高原无言，初心担当有声，党旗高高飘扬，警民同心守护，让苦寒边关始终温暖安宁。
3: 今年以来，喀什地区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力补齐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短板，统筹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持续强化区域发展硬支撑，以实打实的项目建设成果为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4: 日前，喀什煤电喀什750千伏双回输电线路完成首检验收，该线路为南疆首条接入750千伏主网架的煤电专属外送通道，同时是新疆首条城区廊道750千伏铜塔双回输电线路。工程全长2×35.2公里，新建铁塔116基，途经喀什市6个行政村及小亚郎湿地公园，并采用专用架设工艺。
1: 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南疆喀什运检分公司验收组现场负责人张建刚：
5: 该工程系新疆电网重点骨干工程，总投资3.4亿日元，线路横穿城区，房屋林木交叉密布，通道隐患复杂，高空巡检范围大，高温沙尘等给灯塔检测带来极大挑战。
4: 作为衔接“十四五”收官、助力“十五五”开局的电网骨干工程，该线路是当地煤电项目核心外送通道，承担着区域电力输送、电网架构升级和能源兜底保障的重要使命。
1: 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南疆喀什运检分公司验收组现场负责人张建刚：
5: 验收组划分独立区段封片作业，严格对照验收标准逐项把关，确保线路高质量投用，为补强南疆骨干电网、地方民生、产业用电提供稳定支撑。
4: 能源项目加速落地，交通建设同步发力。近日 S310 线月浦湖线过境段改扩建工程正式通车，该路段是月浦湖线对外连通的重要通道，项目全长 7.349 公里，按二级公路兼城市道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60公里。
1: 月浦湖线道路车司机阿布都热依木马木提：
6: 以前的老路又窄又堵又危险，现在的新路又宽又安全，对我们驾驶来说又省事又省心。
1: 月浦湖线交通运输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雷英格：
7: 我们将持续以交通路网建设为重要抓手，统筹推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不断优化路网结构，提升管理水平，努力让更多群众共享交通发展红利。
8: 7月7号，喀什粮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50000吨优质小麦分批起运，发往青海省西宁市。
4: 在刹车县乌达利克镇粮食收购站起运现场，自动化装卸设备高速运转，小麦经由传送带平稳装入货运车厢，满载粮食的运输车辆整装待发。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规范完成粮食质检、精准过磅、车厢封仓等一系列收尾工作，全流程标准化、高效化，保障粮食外运安全顺畅。
1: 喀什粮油集团刹车县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贵树：
9: 这一次呢，我们刹车50000吨小麦规模化输交外销，是啊，粮食外销工作的重大突破。我们呢，成功打通了刹车小麦直达清河的运输销售通道。后续呢，我们将持续深化省外产销合作，拓宽外销渠道，让我们啊本地的优质小麦真正实现优价外销，带动啊当地农户持续增收，企业呢提质增效。
4: 当前喀什地区正以粮油产业提质升级赋能乡村振兴，积极搭建跨区域产销协作桥梁，构建高效稳定的粮食流通格局。 此次大批量小麦外销，有力推动了粮油产。

0: 业转型升级和全产业链延伸，助力喀什好粮油走出新疆，辐射全国。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 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慌，越想越失眠。我们总习惯等万事俱备再动身，等思路清晰再行动，可等来等去，焦虑只多不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句很实在的话，先干起来，能解决80%的焦虑。焦虑从来不是来自事情本身，而是停留在原地反复脑补的内耗。不用追求完美开局，不用害怕做得不够好，哪怕只迈出一小步，动笔写两行，动手做一点，动你真正行动起来，那些凭空滋生的不安、忐忑、胡思乱想都会悄悄消散。今晚我们一起放下空想，聊聊如何用行动抚平内心的浮躁。欢迎大家分享你的心事。

不知道此刻屏幕前的你，是不是脑子里塞满了没做完的事，悬而未决的难题，越想越心慌。

嗨，大家晚上好，我是丽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先干起来，能解决80%的焦虑。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面对自己要完成的任务，左思右想，却无法启动，仿佛被无形的绳索困住了手脚。总是觉得自己准备得不够充分，害怕最终的成果不如人意。结果，越是拖延下去，内心的焦灼和不安就越是翻滚，最终陷入恶性循环。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想得太多，以至于被自己的思虑困住了。我们的大脑擅长想象，总是忍不住想象任务有多少难点，想要得到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想着想着，困难似乎越来越多，信心却越来越小，焦虑被想象放大，我们离完成任务也越来越远。其实，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停留在想的阶段，就好像站在一扇门的前面，不停地脑补门后的世界，却迟迟不敢走进去。而开始做，就是勇敢地打开门，和门后的事物较量较量。推开这扇门，先干起来，在行动的过程中，踏实前行的获得感会抚平我们的焦虑，让我们感到充实与自信。先干起来，目标在前进中越来越清晰。先干起来，并不是说我们要不假思索、毫无章法的蛮干。在开始行动之前，我们当然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基本的规则，找准前进的方向。但我们并不需要提出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毕竟在开始行动之前，没有哪一个方案能预判全部的细节。只有实际上手去做，才能逐渐地知晓任务的全貌，获得最真实的反馈。就像学骑自行车，看再多的教程，也不如自己登上脚踏板，在几次摇晃中掌握平衡。所以，理清思路之后，你可以先干起来，在过程中不断校准自己的方向。允许自己带着不确定性开始，再在过程中逐渐清晰。允许自己先完成一个雏形，再迭代出精品。先干起来，人生在一次次行动中破局。做好一件事，需要先干起来。走好人生的道路，也需要一次次果断的行动。人生的路是走着走着才变清晰的。很多时候，我们感到失去了方向，于是焦虑地停在原地，试图找到答案。然而事实是，你永远无法仅凭想象就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热爱什么。那些关于我是谁，我能成为谁的答案，不在无尽的思考里，而在你每一次尝试，每一

一次调整，每一次再出发的勇气中。或许完成了某个挑战，你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有韧性，学习了一项技能，你会发现自己之前没有意识到的天赋。只有先上路，你才能看见路上的风景。看准了就开始，然后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看到自己解决问题与创造价值的能力。走着走着，路就宽了；坐着坐着，心就定了。晚安。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总会被疲惫、烦躁、委屈裹挟。有人靠药物舒缓情绪，有人四处寻找治愈的办法。可兜兜转转才明白，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身体的伤痛有药片治愈，可心里的内耗、纠结、执念，唯有心态能抚平。同样一件事，悲观者满眼风雨，心宽者处处晴天。不纠结过往，不忧虑未来，看淡得失，稳住心绪，就是最便宜、最有效的自愈方式。白日奔波，夜里心事翻涌，焦虑、压抑、难过轮番袭来，我们总向外寻求慰藉，却忘了向内修行。老话常说，百病生于气，解气在于心。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不愿世事无常，不困得失悲欢，守住内心的平静，便是世间最好的自愈。接下来这段时光，我们静下心，聊聊如何安放自己的心。

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生活中每个人都难免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或许情感失意，或是职场失利，或是家庭矛盾等，经历多了就会发现，若是消极以对，这些痛苦便没有尽头，反而会让自己陷入了黑暗的泥沼，久久无法自拔。只有保持乐观，懂得释然，学会从容，才能走出低谷，将所有的打击与痛苦全都化作生命的养分。人活着拼的就是心态，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如果人是乐观的，那么一切都能抵抗，消极处事，鸡毛蒜皮的事也足以让一个人愁眉苦脸，很快被击垮。乐观面对生活，哪怕再大的苦难，我们都可以泰然处之。很喜欢一句话，微笑面对一切。人活在这世上就是一口气，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只要我还笑得出来，就赢了这场人生。对于生活的不顺，最好的心态是保持乐观。快乐越多，悲伤就越少，希望越多，苦难便越淡。保持乐观，永远积极向上，才能让自己活得舒心，把日子过得明朗。人生本就是酸甜苦辣，百味俱全，无论什么滋味，甘于自足，才能欢欢喜喜过好每一个当下。懂得知足的人，即便身在泥淖，也活得有滋有味。成年人的心态，乐观是标配，知足是高配。很多时候，所谓快乐，其实都不过是对当下的满足。珍惜拥有的一切，过好眼前的生活，你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花开花落，顺其自然，得失从缘，随遇而安。想要走出逆境，既要知足常乐，更要学会保持淡然，从容面对挫折与磨难。真正的从容，不是躲避喧嚣与纷争，而是平静地对待生活。人的境遇总是有起有伏，顺遂也好，坎坷也罢，都不妨坦然以待。面对生命的起落，从容才是一个人最合适的心态。当你能保持淡然，守住豁达的心境，自然不惧风雨。修一颗平常心，哪怕遇到的风雨再大，你也能一蓑烟雨任平生。

我们这一生都在不停努力，为了生活，为了梦想，为了家人，我们收起懒惰，放下安逸，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全都投入到想要做好的事情上。可现实常常不尽人意，努力过后未必立刻如愿，挫败、失落、自我怀疑接踵而来。但我始终坚信一句话，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短期的得失衡量不出努力的价值，一时的低谷也代表不了最终的结局。很多人只看到别人成功时的风光，却忽略对方背后长年累月的沉淀。努力这件事，贵在长久，贵在坚守。也许此刻你身处低谷，看不到前路微光，但你所有的付出都在潜移默化改变你，丰富你的阅历，磨练你的心性。也许收获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只要守住初心，踏实耕耘，不轻易半途而废，时间一定会给你一份匹配你所有付出的答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同聊聊奋斗路上的坚持与期待。

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有句话说得好，人需在世上磨，方能立得住。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决定着他的人生高度。精力不分散，思想不守旧，做事敢坚持，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掌控者，能深耕。有位作家曾说，集中精力于单一目标，才能有所成就。有时阻挡我们进步的，不是自己能力不足，而是精力分散。持续的专注和努力，往往比频繁变换目标更能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只有在选定的领域中不断深入，不断积累，不断突破，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懂持续。有位哲学家曾说，人生像马拉松赛跑一样，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称为胜利者。正所谓水能穿石，功在持续不息。坚持是对自我的超越，是在挑战中不断成长的过程。坚持是对成功的无限渴望和对梦想的深刻理解。那些对目标锲而不舍的人，才更能体会到享有成功的喜悦。敢破局。听过一句话，我们唯一的局限是思想上的限制。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问题束手无策，并非因为问题本身无解，而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寻找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其实让思维变个赛道，往往能够为我们打开新的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智者之所以为智者，不仅在于他们对目标的坚持，更在于他们在适当时刻对策略的灵活调整。在遇到障碍时，他们知道何时应该转弯，何时应该寻找新路。敢于破局的人，总能在绝境中发现生机，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愿你能在该奋斗的年纪里不留余力，活出自己的精彩，在未来的拐角处遇见更好的自己。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上面净系住着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净系。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丽梅。
0: 因为这几天这个天气十分的炎热啊，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古时候人们没有这样的空调，然后也没有制冰机器的时候，他们都是如何度过炎炎夏日的呢？
1: 我想是不是没有这么热的天？有没有可能？
0: 应该是有吧，因为天气应该不会变化的特别多，春夏秋冬四季嘛。
1: 对，有可能就是也有这么热，但是只能忍着。但是，据了解，好像他们的那时候的手工业，就是这个工业技术也比较发达了，
0: 对，我就
1: 都有制冰的技术了。
0: 是，我就在想，他们当时是不是也有就是对抗炎热夏天的一些秘密法宝呢？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先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80、90后这个夏天如何度过的，有哪些避凉好物，还有就是古人是如何度过炎炎夏日的。虽然说这样他们的生活条件不能和我们今天一样相比，但是他们在长期的天热当中也积累了丰富的避暑经验，所以说古人也是有应对天气炎热的方法的。
1: 有方法吗？比如说今天的天气，就是此刻的实时温度是31度，而且呢今天有这个橙色预警，就是说明什么？天气就这两天会越来越热。那在越来越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来这个想一想，也来感知一下古人他们到底在和这个热的这么一个天气的斗争过程当中积累的那些丰富的经验。
0: 是的，那首先呢，就是根据历史史料记载，在当时1743年左右呢，是有超过40摄氏度的一个极端高温天气的。那由此可见，古人面对炎热问题其实也并不比我们现在要轻松
1: 哦。他们是有这个40度左右的天气啊，
0: 对，
1: 这那时候真的是没有电，你想也没有其他的一些设备，是不是？他们是怎样熬过这个40度的高温的？
0: 那在当时呢，其实也是有一些这个办法的，但是他们必须要借助很多自然条件和机械装置来降温。首先，第一个扇子到半自动的风扇，
1: 扇子，那时候的扇子应该是这个花样百出，应该有各式各样的扇子，是不是？在我们电视里连续剧当中看到的，就是女士拿的那种袖扇，
0: 对，会有团扇，
1: 还有蒲扇，是不是用那个蒲草编的扇子？
0: 没错，用扇子来送风，那送风的范围也是有限的，风力不稳定。那想让整个房间都感受到凉风，古人还设计出了更

0: 的送风装置，而这种装置通常是安在这个厅堂的上方，扇叶面积超级大，有的甚至能够接近门板大小。那旁边往旁边站一个人，然后通过不断的拉动绳索，使扇叶前后摆动，从而让空气在室内持续的进行流通。
1: 啊，就是有人在那里操作，就是有个大大的扇子在放在房顶上，这个天花板上，然后那个人拉着一下一下扇，对吗？
0: 嗯，从原理上看，它与今天的吊扇，就是我们上学时候，就是教室里就是安的这种吊扇很相似。那区别于现在吊扇是依靠电力的，那古代大型风扇基本上是需要这个人工驱动，除了拉绳式的风扇，还有这个手摇式的风扇，它的结构非常类似于现在的手摇鼓风机。那通过转动摇柄带动内部的扇子旋转，从而产生气流，也就是说
1: 手摇风扇也是要人工去手摇的。
0: 对，也就是说古人并不是只会拿着一把扇子不停摇动，而是产生了一些这个脑筋的一些想法，用机械的结构制造更加稳定和持续的风了。
1: 嗯，是的是的，你看看古人的智慧。那有了风之后呢，古人是不是也会进一步思考怎样让风变得更凉呢？其实呢，据我了解，一个简单的方法，当时也是在当时的社会呢是非常的流行，就是用把那个风扇用人工拉的同时呢，在风扇的前面放置冰块或者凉水。你想，就是咱们拉的过程当中，这个风扇把风送到你的跟前的时候，那个把那个冰水或者是冰块的那种凉意也一起带到了你的身边。
0: 是的，其实就让我想到了我看的古装剧《甄嬛传》。还有一些其他影视剧，不就是会在他的殿内放上这个冰嘛？然后呢，他们还会把冰的西瓜放到，就是它是个圆筒形的，然后呢，这个是为了凉快嘛？然后会有人在旁边扇扇子，然后华妃不就是比较凉快？
1: 对。
0: 还有那个吃西瓜的，相信大家都见过，他会把那个西瓜放到那个冰桶的中间，制成小冰箱，然后呢，把水果拿出来还是冰的。
1: 哎，那时候这个其实和我们的冷风扇和空调扇的原理还真的有点像，是不是啊？
0: 嗯，
1: 就是比空气经过冰块和水面的时候，温度呢会降低，再被风扇送入室内吹出来的风呢，自然更加的凉爽。同时，如果把西瓜放在这个冰桶当中，你想，那就是冰箱呀，小型冰箱，移动的小型冰箱。
0: 没错，而且在当时呢，还有些人家是会在这个风扇面前摆上鲜花的，风从花间吹过，带来淡淡的香气。这样做不一定能够降低温度，但是能够让大家在炎热的夏天感觉更加这个清新舒适一些。
1: 嗯。普通的人可能首先考虑的就是能不能凉快下来吧。有钱的人我觉得就已经开始追求这种凉风中的香气和这种格调了。
0: 没错。
1: 那即使只有扇风这一件小事，我觉得不同的家庭之间的生活方式呢也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0: 对的，只不过那时候代价肯定比我们现在要大了。古人其实也能够吹空调，但他们的空调是利用地下水和相关的建筑结构进行取凉的。首先住宅的厅堂附近修建一个深井，那与其地下较为凉爽的空间相连，并在上方设置一个通风口。那即便外面天气很炎热，地下深处的水井和这个附近的水池也能够保持温度比较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冷空气通过井道进入室内，这样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房间的温度。
1: 对，刚才说到的这个方式，就是在这个住宅的厅堂的附近呢修建深井，我觉得普通人家可能办不到。就是达官贵人我觉得是可以的，是不是？那在农村生活的这个人或者我们普通的居民，其实刚才说到他们有自己的方式啊。那如果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在这个农村生活过，其实也是对这个井水的凉度是深有体会的。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它压出来的水是特别特别的冰，你想是地下水，所以在盛夏的时节呢，刚从井中打上来的水依然呢保持着冰凉。就是这时候呢，我觉得普通的人家可能就会把井水抽上来，把井水呢摆在家里面，是不是也能降低家里面的这个室内的温度？
0: 是的，而且盛夏时节刚从井水里面打上来的水很冰凉，然后呢，古人也正是利用这种温差，把地下的凉气引入到房屋内。这种方式虽然说不能够像现代空调一样迅速制冷，但是能够让室内保持一个相对舒适的温度。那在有一些条件更好的园林或者宅院里，人们还会把水引到这个屋顶或者亭台上方，让水沿着建筑表面流下来，形成水帘或者小型的瀑布。哎，这个太有情调了，
1: 就跟现在我们在有些就是酒店里面看到的那个。

0: 水帘有点相似，是不是啊？
1: 对。
0: 那水在流动和蒸发的过程当中，大家知道就会带走周围的部分的热量，那再加上空气呢不断的流通，建筑内部的温度呢就会随之的降低了。
1: 是的，而且有些这个避暑的建筑内部甚至十分的阴凉，那人们在当中停留久了，还可能需要穿一件小外套
0: 啊，这么凉吗？
1: 对，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来，只要拥有足够的财力和技术条件，那生活在古代其实也能够享受到这样比较舒适的避暑体验的。
0: 嗯，这个有钱人的生活，咱想象不到呀。
1: 没错，那我们说完空调，再说说冰箱。那古代也是有冰箱，这话怎么来说呢？其实就是有一个重要的需求，就是怎么样保存食物、吃食，这是很重要的。现代人自然是靠这个电力的冰箱，而古代人用的则是这个冰窖或者是冰鉴。
0: 冰窖鉴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大型的容器。冰鉴呢，就顾名思义了，因为古代的冰鉴通常采用内外两层的结构，在夹层当中上放上冰块，内部呢用来盛放这些酒水啊、饮料呀或者食物呀。其实说到这个，大家是不是脑海当中一下有这个冰鉴的这个结构了？那这个呢，就其实就是冰箱的雏形了，我觉得。
1: 就像我刚说的，它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这种东西，但是它分两层，而这两层是外面一层、里面一层。外面这层可以放冰，其实我觉得和现在冰窖或者是，我记得就是有那个冰淇淋，大家去景区看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大铁桶？它里面会放一颗一颗的那个冰棍儿，然后这个其实和那个差不多，它都是有两层圈层，外面一圈放这个冰，里面这一圈放冰淇淋。
0: 对，我们的冰柜的这个原理，现在只是用这个冷凝水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是不是啊？比如说佛利昂啊这些，其实呢，古代的时候，你看人家就已经想到了。那你想，冰块呢不断的吸收周围的热量，让容器的内部呢一直都保持一个低温的状态，达到这种冰镇和短期保存食物的这种效果。
1: 对，而且从使用功能上来看，它和今天的冰箱有很多相似之处。不同的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冰箱靠电力制冷系统持续降温，冰鉴呢则需要不断的补充天然的冰块。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用类似的器物，这也就说明利用冰块制造低温的空间的思路，也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进入到20世纪或者21世纪才出现的，而是古代就有了。
0: 对，他们只是缺乏一些更加稳定的、更加方便的动力的系统，并不缺乏什么呢？对冷藏原理的基本认识。
1: 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聊一聊古人是怎么样吃冷饮的呢？

0: 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丽梅。
0: 那既然有了冰剑和冰块，冷饮自然也就是在古代顺势出现了。宋代的时候，城市的商业高度繁荣，冷饮也不再是宫廷和贵族的专属享受。北宋开封和南宋的临安的街市上面都出现了很多适合夏天食用的冰凉饮料和甜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冰雪冷圆子。那这种冷圆子基本上是配合着小圆子和冰水、糖，还有其他的配料制成的。
1: 让我猜一猜哦，冰雪冷圆子。那古代的时候，其实他们也要吃，就是什么汤圆呀、芋圆之类的，就糯米做的那种小圆子，是不是？我估计这个冰雪冷圆子里面，刚才就说到了，肯定就和现在甜品当中的芋圆呀、汤圆类的这些可能很相似。
0: 没错，我感觉这个应该就是糖水铺了。宋代的市场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凉水、果汁、乳制品和冰镇甜品，一到了夏天呢，商贩就会沿街叫卖，市民也可以根据自己喜好购入。这跟我们现代人没事点杯奶茶好像、
1: 有点像。是的，你看我们在现在的古装剧当中，是不是也看到了大家逛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去爱买杯冰饮？
0: 是的，
1: 哎，那可能就是这样。
0: 吃食，
1: 是的。由此可见呢，古人的夏季的饮食呢，并不总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单调，至少在繁华的城市里面，其实普通人呢，同样能够享受到种类丰富的消暑的食品。
0: 是的。唐宋以后，乳制品与冰的结合成为了甜品，也悄然流行起来。有一种名叫苏珊的食物是最有名的。
1: 甜品和这个冰品和那个乳制品，合起来的一种甜品。刚才说到了苏珊，苏珊呢，它是一种以酥酪等乳制品制成的山峰状，在经过冷冻或者冰镇而成的这个冷食。它的外观和口感，我给大家说，虽然和现在的冰淇淋呢并不完全的相同，却已经具备了乳制、冰凉和甜食这些基本的特点。因此呢，常被视为中国古代冰冻乳制甜品的代表。
0: 没错，我感觉这个应该很像是这个冰沙，就是把冰沙堆成一个山的形状，和我们现在的冰沙有点像。那当然了，这个冰淇淋的传说和起源有很多很多，同时呢，更多的是不同地区出现了很多利用冰、糖和乳制品制作成冷食的传统。那现代的冰淇淋也在长期的交流和技术演变当中逐步形成了。
1: 其实说现在你真的要说到了说到底它的这个流传于什么时候，流传于哪个具体的地区，还真的很难这个下个结论。所以说不同地区真的是很早就出现了利用冰糖和乳制品制成的这种冷食的传统，这是可以肯定的。
0: 没错，而且呢，通过上述大家也可以知道，古代是有冷饮、冰剑和空调扇的，这个都离不开一个关键材料，就是冰了。
1: 那就问题来了，那冰到底从哪里来的？
0: 那冰呢，首先第一种是人工制冰。古人发现硝石溶于水的时候会吸收大量热量，利用这一特点，可以把装有清水的小容器放在硝石溶液当中，通过吸热使小容器里面的水迅速降温，在适合的条件下能够结成冰块。
1: 这个也是啊，利用这种化学的原理，是不是硝石溶液当中就可以了。那今天一些快速的制冷的装置仍然会使用类似的吸热的原理，不过呢，硝石制冰操作还是比较麻烦的，制冰量可能也是很有限。

0: 前呢必须注意消食呢不能直接混入食物和饮用水当中，因此呢这种方式很难承担大规模供病的任务，所以呢在古代的时候我觉得更常见的其实是另一种办法，就像现在我们吃沙朗刀客一样，就最早的沙朗刀客是从
1: 地窖
0: 对伊尔羌河把这个冰是不是冬天的时候把冰采回来放在地窖里面，那其实古人最常见的这种储冰的方法也来自这，冬天采冰夏天用冰。
1: 没错，那冬天采冰，每到寒冬河流跟湖泊呢都会结出厚厚的冰块，人们就会进行采冰作业，工人先把湖面上的冰切割成整齐的方块，然后再把冰运入到专门修建的地下冰窖，存放的时候再用稻草芦苇材料这样的隔热减少这个冰融化的一个速度，跟我们小时候那个推车车的那个卖冰淇淋的冰箱好像啊，
0: 对，
1: 得盖个棉被，
0: 对，下面还要放一些电的东西，是不
1: 是
0: 所以冰窖呢通常是建在地下的，地下的温度呢是比较低的，而且空气的流通呢也相对的有限，再配合厚实的墙体和这种保温的材料，那冬天储存的大量的冰块就能够保存到第二年的夏天了。
1: 对的，那当然在古时候冰还是不可能一点都不融化，所以人们在冬天储冰的时候往往会准备很多多于夏季实际需要的数量，那以免
0: 弥补对储存过程当中的损耗嘛，因为储冰的就是常年来做这个生意的这些商户呢，其实他们很知道我今年要用多少冰或者明年我要用多少冰，他们就会多采一些回来。其实在古代的时候采冰技术也是相当的成熟了，同时呢其实那时候那个原料，说实话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时候采冰是不要钱的，就你到河里头采冰是不是啊，是不需要钱，我不知道古代那时候需不需要这个原料的钱啊，当然了就多采点回来总是这个有备无患，所以说这种冬季的采冰呢地下储冰的方法呢在中国呢延续了很长的时间，那从先秦时期呢一直到近现代都是夏季用冰的重要的来源，
1: 即使到了今天在一些寒冷的地方人们制作大型冰雕的时候仍然会从结冰的河面上取然后切好的这个冰块，然后呢运输工具和方式虽然变化了但基本原理其实确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0: 对，那这个也有人问了，也有朋友说到了说城市里的冰窖和冰液，哎，这是怎么来说呢？因为城市里的这个河呀或者是这个采冰其实相较于这个农村来说还是比较难一些。
1: 没错，
0: 那夏天需要大量的用冰，自然呢就会有相应的管理机构，那不仅如此呢在古代的大城市当中呢甚至形成了专门的采冰储冰和销售的这个体系。
1: 是的，那同时清代的北京也有很多的冰窖由专门机构管理，冬季采完冰之后被运入冰窖，到了夏季再根据需要然后逐步的进行取出，那除了这种官方的冰窖之外民间也有这个储存冰块的商户，冰块不仅可以用于冰镇饮料也可以帮助保护保存容易腐坏的食物。
0: 刚才说到了你看清代的时候北京就设立了官方的冰窖，哎，这个还真的很有趣。那
1: 所以冰窖对于古代人的生活也是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甚至一些地方的名称也与冰窖有关，比如说北京西安等城市都出现过冰窖胡同冰窖巷等等之类的地名。
0: 这些名称呢通常就意味着附近呢曾经设过存放冰块的场所，所以呢看似普通的街巷的名称背后呢其实保存着一段古代城市生活的历史。
1: 那南方如果不结冰又该怎么办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北方可能冬季更寒冷，需要冰可以直接从这个河湖里采集，但是很多南方地区冬季气温比较高，天然的这种冰块不太容易形成。
0: 他们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1: 是的，那当地人看着呢有更方便的解决方式，除了从气候比较冷的地方运输冰块也会通过商贸获取冰块。
0: 是的，到了19世纪的时候呢世界上也曾出现规模庞大的天然的冰贸易，像这个国外的商人会在这个湖里面采集冰再用船只呢运往气候炎热的地区。中国的广东等沿海地区呢也曾经进口过来自这个其他城市的一些天然的冰。
1: 是的，那同时从北美乘船来到中国也需要经过漫长的航程，而且要穿过炎热的海

0: 贸易，这些兵呢还有一个附带的作用，就是为远洋商船压舱。
1: 嗯，没错。那同时呢，大型的帆船航行的时候也需要一定的重量去保持着稳定。那既然本来就需要压舱物，那天然把冰装进船舱里面，到目的地之后还能卖出去，这个会比单纯的载石块更加有经济价值。而且本地人也不必过分担心因为市场价格变动出现远洋的商船冰块供应不足的一个情况。
0: 嗯，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就是咱们古人是怎么这个来避暑的，怎么用冰制冰的。那从刚才的了解当中呢，我们不难看出古人的避暑智慧呢并不落后。
1: 嗯，没错。
0: 嗯，回头看一看古人的许多避暑的方式，又与我们今天的生活呢并非毫无关系。
1: 嗯，
0: 比如说到了大型的人工风扇，对应今天的电风扇，是不是啊？还有呢，在风前放置冰块和凉水，与现代的空调扇的思路呢，非常的相似。还有呢，利用深井流水的建筑结构降温，可以看作对自然冷源的利用。还有呢，冰鉴与冰窖就承担了冷藏和储冰的功能。
1: 嗯，没错，现代人的优势是在于电力、压缩机和自动化的设备，让制冰变得更加稳定、高效而且普及。那从基本的原理上来看，无论是促进空气流动、利用水分蒸发，还是借助冰块吸热，古代人和现代人遵循的都是相同的自然规律。
0: 嗯，古人呢并不是被动的忍受酷暑，也不是只能依靠一把蒲扇艰难的度日。其实他们会观察环境，利用材料改造建筑，也会呢通过商业贸易解决本地资源不足的问题。
1: 嗯，没错。那古人面对炎热时候展现出来的生活智慧，也许比我们想象的会更加丰富多彩一些了。
0: 嗯，当然了，这个没有空调的古代夏天呢，当然不会轻松。
1: 是。那我们说完了这个古时候制冰，包括如何乘凉，接下来也来说一说，在咱们小的时候，80、90后没有空调年代，我们都是如何来进行这个度过盛夏的。
0: 嗯，
1: 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华美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丽梅。
0: 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自从进入到七月份以后，火烫的这样的高温肆虐之下，大家都躲进了空调房里面，那置身于这个人造的清凉感当中。非常感谢空调的发明者，同时呢又在幻想另外一个事情，就是20年前30年前大家怎么样度过的呢？
1: 对，是摇着蒲扇，然后吹着那个摇头晃脑的小电风扇嘛。
0: 没错，
1: 我是经过了这样的时间段的。
0: 我记得就是以前那个摇头风扇就是很火，我小时候家里也有，然后呢就好像每家每户都有一个那种黑色的，然后底下那个就是在
1: 地、大你说的是那种比较大的是吗？黑色的
0: 家用的。家用的，然后放到地上那个盘子上还有那种花卉彩绘。
1: 哎，
0: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了。
1: 对，是的，我记得我们家的是白色的。白色的就是它可以上下左右一直摇头，然后它摇头的时候 还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声音。
0: 是的，那那个风扇也算是我们小时候续命的东西了。
1: 那时候一到6、7月份，就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就是一般小孩子会干什么呢？就会躲到一个阴凉的地方，
0: 是，
1: 然后去看书，或者叫上几个孩子去这个抓石子儿，或者玩一些这个小游戏，
0: 没错，
1: 都不太敢往那个有太阳的地方去。
0: 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西瓜了。西瓜大家都知道夏天解暑必备的水果食物之一，那西瓜也是格外的清甜。我记得那个时候吃西瓜，就我看这个网上的，确实自己没经历过，就是他们会拿一个超大的水桶或者水盆，把西瓜扔进去，拿水冲上这么5分钟，泡上一会儿，然后吃起来说特别的冰凉。
1: 对，那时候我们小的时候也是那种，就是压井里的水就是特别特别的冰，然后呢把那个西瓜呢放到那个大水桶里面，西瓜就变凉了。
0: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如果说住的地方有小河的话，还可以拿一个簸箕，然后把这个水果呀蔬菜放到这个小簸箕里面，然后在这个河里面让它自动的去流。
1: 这个我还倒没有经历过这时候的事情，但那时候的房子啊，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因为平房，住在平房里，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夏天它不像楼上这么热。
0: 对，它还有一个小院子。
1: 是的，只要把这个水果放在那个就是像背阴的地方，背阴的房间里面，它就很凉。
0: 没错，那我刚说的这个把这个小竹筐放到河里面摇，清洗蔬菜，然后或者是给水果降温，就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些这个农村的这种农业也不说农村博主，就是他们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这个方法，包括拍出来一些很好看很经典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关注到的滇西小哥，我看他的视频里经常就会拿一个小簸箕，然后把采摘下来的水果放到里面去冲，冲完之后然后拿来做桂花糕、梅花糕，就我很喜欢这种山野田园的感觉。
1: 对，因为小时候的夏天真的那时候觉得西瓜格外的甜，而且中间的那个西瓜芯儿一般家里人都会抢着吃，比如说家里

0: 有两个孩子三个孩子的，是不是都要抢着去吃那个西瓜芯儿，而且一定要拿勺子挖着吃。
1: 没错，那如果说小的时候家里有这个院子的话，我记得我问过我爸妈，我爸好像就是小时候家里是有一个院子，然后种了这个葡萄，然后就是一个矮乐型的房子，修完之后他搭了葡萄架子，说我奶奶就是在种这个葡萄啊，然后旁边还会种一些这个蔬菜，然后就是我一听我觉得好小资啊，就感觉还挺幸福的。
0: 那时候的夏天说实话就是大部分家里都有小院子，就都会开辟出来一个角或者一块来种菜，就夏天的时候总有这个红彤彤的西红柿，翠绿的黄瓜，还有呢就是我记得我们家那时候丝瓜特别的多，还有大南瓜，
1: 对，
0: 还有葫芦，葫芦呢也就跟葡萄藤子一样搭着架子然后爬到家里面。哎，是的，就是那个秋天的时候有很多成熟的葫芦，因为你吃不及它就不摘嘛，它就都在那个房子上吊着，就特别的好看。
1: 对，而且就是葡萄长上去之后搭个架子，然后在这个小院子底下，就这个树荫底下，然后呢搭一个小床，然后放个小桌子，我记得那个时候可以在这里午睡。
0: 哎，是的，其实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就是春天的时候在自己家的那个门前撒上几把那个花种子。那时候门前的花种就是花的类型最多的就是那个大礼花，就是那个花大大一大朵的那个花，我觉得人人家的门口都有那个花。
1: 就是一大盘，就感觉就手掌一样，它是一个扁的，然后特别大。
0: 对对，一朵一朵的各种各样的颜色，好像家家户户门前都有这样的花。哎，所以小的时候真的是很单纯的，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零食，那总惦记着菜园子里的黄瓜呀西红柿啊，哎，经常的会去看一看到底熟了没有，可不可以吃。那时候的夏天好像窗户一直都是开着的，就是有时候这个晚上的时候有清风吹过的时候，哇，这个感觉特别的舒适
1: 凉爽。那当然了，那个时候夏天也没有空调，也没有很多的饮料，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很好玩的，我也没见过，但是我感觉应该挺好玩的，就是旧轮胎，然后里面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内胎，然后冲上气之后会变成一个救生圈，然后男孩子们会拿着个救生圈在河边，然后呢游游泳。当然现在不建议大家学习啊，不过小的时候
0: 真的可能都大家都干过这样的事儿吧，把那个轮胎冲上气之后套到身上。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夏天这个打水漂也是每个孩子必备的技能了。
0: 对，打水漂一般情况下都会几个孩子一起，是不是站在这个小河边然后来比赛。哎，谁打赢了，那待会儿这个跳那个就是往下跳的时候叫我来，我要先，你在后边。
1: 是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小朋友还有一些玩具，就比如说自制的小弹弓，然后呢还有这个皮筋，女生好像还会拿一些这个东西去做沙包和踢的那个毽子。
0: 哎，是的，这个都好像都玩过。
1: 然后拿那个打火机烫一下，然后在地上一按，然后放几个片片就会变成毽子嘛。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就是很多的小孩就约在一起，然后去这种果园呐，或者是看谁家有水果熟了，然后就去摘，边摘边吃，在树上乘凉。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0: 对，你看小爱收到了就快乐的童年，那时候看到那个大叔们骑着自行车，那个自行车后面驮着这个冰棍的箱子，远远的，
1: 当时应该是那种泡沫的那种，
0: 对，泡沫的白色，上面写的冰棍冰棒，或者上面还盖个东西，是不是刚才说到？就远远的来的时候，哇，小朋友一窝蜂的全部用上去，是不是？确实那时候，好像那个箱子里装着小孩子这个最喜欢的夏天。
1: 没错，那个冰棍呢，就是那时候应该叫棒冰冰棒，它呢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好吃，但是也是很多人童年的一个回忆。
0: 哎，是的，它呢那时候比较便宜，还有一种比较奢侈的就是什么大雪糕。
1: 大雪糕，
0: 各种各样的雪糕，那时候卖的比较贵，其实我小的时候还真的有点舍不得买。
1: 那这个玉兔大雪糕1毛钱一袋，那还有呢就是那个冰水，这个我见过，但是那个时候家长不让喝，说是色素饮料，就是一袋一袋的
0: 塑料的，粉的、绿色的、蓝色的，各种各样的颜色，
1: 对，
0: 是不是
1: 或者是可乐口味的，然后你拿上之后就一直缩它，缩到后面，这个色素的颜色会被缩没，只剩一个冰冰坨坨，
0: 就跟现在的棒棒冰有点像。
1: 没错，然后那时候还有夏天是这个北冰洋汽水，然后是玻璃瓶的，喝完是得回收的。
0: 这好像特别的甜，这个橘子。

0: 味的，
1: 对，
0: 还有其他一些味道，比如说到了那时候
1: 健力宝的味道，
0: 哎，健力宝的味道，对，我记忆比较深的就橘子味和这个健力宝的味道。
1: 没错，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童年当中的一个记忆了，而且小的时候谁能够喝上健力宝，喝上高乐高，那就是所有小朋友羡慕的对象了。
0: 嗯，先就是在家里面打开之后先喝上一口，不喝完，然后把这个罐子一起拿到小朋友中间去，哎，这个小朋友小朋友羡慕的目光看着你，然后你就再喝一口，然后哎，就给你喝，那种非常拽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哎，让身边的小朋友都非常的馋。
1: 没错，那其实说到这些呢，我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而且感觉幸福感突然多了很多。嗯，
0: 对，那时候很简单，就电子产品也比较少，但是很快乐。
1: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聊一聊童年我们是怎么度过炎热的夏天的。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丽梅。
0: 那我们说到了这个80、90后如何度过盛夏，70、80、90后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些这个生活，包括娱乐设施了。
1: 确实、就是、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就是什么都缺乏的年代，
0: 简单却又快乐。
1: 嗯，对，我记得就是有小品还说到了说那时候唯一的家用电器就是手电筒。
0: 对，然后
1: 那时候还用的是干电池，是不是？农村就有时候是没有电的。那时候其实农村的时候呢是晚上比如说到了就是天黑的时候有电，然后到了12点呀或者12点半的时候就停电了。
0: 对，
1: 那时候也没有，不是说有电风扇，但是不是说家家户户都有，更别说那时候有空调了。
0: 是的，所以那个时候夏天大家小朋友做完作业就会在这个树下或者自己院墙下乘凉，然后呢去抓知了。
1: 对，就是小朋友还好了，因为很多时候就贪玩的时候他不知道热，他就忘记了热。但是对于大人来说，就是夏天的时候最热的时候还比较难挨。那我们来看看那时候夏天的时候大家都是怎么去度夏的。
0: 是的，那说到这个之后呢，我们还要说一下那时候夏天没有驱蚊水，没有现在这种六神呐、或者说是一些这个驱蚊水，更多的是一小瓶那个绿色的那个
1: 清凉油。
0: 对，风油精还是
1: 清凉
0: 油？对，然后呢这个是对抗蚊虫最有效的这个武器了，就是如果被咬了，哎，也这样沾，而且它需要用量特别少一点点。清凉油和风油精，然后是那个时候夏天大家用的比较多。
1: 对，而且它的味道
0: 很冲，
1: 特别冲。对，味道特别大，就是你特别瞌睡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要干事儿但是又特别瞌睡的时候，就在自己的太阳穴上抹一点，然后人一下就来精神了。
0: 对，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小孩用特别多的叫什么宝宝精水还是什么的，就是洗澡的时候可以把小朋友
1: 洗呀洗呀洗澡澡，宝宝精水少不了，
0: 说是滴上两滴然后又清爽然后又不招蚊虫。
1: 主要是那时候去痱子，就是因为那个特别热的时候身上容易长痱子的，就会用这个去痱子。
0: 然后呢还有什么，就是那时候夏天如果说大家住的这种大院儿或者家属院儿，更多的会这个搬个小木桌子在家门口吃饭，边纳凉边吃饭，
1: 然后还互相
0: 对互相还随便尝尝这个家其他人家的饭菜，
1: 聊聊天儿，顺便是不是啊。那时候其实真正的就是在家里面常用到的可能也真的就是扇子了。就各种的扇子，像芭蕉扇，比如说我们想就是看到最多的，对，蒲扇芭蕉扇，就是它的扇面特别的大，而且风力特别的强，而且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是就是价格很便宜。
0: 是的，同时那个时候女生还特别喜欢一样东西，就是五颜六色的塑料凉鞋。
1: 塑料凉鞋，刚才我和小爱还在说呢，我说小爱你穿过这样的塑料凉鞋了吗？就是那种彩色的，粉色蓝色绿色，就是那种像那个感觉像橡皮做的。
0: 对，
1: 我就说那时候好像我们小的时候都穿过。
0: 对，男生那时候也爱穿凉鞋嘛。
1: 对，而且那时候价格非常的便宜，而且非常的耐穿。
0: 对，八零九零年代肯定就价格不能定太高嘛，个位数几块钱应该是能买一双的。
1: 对，好像几块钱一双。那小爱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估计这时候这样的鞋子呢，就凉鞋它已经都改进了，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去选择。
0: 那时候我那时候水晶凉鞋多一点。
1: 对，你看材质呢也是迭代升级，是不是？价格当然也是翻倍。
0: 没错，那那个时候还有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个电风扇，就是挂在
1: 吊扇。
0: 对，吊扇，然后是挂在那个就是顶上面的，然后教室里都得必备一个。
1: 对，
0: 然后家里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好像还是立式的多一点，这种吊的少一些。
1: 一般在餐厅还有那一些公共的场合呢这个比较多。那时候小爱出生的时候已经不知道那个门市部是什么东西了，就是小卖部。那时候小卖部还是国营的，就是你进到小卖部的时候，
0: 叫供销社。
1: 对，去的时候他都有这样的吊扇，就是每次买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会多待一会儿，因为里面特别的凉快。
0: 是的，就跟现在逛商场一样舍不得出来。
1: 对，是，都是一样的。
0: 没错，而且那个时候夏天小朋友们年纪比较小的洗澡基本上是拿一个大盆子，然后把水接满放到太阳底下晒一晒，晒上这个一两个小时，然后就让孩子进去洗澡。
1: 对，
0: 不用烧水。
1: 是，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洗澡那个大大的那个盆子是铝的，
0: 嗯，
1: 就它呢晒水特别的快，你把水放进去之后呢，一个中午大概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就非常的热了。
0: 对，水温很合适，很舒服，这样洗澡。
1: 对，就不敢让多晒，你知道吗？就铝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盆子它就格外的吸热，就有时候会把水烧得非常的烫，所以我们看准时间之后就一下跳进去开始洗。
0: 还有就是特别耐用的竹席、竹帘，
1: 嗯，竹席早上家家都有。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有两种，一种是那种方，就是麻将竹席，就一块一块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种一条一条编
1: 的，就是对编的那种竹席，好像家家都有，除了竹席之外还有这个竹枕。
0: 嗯，
1: 有些人家甚至呢就磨出了那种都包浆了，你知道吧？
0: 对，但是那种我觉得安全，我不敢睡竹席有个原因，我总觉得那个竹子会有那种刺儿扎在
1: 自己身上。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竹席就让我觉得有点没有安全感。还有铺凉席，凉席有这个草编凉席、藤席等等。
1: 对，那时候真的是很多都是手工制作，有些家里面也会做这个竹席。
0: 是的，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前面聊到了这个下河游泳啊，还有一些吃东西啊，包括扇扇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自制一些这个酸梅汤，或者是这个绿豆汤、冬瓜汤，熬一熬放凉之后然后给大家喝。
1: 嗯，那时候其实小爱那个出生的时候已经有冰箱了吗？
0: 嗯，有。
1: 哎，是的，那时候其实喝冰饮呀就已经非常的方便了。虽然说是这样说，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但是从养生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不太建议大家在这个非常热的夏天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去喝这个冰饮。
0: 我觉得常温的最舒服，说实话。
1: 哎，是的，是的。所以说就是虽然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大家也比较方便了，度过夏天也更加的这个舒适是了，但是呢，其实有些伤身的一些习惯还是要改一改。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呢，就跟大家聊了这个古人如何解暑，然后还回忆了一波童年我们这个度过夏天的一些要做的事情。那同时呢，大家还是可以持续的关注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号、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抖音官方平台，以及持续关注 FM 101.2 我们的广播，获取更多的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摇下，在那春夏的满都大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丽梅。七月的喀什是不是有些不一样呢？悠扬的琴声穿过古城的每一条巷子，馕坑里的炭火噼啪作响，百年老茶馆的门口老人们围坐在一起，茶馆里蒸腾的雾气模糊了时间，而此刻的我坐在话筒前，想和你说一说这个夏天哪些书值得我们翻开。有人说呢，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路上，如果大家暂时还不能出发，没有关系，我们先把心交给书页。如果大家正巧在旅途当中，那更好，让这些文字陪你穿过戈壁、雪山和绿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和大家推荐的几本书籍呢，是和新疆和夏天有关的书。他们有的关于旅途，有的关于手艺，有的呢关于巴扎里的人情冷暖，有的呢关于一座城市和一只猫的故事。哎，大家最近看了什么好看的书吗？也可以和丽梅一起来分享。首先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本书，哎，是所有向往远方的人。那如果大家问来新疆的第一站应该从哪里开始呢？我的答案是从一张高铁票开始。兰新高铁呢

像一条钢铁巨龙穿越戈壁、雪山与绿洲，而作者《高铁去新疆》这本书呢，就是一趟开往西部的纸上列车。他带着大家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窗外掠过青海湖的碧波、茶卡盐湖的纯白，看戈壁滩上夏风吹过的绿洲，看雪山在阳光下露出苍劲的轮廓。在这本书当中的最动人的地方，是他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一路的惊喜和欣喜。原来我们的祖国这么辽阔，原来朝发夕至的背后藏着那么多人的心血和智慧。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总会想起一个个画面，高铁穿过天山隧道群的那一刻，阳光突然涌进了车窗，窗外的风景从荒漠变成了绿洲，像变魔术一样。如果大家在这个夏天还没有决定去哪儿，不妨先翻开这本书，让它告诉大家，出发本身呢就是意义。今天介绍的第一本书是作者高铁去新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的呢？我身边的朋友有没有看过的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第二本书是李娟的《阿勒泰的角落》。李娟的书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已经给大家推荐过好几本了。因为说到新疆的夏天，我觉得李娟的书是绕不开的话题。阿勒泰的角落这本书呢，很适合在夏天读。哎，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李娟的文字当中呢自带凉感，就是那种来自阿勒泰山野的清冽的透明的风。在这炎热的七月当中，我觉得看李娟的书就自带凉感。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呢，有一个篇章呢我特别的喜欢，叫河边洗衣服的时光。李娟写道说，四周丛林深密，又宽又浅的河水在丛林里流淌，又像是一个在密流里流淌，这个秘密里面充满了寂静和音乐，风一吹过，好像呢把整个人都吹透了，浑身冰凉，好像呢身体已经从空气里消失了似的。读到这里呢，我总感觉自己不是在看书，而是跟着李娟呢蹲在河边，把脚伸进冰凉的河水里，看阳光呢透过树叶洒下来，碎成一片一片的光斑。这本书当中呢，李娟写的是阿勒泰，但是我呢总觉得她写的也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个想去的地方。她写的就是那个我想去的地方，那种辽阔，那种安静，不被城市节奏追赶的生活，是不是也是大家向往的呢？七月的喀什白天很热，但是夜晚的风是凉的。如果大家在某个傍晚坐在古城的某个角落里翻开了这本书，一定会觉得这就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吧。

Hello，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那接下来呢，我们从北疆回到喀什，哎，接下来介绍的这几本书呢，都和我们脚下的这座城市有关。它们呢，会让大家发现，原来我们每天走过的街巷、吃过的美食、遇见的陌生人，都值得被写进书里，被更多的人看见。这本书呢，是我和爸爸逛巴扎。这本书呢，真的是有一些特别。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巴扎是我们喀什的每个人可能都情有独钟的地方。巴扎呢，也被誉为新疆的一道不经修饰的人文风景，也是我们真实生活的缩影吧，也是了解新疆的风物人文呢最直观的窗口。或许呢时间不够，或许距离太远，或许呢预算不足，不能立刻的前往新疆，去巴扎的实地走一走看一看，哎哈，别难过。那接下来的这本书，我们就在纸上来一次巴扎最漫游，就是来一次慢充式的巴扎游。这本书呢，文图都是周翔来创作的，那是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本绘本，是家长和孩子一起来看的一本书。其实呢，翻开它的时候呢，就像一头扎进了星期天的喀什的牛羊巴扎里，商贩的吆喝声，烤包子的香气。

与彩绸被风扬起的画面全部呢扑面而来。书里的小朋友阿尔曼牵着爸爸的手走进了巴扎，这里有琳琅满目的瓜果蔬菜，有滋滋冒油的烤肉，有香甜软糯的麻糖，还有呢爸爸与老战友重逢的热情的拥抱。哎，这本书里呢特别打动我的是他把热闹和温情呢揉在了一起。巴扎是喧闹的，但是巴扎里的人心是暖的，那种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无论在什么时候呢都会让人心头一热。哎，说到这儿，我觉得我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了，就是大家逛巴扎的时候都吃过哪些美食呢？比如说烤串，就是烧烤类的，是不是？还有抓饭类的，还有拉条子，还有呢烤馕，哎，还有呢烤包子，还有呢就是一米长的那个烤肉。哎，现在一去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眼睛会被吸引住，是不是？还有那种人间烟火气。还有巴扎上的水果，西瓜、梨子、桃子、哈密瓜，我觉得应有尽有。还有温泼，是不是？是一种独特的一种产自喀什的一种算是水果吧。我觉得最多的时候是把它放在米里面，我觉得那个米呢有股淡淡的香味儿。巴扎上的摊贩，我从小的记忆呢，就是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卖地毯的，卖陶罐的，还有卖这个门框的。大家记得吗？小的时候逛巴扎的时候，那个巴扎上的各种的门框都是现成的，就是手工雕刻的，上面有各样的花纹，还有呢就是没有花纹的，但是雕刻出来就是原木的，大家还记得吗？还有呢，小的时候还记得修鞋的是特别的多，是不是？看这本书的时候和爸爸逛巴扎的时候呢，这些美食瓜果摊贩挤挤挨挨，即使呢只是看图也能感受这种场景里的热闹和喧腾，真的是浓浓的烟火气，还真的非常的美好。在这本书的绘图的部分呢，其实我们能看到什么呢？能看到有人在试刮胡刀，有人在奏乐跳舞，有人呢在挑选物品，还有人呢在打盹儿。在这本绘本当中呢，巴扎上的人们神情动作被作者呢一一捕捉，就这样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的画面里头，仿佛呢大家就身处在这样的场景里。这些人是多么的真实，多么的可爱呀、感觉他就是我身边的那个你。其实刚才也说到了，其实这本书当中呢有满满的温情在，就是来到巴扎的时候，是不是遇到同学的时候相互打声招呼，看到熟睡的孩子的时候呢，哇，那么可爱，是不是温柔的想要上去亲一口，还有呢遇到昔日的战友的时候呢热情的相拥，还有呢买主落下的商品买家匆忙的去追赶送过去，同学情、母子情、战友情、商户情，哎，自然的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虽然那是无言的，也给人最真、最纯、最真诚的感动。哎，这纯真的情谊真好。在这本书当中呢，这一幕幕一帧帧，我觉得都是让人满满的感动。不过不止这些，还有更多的更美好的在书里面等着大家去发现。翻开书和孩子一起来看一看。对了，大家知道吗？现在的牛羊巴扎呢，除了周天之外呢，周四也是巴扎天，所以大家呢想到哇，周天的人太多了，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太热了，大家呢不妨选择周四过去。
刚才呢给和大家来聊的就是那本绘本《我和爸爸逛巴扎》。哎，如果说这本书是巴扎里的风景画，那下一本哎这本书是阿丽亚找爸爸。这本书呢就是把巴扎里的一出温情剧哎呈现给我们所有的朋友。这本书呢同样是发生在夏日牛羊大巴扎的故事。小女孩阿丽亚呢跟着爸爸来买羊，却在人山人海当中呢与爸爸走散了。她哭了，但是巴扎里的大伯叔叔们纷纷伸出了援手，一声声的呼唤在巴扎里面回荡，最终呢让父女重逢。其实呢这本书比较简单，但是每次读到阿丽亚找到了爸爸的那一页呢，我都会忍不住眼眶发热。你看在喀什的这片土地上，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呢从来不需要理由。还记得大能的小哥哥阿卜杜拉会对赤脚的老师说，我们是一家人。巴扎里的陌生人呢会为一个走丢的孩子停下脚步。这些事呢很小，但是正是这些微小而真实的瞬间构成了我们热爱这座城市的所有的理由。

接下来给大家送一首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歌曲呢来自嘎嘎天边。嘎嘎也是来到过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是不是和我们聊他创作的和演唱的歌曲，并且呢现场给我们演绎过了这首歌曲。那今天呢再把这首歌曲拿出来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的好听的天边。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压下，在那春假的满都大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2: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的是适合七月来读的书。当然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书籍呢，适合全家人一起来看。节目的上半段呢，跟大家推荐了阿丽亚找爸爸，还有呢我和爸爸逛巴扎，还有李娟的这本书阿勒泰的角落，还有一本书呢是作者高铁去新疆。这些书呢真的也是我自己特别特别喜欢的书，因为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书呢都是我精心的从自己的书单当中呢挑选出来的，分享给大家。刚才呢有位大漠胡杨这位朋友呢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说到了说丽梅，阿丽亚找爸爸这本书我也刚刚看过，在图书馆陪孩子去看书的时候被这本书吸引了，当时呢也是随手的翻了一翻，觉得非常的不错。确实的，这本书呢是也是周翔老师的书，也是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书。那阿丽亚找爸爸是周翔老师继我和爸爸逛巴扎之后呢又一新疆市集新作。这本书当中呢我觉得笔触特别的细腻，就是张有一份独特的那种美，就人与人之间的大爱，还有呢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呢编织成了一个充满童趣与温暖的故事。之前呢就有朋友来过喀什的牛羊大巴扎之后呢给我留言，说到了说在这里是我见过的最让人震撼的地方了。他留言说，说当他一走进牛羊大巴扎的时候，声音的热浪，声音的浪潮呢从四面八方就涌来了，说这个牛羊的低谋声，还有呢这个烟火气，都让他的胸腔觉得哇一下就被打开了。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呢刚才也说到了有非常非常多温暖的这个文字，还有呢非常非常多我们熟悉的温暖的画面。那我和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因为刚才也说到了这本书嘛，我就单独的拎出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里面的片段。这本书讲述的呢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小姑娘阿丽亚怀着雀跃的心情跟着爸爸前往心心念念的巴扎买羊。然而呢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呢打破了平静，爸爸呢因为车胎破损呢去补胎，阿丽亚呢独自的牵羊等待的时候被金马暴雨和慌乱的人群呢带离了和爸爸约定的地点。素不相识的大伯帮他拉住了受到惊吓的羊，叔叔耐心地安慰他，甚至呢连大马都仿佛听懂了人话，低下头蹭着他示意说上来吧。当巴扎里的人们放下手中的买卖齐声的呼喊买卖提议，当牛马羊驴的叫声与人们的呼喊声呢交织成了一曲动人的交响乐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时候打动人心的场景出现了。

故事的最终呢，阿丽亚在马背上一眼望见了爸爸的那一刻呢，雨过天晴的不仅是巴扎的天空，更是每个读者心里的喜悦和暖流。哎，刚才说的是阿丽亚找爸爸这本书。真的在这个故事当中呢，这些事情很小，但正是这些微小而真实的瞬间呢，构成了我们热爱的这座城市呢所有的理由。哎，踏实，我爱你。还要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也是一本绘本。这本书呢叫《喀什熊寻喵记》。这本书当中呢，可以说是写给喀什古城的一封情书了。如果大家来过喀什的古城，大家就会知道，这里的巷子多得像迷宫，土墙、雕花的木门、彩色的窗棂、拐角处的老茶馆，每一个角落呢都藏着惊喜。我觉得突然让我想到了那首歌《转角遇到爱》。喀什寻喵记呢，讲的就是小女孩娜兹娜在古城里寻找一只淘气的小猫的故事。那跟着她的脚步呢，大家会路过花茂巴扎的缤纷色彩，停在老茶馆的门前，看匠人打铁、制陶、织地毯。这本书呢最奇妙的地方在于呢，它把古城的每一条巷子、每一扇门、每一个角落都画进了故事里。所以呢，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不是在看书，更像呢是在探险，那找那只调皮的小猫。但是呢，在找那只调皮的小猫的同时呢，小猫就成我的向导。一位游客曾经这样描述喀什的夏天，他说，喀什的夏天是时光在土墙上的低语。哎，是不是也是你想说的？所以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大家就能听见那种时光在土墙上的低语声。哎，感觉是和你在交流，和你在聊很多的你身边的故事。

0: 哎，接下来这首歌给大家送出的是再唱新疆好地方王翔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歌词写得特别的好。
1: 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

刚才的这首歌曲王翔的《再唱新疆好地方》，这歌词是不是写得特别的好？确实啊，再唱新疆好地方。刚才呢，和大家介绍到了《喀什寻喵记》哎这本书，我们的听众朋友留言说到了说，读这本书的时候呢，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喀什的大门，说引领我踏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探索之旅。确实啊，哇，赞同赞同，我觉得我读的时候也是这样。这本书呢也是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绘本，是扎璇的一本书。那这本书呢也是以其独特的视角、生动的画面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呢，让我们对喀什这座古城呢有了全新的认识和深刻的感受。其实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第一次读到《喀什寻喵记》的时候，那种感受。我觉得首先呢，就是我被它精美的封面所吸引，就是充满了古城街道的这种画面感，就是那种我觉得特别的吸引人，仿佛这本书当中呢有什么就是吸引人的东西想让你去翻开。这本书的封面上的一个穿着红色裙子的小女孩呢，仿佛在寻找着什么，而在街景的背后的蓝天上，我们的好奇心也预示着这将是一场充满趣味的和探险的阅读体我们的好奇心也预示着这将是一场充满趣味的和探险的阅读体验。第一次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呢，真的就觉得哇，如此的清新自然。作者扎璇呢，用他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构建了一个既真实又梦幻的喀什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呢，小女孩纳兹娜和她的淘气的猫咪奶牛成为了我们的向导，带领着我们穿梭在喀什古城的每一个角落，感受这里的文化韵味。所以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后台都在说这本书看了。一位小朋友也留言，他说到了说这本书呢老师也给我们推荐了，而且买到了班里面，那我们班里的所有的孩子几乎呢都看到了这本书。

了喀什寻喵记之后呢，我们从喀什出发往东走，哎，有一座古老的城市库车，古称秋瓷。那如果说喀什是活着的古城，那秋瓷呢就是沉睡在历史里的明珠了。所以这本书呢介绍的就是秋瓷。这本书的名字呢叫《秋瓷奇妙之旅》，作者呢也是扎璇。在这本书当中呢，用一个穿越的故事带我们走进了千年前的秋瓷。跟着书里的小女孩呢，大家会遇见唐代的戍边战士，看到秋瓷故城的市井繁华，走进克孜尔石窟，欣赏比敦煌更古老的壁画，看飞天乐舞婆娑，听秋瓷乐声悠扬。读这本书的时候呢，让我想到了一句话，说新疆的每一寸土地上都讲述着一个故事，那些故事呢属于历史，也属于我们。读它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原来我们脚下站的这片土地曾经是那么热闹，那么辉煌。

刚才说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就是绘本的写作和这个插图呢都是扎选。那作者呢也是向我们讲述了唐朝的屯田制，以及呢秋瓷的地理风貌、风土人情、官府制度、文化艺术等，还带着我们游览了秋瓷最大的石窟。这里头其实呢，我今天要把这本书呢稍微的来保留一下，就是呢剧透少一点，因为在这本书当中呢究竟有着怎样的艺术特色呢，等着大家去翻开去了解。所以呢在这个暑假当中呢，大家不妨和孩子一起去翻开这本书，去了解一下石窟上又画了那些好玩的故事，他们在讲述着怎样的一个以前的秋瓷呢。

其实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七本书。我看我已经分享了六本书了，最后的一本书给大家分享的是《地下长城·坎儿井》。七月的新疆，哎，真的是很热很热，对不对？今天呢，大家也是这个感受到这种热气蒸腾的感觉，是不是？但是新疆的热那是真热，但是呢，绿也是真绿，葡萄沟的葡萄熟了，瓜果飘满整个街道，其实我觉得飘满整个城市。所以呢，这些绿，这些生活的各个场景，我觉得都离不开坎儿井。所以今天呢，最后的一本书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地下长城·坎儿井》。坎儿井呢，被称为地下长城，它也是新疆人民用智慧和汗水创造的生命工程。这本书当中呢，以父女俩的旅行为线索，带我们走进了吐鲁番，了解了古人如何引地下潜流灌溉良田，如何呢在干旱的地方创造出绿洲奇迹。所以呢，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一句话，水是生命，智慧是答案。所以呢，坎儿井教会我们的不只是水利知识，更是新疆人民面对恶劣环境的时候呢，从不低头的韧劲儿。

所以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了七本书，我想听众朋友们也来和我说一说，就是这些书当中呢大家都看过哪本书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后台留言说到了丽梅啊，基本上这些书我都看过了，因为家里有两个小朋友，说一直都喜欢绘本啊，一直陪着孩子在看绘本啊，真棒，我觉得给你点赞。一位吐鲁番的朋友留言说，他说提起吐鲁番的葡萄沟，哎，绝对绕不开坎儿井。它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呢并称为中国三大工程。哇，真的，我希望和这位听众朋友多聊聊，给我多讲一讲这个坎儿井的这个相关的内容。我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感受吧。我觉得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呢，真的我也是被它的这种封面所吸引。那它整个的绘本的这种色彩我觉得特别的明亮，可以说作者运用自如吧，交相辉映，给人这种热烈奔放的视觉的体验，每一页呢都仿佛让人百看不厌的风景画，油然而生了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这就是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就这本书当中的插画有那种瓦蓝的天空及不断变化的云朵，画到远方的时候就感觉是那种若隐若现的洁白的雪山，一望无际的金黄的沙漠，由浅到深渐变的森林树木，加上了清幽的蜿蜒河水，黝黑的广袤土地，以及呢色彩浓烈令人垂涎欲滴的水果，也是生动地展现了祖国风光无限，反映出了坎儿井对于所流经地区的不尽的滋养。所以呢，循着一张张赏心悦目的图画，坎儿井的特点与作用，吐鲁番的美丽与纷扰，新疆的过去和现在，一一映入眼帘，久久念念于心。在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有趣的，就是作者呢有意的拓展了诸多的和坎儿井有关的科普知识，比如说到了坎儿井的地理方位、诞生传说、形式构造、开掘的方法以及挖掘的工具、史书记载、仪式典故等，就是把这本书文字和图画巧妙的配合，无声的渗透了这种趣味性，还有呢这个历史的厚重，还有呢就是这里的人们的幸福生活的场景。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真的是沉浸其中，爱不释手。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书单呢就分享到这儿。七本书，七个角度，可以说有高铁飞驰的壮阔，有巴扎热闹的温情，有古城温柔的风韵，有文明厚重的底蕴，有生命智慧的闪光。有人说呢，阅读就是一场无需车票的旅行，翻开书页的那一刻，大家的心里已经在路上了。而我想说的是，如果大家正巧在新疆，在喀什，那这些书呢会让大家的旅程变得更加的饱满。大家会知道每一处的风景背后都藏着故事和温度。

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想把一句话送给大家。这个夏天呢，愿大家有出发的勇气，也有翻书的耐心。大家此刻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如果大家还想了解到更多的资讯，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和官方的抖音账号。还有呢，大家请持续的锁定 FM101.2 来收听更多的精彩的内容。此刻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留言说到了，说丽梅能不能再给我们分享李娟的书。当然可以了。李娟的哪本书呢？能不能具体一点，就是想要和我一起聊哪本书呢？对的，刚才也说到了，说李娟的书呢，在炎热的夏天的时候自带清凉感，就是分享她的书的时候，你都觉得有那种阵阵的凉风缓缓地吹过来，就觉得特别的惬意，特别的清凉。对的对的，那给我留言吧，来说说具体的是哪本书。因为李娟的书就是最近呢，我们分享的还比较多，那想要分享哪本书呢？当然大家如果有想看的书，想要和我聊的书，或者呢想要丽梅读给大家听的书，也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保质期以及完整度及时淘汰过期用品，那并且要补齐库存啊，保障急救物资随时可以投入使用。那居家适合储备哪些的常规药物呢？居家囤药啊，要结合全体家庭成员的体质、既往病史，按需准备。那基础常备药物分类是，比如说有解热的镇痛药物啊，还有这个比如说布洛芬啊，这种是主流的选择，还有这个对乙酰氨基酚。那孩童人群优先选用这个混悬滴剂、混悬口服液，用来退烧、舒缓躯体的疼痛感。那么其次呀，就是还要储备感冒药，复方类的感冒药成分是比较复杂的，服用前需要仔细核对的这个它的配方成分，切忌叠加服用，防止药物的这个成分过量。还有外用的跌打药剂，比如说红花油啊，这个适合运动扭伤、肌肉劳损、酸痛等这样的情况。还有止痒的外用药物，比如说风油精、清凉油，这种呢是缓解蚊虫叮咬引发的红肿瘙痒。还有肠胃应急用药，比如说蒙脱石散啊，搭配补液盐，应对突发性的腹泻，补充流失的电解质。那在这里呀，同时也特别提示您，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慢性病患者这样的家庭，需要长期配备专属的控制药物，同时配好硝酸甘油等这种急救的药物啊，搭配这个血压仪、血糖仪，常态化监测身体的指标。那也有些朋友在问啊，那药品开封之后使用时效是如何界定的呢？其实药品的外包装标注的保质期仅针对未拆封的状态，那一旦开封接触空气，实际的使用周期会大幅的缩短。外用的软膏开封后建议3个月内用完，眼药水保质期则更短一些，常规仅限1个月，那部分的品类呢仅10天啊。那瓶装的口服液、糖浆区分存放，普通的口服液可以存放2个月，糖浆制剂建议1个月内就饮用完毕。特别提示您，药品开封后尽量趁早用完，严格遵照说明书的储存条件存放。那药品的外包装标签和说明书是否需要留存呢？其实这个是不可或缺的。

等这个是等同于药品专属的身份信息，那它通常呀是标注了国药准字批号、通用名称、有效时限、适用病症、以及用法用量等核心的信息，购药时是需要逐项的去核对的。那药品的说明书呢，也是用药的核心指南，完整的记载药物的功效、服用的方式、禁忌的人群、副作用以及各类的注意事项，也特别提示您啊，每一次用药前你要通读说明书，初次用药呢，老人与儿童要更加的谨慎。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更多精彩的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明天同一时间新疆名医堂与您不见不散。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观。